0: 这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0: 夏天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湖畔青海湖裸鲤逆流而上，开启洄游产卵之旅。斑头雁、黑颈鹤的幼鸟破壳而出，亲鸟忙着育雏。普氏园林雌羚种群正在辗转寻觅隐蔽的产崽地，游客或漫步湖畔定格湖光山色，或环湖骑行感受清风拂面。当地牧民通过连农带农机制深度参与餐饮、保洁、民宿等旅游服务，绿水青山正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幸福靠山。
1: 2023年4月，青海省印发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的目标，分阶段推进示范区建设。三年之期已至，记者再赴青海湖畔探访示范区创建以来的点滴变化。
0: 青海湖沙岛景区曾经是环湖旅游的打卡点之一。2017年，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的要求，沙岛景区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活动。家住海北州海晏县青海湖乡同宝村的柯乃，从小在沙岛周边长大，每年暑假他都会在湖边牵马、牵骆驼，帮家里招揽游客。短短几个月旅游季的收入就是全家主要经济来源。
1: 然而景区关停后收入没了，村民起初颇不理解，但过去多年变化悄然发生，湖边灌丛密布，黑刺在沙丘上扎根，湿地水草丰茂，斑头雁带着幼鸟安静觅食，这样的场景以前几乎看不到。如今柯乃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每天巡护村里的草场。他说，看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青海湖越来越好，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青海湖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阻挡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也是青藏高原重要的气候调节器，它的生态地位关乎全国生态安全大局。这些年青海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正确处理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和民生保障三者的关系，坚决守住生态红线底线。
1: 环湖12个生态观景点坚持自然原始性、原真性，不在景区搞大建设，仅配备必要的旅游栈道。仙女湾景区经理刘勇说，景区一直在主动转型，从一般观光转向自然教育、生态体验，宁可少接游客，也要守住生态底线。除了木栈道和道路，没有多建一处的人工设施。
0: 生态成果显示，监测结果明显的提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实现了3个增量、2个稳定，普氏园林野外种群数量达3700多只。

0: 是保护初期的12倍，水鸟种群数量达到60.6万多只，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到12.75万吨，是保护初期的49倍，水鸟整体种群数量以及水环境重要指标保持稳定，湿地面积持续增加，高密度植被覆盖率持续扩大，整体生态功能持续增强，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趋平衡。
1: 在体制机制层面，青海省完成两轮改革，设立了青海湖综合行政执法协调督导局、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挂牌成立共和钢察海燕天骏管理分局和12个生态管护站，构建起管理局、管理分局、保护站三级管理体系。
0: 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为高品质旅游体验奠定了坚实基础。6月17号，走进青海湖二郎剑景区智慧管控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切换着公路入口、湖岸等各个角落，监控无死角覆盖。42名员工分布在全景区的关键点位，一旦发现游客遇到难题或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1: 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副总经理赵艳雷说，景区正在尝试借鉴内地的成熟经验，打造统一调度的指挥中心。当游客突发身体不适，现场人员反馈至中心，由中心根据周边人员分布和救护能力，快速调配车辆、医疗设施和救护力量，实现精准救援。目前硬件已基本就绪，人员正小范围培训磨合。今年以试运行和管控为主，重点监管牛羊进入景区、人员密集风险、涉水区域安全等，及时干预。景区还购置了无人机，与指挥中心联动，实现空中加地面立体管控，综合运用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实现重点区域和重点野生动物监测全覆盖。
0: 示范区创建以来，青海湖一号公路入选2025年最美公路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智慧公路平台、智慧景区平台和智游青海湖小程序上线，形成快进慢游交通体系。
1: 景区完成码头、道路、管网等280多项提质工程，打造特色花海、绿化景观植被223亩，旅游公厕提质41座，总厕位达到547个，设置女性专用公厕及21个厕位，新增停车位、充电桩，建成中国第一代鱼雷发射试验基地纪念馆、青藏高原野生动植物标本科普馆、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二郎剑科普宣教馆，成为环湖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科普研学、自然教育基地。
0: 如今，青海湖景区实现了从基础整治到品质提升，再到示范引领的进阶式发展。3年来，持续迭代文旅商业供给，引进了肯德基、霸王茶姬等连锁品牌，升级品牌连锁便利店，落地省内第一家 VIP 一站式专属管家服务，常态化开展梦回青海湖沉浸式巡游演绎，高标准打造了文创旗舰门店，同步完善水上航运以及观光配套设施，升级湖畔原野帐篷度假品牌，全方位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品质，持续擦亮高原湖泊度假旅游名片。
1: 针对高原高寒缺氧环境，景区推出了全氧旅行特色服务，在游客服务中心、码头、半岛等区域增设弥散式供氧室和供氧充电驿站，配备了血氧仪以及医疗物品和轻量化的氧气设备，全方位提升高原抗缺氧服务保障能力。全氧旅行服务并不局限于景区之内，游客从西宁火车站即可扫码租赁移动式的氧气管，在全省任意的县城宾馆前台归还，由快递员上门取货，让舒适安全的游览体验贯穿全程。
0: 2026年开年，青海湖凭借蓝冰景观火爆出圈，游客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省外化的特点。春节假期观赏蓝冰的游客累计达6.03万人次，增长15倍，实现年度开门红。赵艳雷说，未来将围绕国际化、生态化、品牌化、精准化方向持续发展。

0: 发力，久久为功，全力推进青海湖生态旅游标杆建设。
1: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必答题。青海湖正以国家公园创建为契机，积极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示范区建设，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牧民增收的幸福靠山。
0: 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是青海湖北岸的热门网红打卡地，又称青海湖断崖。景区开放后，冈察县全吉乡野河茂村村民拉毛和她的丈夫索南平时在县城经营洗车店，入夏就把店铺租出去，一头扎进景区。
1: 拉毛与同村的姐妹合租一间小木屋来售卖泡面饮料，索南在湖边牵牛。拉毛一边麻利地给游客泡面，一边说，洗车店一个月挣了不少钱，这边旺季干三四个月顶县城干一年。像拉毛这样在盛泉湾提供骑马骑牛体验的野河茂村的牧民有60多户，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0: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建立观景点加村集体加牧户等利益连结机制，包括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在内的环湖12个规范化生态观景点以及核心景区，辐射带动环湖8个乡镇、20个村、6400多户、20000多名农牧民受益。群众通过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旅游服务就业、土特产销售、分红等渠道获得稳定收入，形成了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运营新模式和生态富民的新路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1: 青海湖二郎涧景区通过土地流转破题，流转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1.2万亩土地发展生态旅游，2年支付土地流转费1306万元，惠及326户牧民，每户年均获得20000多元。
0: 另外，二郎涧景区还与莫热村开发了马车游览项目、骑牛骑马体验项目，推动藏民俗文化体验和专业马术表演。2025年，参与牧户由110户增加到360户，莫热村年均分红200多万元，景区每年近300万游客，还可以直接带动周边4个村社的酒店、餐饮、旅游服务业发展。
1: 海西州天峻县快尔玛乡多尔泽村的牧民扎西才让去年成为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天峻管理分局快尔玛保护站生态管护员，管护区域分布在布哈河流域，保护生态的同时还有固定的工资，工作岗位就在家门口。
0: 从盛泉湾到莫热村，从景区从业者到生态管护员，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折射出生态富民的多元路径。当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牧民增收的幸福靠山，生态保护的共识也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根。
1: 从沙岛关闭到盛泉湾开放，从靠湖吃湖到守湖护湖，从生态管护员到旅游从业者，青海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并进的新路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游客与牧民共享红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正在高原蓝宝石旁徐徐展开，一湖碧水的3年之约正在交出沉甸甸的答卷。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维护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早安，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7: 汇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8: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6月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及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圆满落幕。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大赛决出奖牌369枚，优胜奖1119个，评出优秀组织奖25个，突出贡献奖20个，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的目标，为各领域技能人才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
8: 本届大赛及赛展演会于一体，集中展示了我省技能竞技的最高水准。期间，1000余人次职工、市民、学生参观技能展示，31个展位涵盖市中、院校、企业、设备、职业体验5大板块，展现了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就和能工巧匠精湛的技艺。先进制造、新一代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调试检修和展示我省技能发展的最新成果，清绣掐丝手工艺品展现出全省各族人民融合和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残疾职工的作品彰显了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0: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恰逢坦赞铁路全线通车50周年和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作为中非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6月25至26号，非洲铁路人才青藏行代表团走进青海，来自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布等7个非洲国家的19名铁路主管部门的官员和铁路运营人才代表，以及多位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到访西宁，实地考察青藏铁路运营管理工作，学习借鉴中国高原铁路现代化发展经验。
8: 青藏铁路是连接雪域高原与全国的重要路线，也是贯通青海全境的黄金通道。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3亿人次，发送货物8.23亿吨，以钢铁之躯托举起青藏高原的蓬勃发展。而铁路也是中非友好合作的生动见证，从坦赞铁路到样吉铁路，到蒙内铁路、阿卡铁路，一条条以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修建的铁路撑起非洲的钢铁骨架，成为中非互利共赢、携手共进的亮丽名片。
0: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进出藏客流和物资需求保持平稳，但是随着进出藏客流和物资需求的持续抬升，使得格尔木的运输压力和解边压力进一步外溢，为匹配持续扩容的运输压力需求，2021年4月，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格尔木南站正式启用，启用后的作业量及运输能力持续提升。2024年，格尔木南站完成了扩能改造，如今这里日均接发列车从75列提升到130列，运力提升近1倍， 日均调动车辆从1200多辆增加到1700辆。截至今年6月，格尔木南站已经累计接发列车30多万列，调动车辆255万多辆，中转货物突破2亿吨。在车流疏散效率、编组作业质量、物资保障能力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8: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格尔木市依托铁路带来的枢纽区位与客流通道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从过境观光向全域旅游、从单一业态向多元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2020年至2025年，格尔木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4.1亿元，文旅经济成为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带来了稳定客流，更带动餐饮住宿、商贸消费、文创特产等关联产业蓬勃发展，有效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拓宽群众就业增收渠道。通过持续推动景区提档升级和业态创新，山棕水源格尔木、高原梦幻盐湖城的文旅品牌知名度、影响力持续扩大。
8: 6月28号，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列中亚班列首发，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班列全程约5420公里，编组55车，这是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搬运货物，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0: 从2016年开通第一趟中欧班列以来，全省国际货运班列线路已经覆盖10个国家、16个城市，其中中亚5国已覆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3国，有效保障了纯碱、PVC、石棉、枸杞等特色产品出口和燕麦等产品的进口。14-5期间，我省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2026年一季度开行38列，带动聚氯乙烯、纯碱等盐湖化工产品出口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7%。
8: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的青藏铁路公司开行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此次调图最大的亮点是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的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西宁至首都北京的 G 字头、D 字头、Z 字头、T 字头的全谱系列车全覆盖。立足暑期入藏客流的持续攀升态势，在充分论证实验的基础上，扩充进藏列车的客运坐力，有效地舒缓旺季进出藏客流压力，持续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全新文旅特色号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
0: 最近，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2026年农机安全宣传日活动，全力推进农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各地创新宣传形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及农机合作社，上门开展安全指导，排查隐患，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依托新媒体平台推送安全知识。部分县区还开展农机应急演练、实景演练火情、机械故障的处置流程。全省共设宣传咨询点30多个，发放宣传资料4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9000多人次，20000多名群众接受安全教育。
8: 6月27号起，青海省博物馆延长暑期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到晚上6点，每周一闭馆。青海省博物馆门票以预约方式免费发放，观众在青海省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个人预约及团队预约渠道进行线上预约，凭借着二维码扫码入馆参观。
0: 最近，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西宁市专场举行。据介绍，“十四五”期间，西宁市的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5%，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跨入2000亿元台阶。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产值达598亿元，是2020年的5.4倍。森林覆盖率从36%提升到3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位居西北省会城市第一，成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
8: 民生保障持续加码，谋划推进多项交通优化项目，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到2030年实施6万套老旧小区改造，覆盖315个小区，统筹实施1000公里地下管网综合改造。西宁还将全面优化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推进多巴片区发展，建设北创双创活力区、东川城产城融合片区、南川会展商贸区等重点片区，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0: 6月28号，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玉树牦牛专场推介及交流活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活动聚焦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玉树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攻区建设成果。备受关注的扎实家羊区域公用品牌在会上正式发布。活动还为3家首批授权企业授牌，标志着这个品牌正式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活动现场设置的产品品鉴区，让嘉宾直观感受扎实家羊的优良品质。

0: 好的，继续来关注盛夏时节，门园百里油菜花海替次绽放，金黄万顷，风光旖旎，正是迎来年度旅游黄金旺季。为全力擦亮金色门园生态文旅名片，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连日来门园县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启动，全员发力，扎实开展旅游旺季环境卫生全域大扫除专项行动，聚焦旅游沿线公路、城乡主次干道和河道沟渠、村落周边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清扫路面垃圾，清理绿化带杂物，整治乱堆乱放，彻底清除环境脏乱差的问题，让城乡全域环境焕然一新，以整洁亮丽的城乡风貌邀请八方宾朋共赴这场金色之约，在洁净与芬芳中感受高原花海的独特魅力。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

0: 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3: 早安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每天新出发。
2: Good morning 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路我们成功了。
5: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大自然背下，
5: 笑容满面。
6: 大自然背下，村民自然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年一年呢？
8: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10: 最近走进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温室里暖意蒸腾，技术员俯身检查菜苗的长势，农户在棚间穿梭忙碌。这片生机盎然的画面背后，是一场跨越10多年的产业跃迁。
11: 故事最早要从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说起。时针拨回到2011年，寿乐镇王佛寺村的水泥拱棚在一片稚泥声中呢搭建起来。王佛寺村党支部书记王德鹏回忆起，村民过去只种小麦、土豆，从来没有种过蔬菜，就连施肥都不会。那一年没人能料到高原高寒的劣势竟能转化为特色产业发展的优势。
10: 王佛寺村村委会副主任王世成是最早尝试用大棚种蔬菜的人之一。刚开始种菜的时候，村里人都在看他搭起了第一座大棚，长辣椒种下去却不知道卖给谁。他没有撂挑子，他就自己跑去联系收购商，一座棚扩到8座，广东、上海的订单也慢慢落到了棚里，村民看着动了心，都跟着干了起来。
11: 如今，王佛寺村90%以上的农户都投身到设施蔬菜种植产业，600多座的大棚连成片，收购商的货车直接开到地头，过秤装车就走。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硒元素，培育的辣椒品相口感俱佳，错峰上市更具价格优势。
10: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产业短板也逐渐凸显。以往农户各自分散育苗，不仅成活率低，成本偏高，种植风险也大，制约了产业发展。为了破解这个难

0: 提2022年乐都区启动建设了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2023年就建成了当地规模最大的集约化育苗中心。
1: 基地呢，采用了工厂化加订单式的培育模式。2025年种苗的产量突破2500万株，成活率达到了95%。当地政府采用了落实种苗补贴政策，为种植户发放了补贴，每株种苗补贴0.1元。
0: 甘肃的种植户陶自国在育苗基地建成后来到了乐都发展，标准化大棚配套齐全，水肥一体化管网直通地头，农技人员每隔2天就上门开展技术指导，省时又省力。他今年种的大红椒3月底就栽苗了，6月底就能采摘，一个棚能产出1万斤左右，一斤能卖4块钱，销路不愁，西安、银川、西宁都有稳定的收购渠道。
1: 产业稳步壮大的背后，科技创新是核心的支撑。往年倒春寒冻苗、病虫害多发等难题长期制约当地的蔬菜生产，乐都持续推进农业智能化升级，2024年试点无人机植保，2026年全域普及，搭载北斗导航农机实现零米级的精准耕作，近3000亩的农田覆盖水肥一体化系统，节水节肥增产成效显著。
0: 种得好更要卖得远，过去乐都的蔬菜外销渠道闭塞，大多只能在省内消化，优质蔬菜走不出高原。为了补齐产销短板，当地持续完善冷链仓储设施，如今乐都每年有3万吨冷凉蔬菜直供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销市场持续拓宽。
1: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乐都不断打开冷凉蔬菜的海外销路。2024年，当地的彩椒出口俄罗斯；2025年，叶菜销往越南，实现叶菜出口东盟的零的突破。同时，乐都与哈萨克斯坦建成青海首个农产品海外仓，高原白菜、香菜等远销中亚，特色冷凉蔬菜走向国际市场。
0: 去年乐都的冷凉蔬菜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种植面积第一次突破了12万亩，总产量达36.51万吨，种植规模占全省的近1/4。乐都也由此成为省内最大的绿色冷凉蔬菜生产基地。
1: 放眼整个全省，冷凉蔬菜产业同样多点开花。互助县工岗基地里，工人按标准采摘2叶一星嫩豆苗，低温锁鲜后直发粤港澳大湾区。黄中区1500亩的蔬菜基地，白菜苔采收之后及时补种红菜苔，1年2茬，采收期拉长到5个月，专等南方夏季的蔬菜供应的空档。2025年，青海冷凉蔬菜出口量达1.1万吨，增速全国第一，品类增至36种，远销14个国家和地区。
0: 从零星的几座棚到万亩连成片，一代代农技人员扎根田间，一批批种植户敢闯敢试。从政府规划引领到群众积极响应，青海冷凉蔬菜的振兴故事伴着高原长风传向更远的地方。
1: 仲夏时节，万物丰茂，黄中区田家寨镇各类的特色农作物进入到快速生长的关键期。梁家村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特色农作物长势喜人，千子园旅游景区周边连片的长寿人豌豆种植田挂满嫩荚，特色的种质提质增效，农旅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拓宽当地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0: 走进梁家村的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的种植田，连片长寿人豌豆藤蔓丰茂，长势均衡，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除草、扶藤、管护等农事作业，为作物稳产丰产筑牢根基。稳定的就近务工岗位也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
1: 务工人员阿玉红说，这里的种植品类非常齐全，常年呢有农事活，我们每天呢都能够有稳定的务工，一天收入100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兼顾照料家庭，十分便利。
0: 在新品种试验种植区块，今年引进种植的拇指玉米、拇指西瓜、又穗又果陆续成型，百合、羽衣甘蓝、红薯、圣女果等新品种适应性强，长势优良，丰富了当地特色农业种植品类，为产业多元化发展积蓄动能。
1: 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的负责人梁生先介绍，近年来我们累计引进各类的蔬菜品种300多个，择优筛选出四季豆和紫尖叶莴笋、鲜食水果玉米、贝贝南瓜等15个适配本地气候、收益稳定的品种，已在西宁周边大幅范围的推广和种植。今年新引进的拇指西瓜、拇指玉米、百合等新品种在田间表现良好，适配性较强。当前作物正处于田间管护的关键阶段，预计在7月上旬，贝贝南瓜和羽衣甘蓝、拇指玉米等特色作物将陆续进入采收期。
0: 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长期深耕特色农作物种植，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技术。目前蔬菜种植面积达1200亩，年产值可达500万元。通过产业带动、就近务工等方式，有效激活了村级产业活力，持续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
1: 距离梁家村不远的千子园4A 级旅游景区周边，黄忠润农马铃薯种植合作社65亩的长寿人豌豆种植田也是一派盎然的生机。当前豌豆种植长势健壮，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结荚膨大关键期，即将迎来成熟采摘季。依托千子园景区成熟的旅游资源和稳定的客流优势，基地顺势发展田园观光、现场采摘等农事体验项目，以农带旅、以旅兴农，有效延伸产业链发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0: 黄忠润农马铃薯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蔡成胜表示，依托千子园景区稳定的游客资源，规模化种植优质长寿人豌豆，7月份豌豆成熟后，游客在游览景区之余可以就近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直采直销的模式省去了中间的流通环节，既提高了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又丰富了乡村旅游体验业态，实现了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 近年来，黄忠区立足各乡镇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持续优化高原特色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培育荷兰豆、长寿人豌豆、特色果蔬等多元特色的种养产业，不断丰富优质农产品供给体系，同时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破单一农业生产模式，打造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忠诚。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0: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2: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5: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5: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989，
4: 跟随989，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新进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这个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就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说，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

0: 资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立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尸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的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尸体完全无需担心。
1: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到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长期追踪和批评日本军事扩张、日美军事一体化等问题的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28号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把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或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0: 六月，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地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这并不是单独的天气事件，气候变化正让极端天气变得更加常见，持续时间也更加的长。从联合国官员到气候领域科学家都发出警告，全球必须加快应对气候挑战的进程。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大幅下跌，但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报告说，得益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以及超出预期的全球贸易表现，全球经济在今年年初仍展现得出较强的韧性。尽管人工智能有望在未来提升生产率，但围绕该领域的乐观情绪可能不会持久。如果供应链瓶颈持续制约生产，当前资本支出大幅增长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
1: 报告还指出，除了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多重压力，包括金融体系存在的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升等。财政脆弱性叠加主权债务市场结构变化，对金融稳定构成不断上升的风险。对冲基金等非银行机构作用扩大，可能放大并加速市场压力传导。特别是在一些主要发达的经济体中，这给各国央行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的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的计划之内。
1: 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部长阿陶拉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数十名的平民伤亡。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袭事件的回应。巴基斯坦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将继续全力推进反恐行动。
1: 美国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是最近双方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导致原本已经快速

0: 速回落到接近冲突前水平的国际油价再次上涨。美国媒体28号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也就是今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中东战事爆发前，伦敦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约为每桶70美元，但战事爆发之后，其价格一度飙升至每桶120美元。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总裁戴夫表示，如果美伊谈判顺利推进并能达成最终的协议，今年年底的布伦特等基准油价将维持在每桶70元附近，明年可能维持在每桶65至70美元之间。全球油库的重建过程会持续至今年年底。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成长的路上有迷茫，有离别，更有坚守与成长。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所有的沉淀与奔赴终将会化作前行的力量。又是一年毕业季，愿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乘风破浪，逐光前行，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新的一天，祝愿大家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中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4月28号到仓了，捡那个杂件，他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在这里呢，月明陪伴大家一同来读书。还记得上次我们读的作品呢是大兵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回归到正常节目啊，为大家呢推荐几本好书和新书。后期呢，我们会相继推出来大家比较喜欢的作家，而且呢，他的作家可能和影视剧和音乐都能契合相连，比如说琼瑶啊，琼瑶呢。之前离开了我们，永远的琼瑶阿姨，她呢写了很多作品呢，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让我们无论是看剧还是看书，都能进入到琼瑶的世界，理解琼瑶的文笔。那么后期呢，我们会推出不同作家的不同专辑。今天我们依旧呢，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好书。我甄选了十本兼具本土、现实、人文成长、生态思考、职场修行的优质读物，中外兼顾，也避开了市面上反复推送的热门书籍，既有扎根咱们中华大地、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本土作品，也有视角比较独特、不流于鸡汤的外国作品。书中没有空洞的大道理，全部是结合生活、工作、自我成长的真实场景，读完能够沉淀认知，指导行动。接下来我们将一一品读，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网以及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好，那么接下来第一本书呢，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作者詹姆斯·卡斯。市面上有很多成长书籍呢，教大家如何去追逐胜利啊，如何去争夺名次，追求短期的回报。而这本《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跳出了世俗的竞争框架，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思考。作者詹姆斯呢，是纽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全书呢也非常的精炼，搭建了一套重塑人生价值观的思维体系。书中呢也提出了两种人生模式：有限游戏，以取胜为目的，有边界，有输赢，有终点；无限游戏，以延续游戏本身为目的，不断拓展边界，享受过程。不管是职场竞争、人际交往、事业发展，还是日常家庭生活，我们大多数困在有限游戏里，和同事去比拼业绩，和同龄人攀比收入，事事追求输赢，长期陷入到焦虑内耗。这本书会点破内耗的根源，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一时的得失。它最深的内核呢，不在于教我们如何赢，而是教会我们换一种活法。工作不必只为了升职加薪，生活不必只追逐旁人认可，把人生当成一场无限游戏，专注自我成长，拓宽自己的边界，不被世俗评价裹挟，适合长期陷入职场内卷、荣誉焦虑的攀比，常常因为得失内耗的听众，重塑人生的通透。这本书呢，写得非常好。他其实呢，把人生的两个状态写得清清楚楚。有些人呢是在有限比拼的状态里，而有些人呢则是在无限比拼的状态里。这两种人生，到底你想拥有哪一个呢？有的时候啊，我们想要去拥有一种人生，必须曾经拥有过另外一种人生。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在有限比拼中长大、成熟，然后才能跳到无限的生命延续里。学习从小要比，上班长大要比，后来我们还比了好多好多东西，结婚生子，家庭好像推着你走，社会更是会让你一路前行。但是我们真的要卷入到这种生活中去吗？你能真的开悟吗？开悟之后，你真的就变成了无限人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跳出那个怪圈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宰。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第二本书啊。那第二本书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万物理论》，这是一本融合了自然、生活、工作的哲思读物，区别于市面上泛滥的成功学的书籍，没有标准化的提升模板，从自然万物运行规律映射到人的处事方式。作者深耕自然哲学领域，书中呢以山川草木四季更迭为切入点，讲述了平衡、留白、顺势而为的底层逻辑。很多人工作习惯超负荷，透支自己，凡事呢都想去圆满，想去强求，紧绷无法松懈，最终呢身心俱疲。书中提出了万物自有节奏，人也需要逻辑、自身节奏去做事，不必强迫自己啊时刻高效，允许停顿，允许留白，学会顺应自身的状态规划生活。小到美食的分配，大到职业的规划，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这本书它是温柔治愈系，兼具了思辨性，也没有特别晦涩的理论，文字也比较柔和，适合高压人群、长期紧绷、不懂调节身心节奏的听众，学会和自己和解，找到松弛且有力的生活状态。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本书《纸上的村庄》，作者呢是李修文。它是一本佳作，它避开了泛滥的乡村题材的书籍，跳出了苦难受众的叙事，与作者走遍中国乡野的亲身见闻，记录了平凡土地上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柔。书中收录了数十个扎根乡土的真实故事，有守着山林的护林人，扎根乡村的基层工作者，世代守护故人的牧民，也有乡村年轻人奔赴远方又回望家乡的纠结与温柔。我们身处青海，常年见证草原村落山野间普通人的生活，读这本书极易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不刻意地去贩卖苦难，而是挖掘普通人藏在烟火里边的坚韧、善良与浪漫。无论是奔波职场的打工人，还是扎根基层的工作者，都能够在故事里看见平凡生活的力量。本书深层价值提醒我们，宏大的时代由无数普通人支撑，脚踏实地的平凡坚守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适合热爱乡土人文、关注基层生活、喜欢真实故事文字的朋友。那么第四本书呢，是深度工作啊，我们来听一下。哎，这个名字呢就感觉确实很有意思啊。作者呢是卡尔·纽波特啊，深度工作，区别于乱大街的时间管理书籍啊。那么我们看到深度工作，它其实啊，它并不推崇那种内卷，而是呢区别无效忙碌和深度专注，可以提供啊落地的专注的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呢，可能更适合我们追逐的高效。当下呢，大家看到啊，类似于什么短视频、碎片化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占据了我们的很多时间。那杂事打断啊，被消息惊扰，看似整天在忙碌，实则很难完成核心的工作。那么，无论是办公、创作、学习，很容易被消息啊、凡事啊、浮华的社会氛围啊去中断。作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明，专注、深度专注才能够让当代人去高效工作，它是当代人稀缺但是又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书中完整的拆解了深度工作的训练方法，规划无干扰工作时段，以及区分浅层杂物与核心任务，戒掉碎片化的信息依赖，适配主持人、剪辑师、基层职员、管理岗位等各类人群。这个书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深意，就是忙碌不等于价值，只有深度投入的专注，才能真正提高个人能力，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适合容易分心、做事效率比较低下、总是被凡事裹挟、想要提升工作核心产出的听众朋友。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眼看着2026年呢，时光过半，那么在这一年里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书特别值得我们去推荐呢？我们为大家来打开一个读书计划，给大家做一些好书推荐。我觉得这个些读书计划是2026年总结出来的必读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尝试去感受一下。
1: 终于来了，2026年读书计划，这里面有文学的震撼，有科学的趣味，有哲学的追问，有历史的思考，有散文的惆怅，有诗歌的悠扬，也有书法的奔放，有聚焦成长，也有直面死亡。我精挑细选，每个月精读一本书，一起读，一起想，一起交流。2026年看完这些好书，音乐最好的告别，这是一本关于衰老与离去的人生读本。这个话题啊，我们总是下意识的回避，我们害怕失去亲人，更惧怕直面自己的终点。但是呢，它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来。最好的告别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盏灯，它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清醒地思考，当真正的那一刻到来，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再见。作为家属，我们能为亲人做出怎样更有尊严的选择？作为病人，我们该如何为自己保留哪怕一点点的自主权？读完这本书啊，你可能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早点读到它，但更可能的是你会庆幸，幸亏我现在读到了。二月，历史的巨镜，这本书曾经是一个传奇，多年来一直销声匿迹，甚至连作者的名字都不太能提。在豆瓣高达9.2分的书评里面，有读者说读完有一种打通了任督二脉，智力提升20%的感觉，因为作者带着你重走近现代历史的关键路口，不是给你灌输价值观，而是教给你该如何独立思考。2019年我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只有四个字，叹为观止。此后的几年我一直想带大家共读，但苦于它已经绝版，二手市场的价格还高得离谱，这次终于得以再版，我就立刻调整了共读安排，优先安排它进入书单。编辑和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且读且珍惜吧。是的，别等下一次难求的时候才后悔，这一次让我们一起把它读下来。三月，九诗新，这本去年出版的新书获得了豆瓣2025年度图书的殊荣。作者黄晓丹是叶嘉莹先生的弟子，他选取了9位中国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李清照、文天祥等等，在时代的波涛和命运的碰撞中，诗人们以文字留下了回应。如果这个世界再也不安稳，人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不是一本讲诗词技法的书，而是一次穿越千年的灵魂对话。在作者笔下，诗人不只是写诗的人，更是用生命去感知世界、回应乱世的思考者。他们的诗意与痛感至今仍能穿透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曾经在诗词中感受过震撼，那你一定会在这本书里面再次读到心跳的声音。四月，这本书名字叫《阅读的方法》，但是它真正讲述的其实是阅读的美好。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会在阅读它的时候不断的点头，心潮澎湃。罗振宇老师在书中提出了阅读带给我们的四重馈赠：思维的力量，阅读让我们学会推理、转念、抽象、选择，训练出一颗灵巧而坚韧的大脑；视野的远方，阅读把我们带往遥远的文明和世界，领略不同的风物、人情与行动；创新的奇迹，在文字的触发下，我们开始建构、设定、迁移，酝酿出一次一次属于自己的灵感时刻；体验的丰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感受饱满的情感、奇特的趣味、真实的苦痛与淋漓的快意。更贴心的是，每一章后面罗老师都附上了相关主题的书单，就好像是一串串钥匙，通过这本书打开了通往更多好书的大门。五月，史铁生《我与地坛》，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候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通通可以都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 结果又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都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那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修论公道。只有史铁生才能既苦痛又释怀，既执拗又旷达，既富含深情又充满哲思。他就像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六月，王立明脑科学讲义。王立明是我特别喜欢的科普作家，他每一本书我都买来看，因为他的名字就等于是科普品质的保证。这本脑科学讲义是他刚刚出版的新作，也是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的书，因为他讲的不是远在天边的科学，而是你自己的大脑。我们常说要认识自己，但人最难认识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思维方式，而理解大脑运作的底层机制就是解开我是谁的钥匙。王立明老师用一贯浅白又富有洞察力的笔法，从神经元、记忆、情绪、决策到 AI 和人脑的差别，用一堂堂脑科学讲义为我们打开了个全新的思维视角。这本书会帮助你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世界。如果你曾经因为拖延、焦虑、情绪反复而苦恼，如果你想知道人类思维的潜能，那这本书就是你入门的那把钥匙。七月八月，终于我们一起读《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多言了。太多的读书人对它心存敬畏，太多的榜单把它列为此生必读，但是啊，真正翻开它的人并不多，坚持读完它的人更少，因为它很厚、很长、很宏大，也很复杂。托尔斯泰用这本小说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战争的喧嚣与和平的静谧之间写尽了人类的命运和灵魂。你会遇见终于成长的安德烈公爵，天真烂漫却勇敢热烈的娜塔莎，也会在皮埃尔的不断迷茫和追问中看见你自己的影子，也会看到家庭的温情、爱情的挣扎、信仰的波动，以及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保有自己的尊严和理想。这不是一本你可以匆匆翻完的小说，它是一本必须慢读、细读、共读的作品。所以呀，我把它安排在盛夏，让我们用整整两个月沉浸式走进托尔斯泰的世界，在每周的节奏中一起拆解他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思想哲学，在每一次的共读中交换我们内心的震荡、思索和感动。读完《战争与和平》，也许你不会成为一个更聪明的人，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柔软、更深厚、更有人味的人。九月，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光听名字可能就想让人划走，但我想告诉你，这本书是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的钥匙。它不是高冷的理论集，而是耶鲁大学多年热度非常高的哲学课。原本啊，它只是在课堂和公开课里面流传，如今集结成书，能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也能走进那扇知识的大门。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史密斯是耶鲁大学政治哲学终身教授，你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博学而有风趣的老师在你耳边娓娓道来。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洛克为什么强调财产的神圣？卢梭为什么说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书获得了许吉林、刘擎、周濂等很多位老师的介绍。许吉林说，耶鲁的学生是有福的，因为有学术大家用流畅易懂的语言道尽2000年的政治智慧。而今天这份福分轮到了中国读者。刘擎说，作者循循善诱，引领我们走进哲人思想的核心，同时保持了中肯开放的对话气质。周濂说，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读伟大的哲人会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生活。你也许会问，这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吗？那我想反问你，当你困惑于公共政策、纠结于权利义务、愤怒于社会不公、焦虑于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拉扯的时候，是不是也渴望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他们？所以这本书不是给哲学专业的人读的，而是写给渴望清晰思考的人。在这个信息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颗理性、独立、温和的心。十月，呐喊。我们中学读过好多鲁迅，故乡、社戏、狂人日记，也许你以为啊，这些文章已经足够了解鲁迅，甚至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把鲁迅过度神化了。可是当你成年之后，带着真实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观察再重新读一遍《呐喊》，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教材里的作家，而是一个用尽全部生命燃烧自己的灵魂来提醒我们不要沉睡的人。 《呐喊》是鲁迅首次全力出手来揭开旧中国的灵魂伤口。他写那个吃人的李娇，写麻木的乡人，写懦弱的失败，写不愿醒来的沉默。我们长大了，就更能看懂更多鲁迅没说出来的隐喻和绝望。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抄课堂笔记的学生，而是一个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发出声音的大人。在这个变化剧烈、争论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清醒的声音提醒自己：别变麻木，别学圆滑，别失去灵魂。所以啊，这不是再读一次课本，而是真正听见呐喊。十月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呐喊，再次与鲁迅先生面对面。十一月，消失的微生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卫生观念有很多进步，但也有更多的误解。我们相信越干净越好，却不知道很多次的消毒、杀什么、滥用什么什么素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仅消灭了病毒和病菌，也正在消灭和我们共生亿万年的微生物伙伴。他们其实是我们的免什么系统的训练师，也是我们肠道健康的守门人，是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啊，被誉为揭示现代人健康隐患的里程碑之作。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也曾经担任白宫耐药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他以科学家特有的理性和温情，一点点给我们揭开了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生态的灾难。那些原本和我们共存共荣的微生物群落，正在被现代科学和生活方式悄然驱逐了。你可能不知道，你体内的微生物数量是你自身细胞的10倍，而我们好多的疾病可能都和体内微生物的消失有关。你每一次随意吃下的什么什么素，都是对体内生态的又一次的清除打击。所以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干净和健康的区别，让我们开始理解，身体从来不是一个孤岛，也不是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微生态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支持着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如果你有孩子，尤其值得读啊。如果你在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尤其不能错过。而共读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学一门知识，更是一次重要的健康观念重建。12月，中国书法通史。你可能会说，我不练字，也不搞艺术，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读一本关于书法的书呢？其实书法呀，它不只是写字，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美学表达，也是一种身体哲学。这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这本书啊，跟传统的书法技法教学不一样，它真正做到了通识两个字。你不需要有任何书法基础，因为它不是写给专业的人看的，而是写给所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看的。它从甲骨文、隶篆到楷行草，从书体的演变到审美的趣味，从笔墨纸砚读到文人气质、时代风格。作者方建勋老师用非常清晰的逻辑和极富美感的语言，带你看到一幅穿越千年的文化长卷，让你明白为什么字如其人不是一句虚言，为什么王羲之《兰亭序》会成为千年之作，为什么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人生修养的外显，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美感能在一笔一画之间被传承下来。在读完了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之后，我希望用一笔一画、一章一法，为我们一整年的阅读做一个温柔而有力的总结，也是提醒我们，阅读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修身养性、涵养气质。12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书法通识，用阅读完成一次文化的静默回望。2026年，一整年11本好书，每一本都扎实又丰盛。从生死的疑惑到脑科学的探索，从哲学的追问到诗意的表达。如果你常常觉得读不下去书，那就可以来这里试试看。你不是一个人硬撑，而是一群人同行，彼此鼓励，也彼此点燃。2026年的共读会现在全年开放报名，我们为你精心设计了陪伴式的阅读节奏，每月共读一本好书，有进度规划，有共读分享，还有书籍精讲。我们在这里等你一起读完这11本人生好书，也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说的非常好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书，我相信呢，这些书呢非常值得大家呢去阅读，自己去读书的感觉是非常棒的啊，尤其是实体书翻开之后，哇，那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好，那么时间很快呢来到半点，我们接下来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陪着大家去读书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书中找到美好的生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是陈奕迅的音乐。我相信呢读书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很多人呢是边读书啊边听音乐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来。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呢，好文分享、好书推荐呢，我们都跟大家去感受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听那些美文给我们带来的人生哲理。比如说第一篇《时光静好处》，清欢度流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把这篇文章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也希望呢大家如果聆听这篇文章的话呢，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吧。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很舒服，或者说让大家觉得是这么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往往就是很多人能够听明白，但自己呢悟不明白、感受不明白的一些道理。好，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音频啊，这个音频呢稍微有一些小问题。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经典的诵读，就是老舍先生的散文《过年》。
1: 窗帘举目望去，一夜之间，外面已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今年冬天雪下的少，似乎缺了一点气氛。这场雪的到来，提示着人们年已经不远了。是啊，又要过年了，甚至能看到被大雪压弯的树枝也在抖动着春的喜悦。过年在感觉中已经有些遥远，甚至没有太多的期盼。在繁忙的都市里，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年味儿越来越淡。有的时候马上过年了才想起来，最令自己怀念的还是小时候过的年。虽然那是些久远的回忆，但一切又都是那样鲜活。我的老家在农村，一到腊月，年的气氛就浓起来了。在村里的供销社，购年货的人络绎不绝，那些传统的年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想起来是依然漂亮。那厚厚的纸散发着油墨的芳香，在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把它当作是年的象征。北方的腊八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向年又近了一步。每天天没亮就会醒来，一想到要过年了，兴奋得睡不着。村里的老人们开始对小孩子们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孩子们嬉笑着欢呼着跑走了。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能杀得起年猪，而杀了猪的人家都要安排一顿饭，招待一下村邻亲戚。我们这些小孩子吃不多少肉，就是图个热闹，屋里屋外的乱窜。那个年月伙食很差，平时就是苞米面饼子小米饭，连面食也吃不到。所以过年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是个解馋的好机会。除夕的前几天，母亲便开始忙着蒸年糕蒸馒头，前一天才会用大锅烀肉。我则站在锅台边紧紧地盯着锅，闻着那飘出的香气，不知不觉的唾液已经流了下来。母亲在旁边看了，便会掀开锅盖，用筷子扎出一小块肉放在碗里，我伸手就拿，顾不上烫嘴，狠狠地咬下去。我喜欢啃冻梨，吃时发出的沙沙声，那白白的梨肉带来的酸甜总让我回味不尽。当然也只有过年时才能买梨吃。有一件小事很是难忘，那次母亲买来了冻梨，放在了储存杂物的仓子里，我便偷偷地盯着她，直到她进了屋子，我一溜小跑来到门前，小心翼翼地打开舱门钻了进去，把门关好，掏了一个梨子就啃。不一会儿母亲进来取东西，一下子看到了我，我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她却笑了笑，拍了拍我的头，没有说什么。吃晚饭的时候，弟弟还在问母亲，妈，梨什么时候买呀？我在心里说，呵，我已经先尝到了。对联也是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那时候的对联和现在不同， 都是买来大红纸请人手写的。父亲的书法很好，是我们村里知名的先生，所以到我家来求父亲写对联的人都排成了队。过年的这两天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那黑亮亮的毛笔字写在红纸上，有说不出的羡慕。当红红的对联贴到墙上门上，那个喜庆啊，年的气氛就立刻出来了。小时候的我喜欢穿新衣服，除夕的头天晚上，我会把新衣服拿出来，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想象着明天就要穿上了，那个高兴啊。一年到头能穿新衣服的时候是很少的，一般都要到过年。睡前早早地把小脚洗干净，把新鞋新袜摆在枕边看着，后来就睡着了。有时会做梦，虽然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表情，但小脸上肯定带着甜甜笑意。除夕也叫年三十，家家张灯结彩，人人喜气洋洋。在那个年月，恐怕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看到大伙的脸上洋溢的笑容。除夕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从睡梦中惊醒，父亲也会在我们的耳边说，快起床吧，过年了，早点放鞭炮。我们便一咕噜地爬起来，穿好新衣服新鞋，跑到外面放鞭炮。然后等待我们的便是饭桌上香喷喷的饺子了。我们北方过年的高潮是除夕之夜，最重要的活动叫发纸，一般都是在子时，也就是23点到凌晨1点。传说那时候南天门会打开，天上的神仙会鱼贯地下到人间，所以各家有供奉神灵的都要出去请。当然也有的人说，相当有福气的人会看到南天门开，那样的人以后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只是没有人能证实罢了。在欢笑声中，白天很快就过去了，夜色渐浓，万家灯火在冬夜里跳动着，映衬着白白的雪，描绘成乡村最美丽的夜晚。除夕的夜充满了祥和与神秘，在人们的眼里，从这里仿佛能看到美好的明天。在发纸前，父亲总是提前把鞭炮拴在一根大杆子上，靠在墙角就等着放了。10点左右，周围的村子就开始发纸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火光将天边都映得发亮。11点半了，父亲便把我们几个都叫出去开始忙活，有的点鞭炮，有的点一堆火，母亲则在屋里做饭。篝火燃起，鞭炮声也响彻夜空，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我们围着火堆跳着叫着跑着，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三十的晚上是要吃年夜饭的，全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地吃着饭，说说话，其乐融融。这时吃的饺子都是肉馅儿的，还会在里面放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的话，那就预示着一年将有好运相伴。小时候一次哥哥给我夹了一个饺子，我便边吃边玩，大伙也吃得热火朝天，可是盘子都见底儿了，也没吃到硬币，最后 在我的小屁股下面发现了它。年夜饭后有守岁之说，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据说要是能一夜不睡的话，一年之中头脑都清醒。我们几个小伙伴打着灯笼出去玩，到别人家的院子里捡落在地上的鞭炮，有的回来之后还可以放。当然如果玩累了，随便到哪家都会好吃好喝地招待我们。难忘的年夜总是过得很快，天亮了，村边响起了欢快的锣鼓声，原来是大秧歌开始拜年了。人们相互拜年串门，整个小村又在年的气氛中沸腾起来。时隔多年，一些往事都已淡忘，但儿时过年的情景却永远地留在了心中。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的朗诵啊，这是散文老舍先生的。相信呢，散文中的很多内容呢，都跟我们小时候描述的是一模一样的。希望大家每一个节日，尤其是中国人的节日，都能够过得传承、开心、幸福。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品令。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1: 800多月呗，这家父最多一定有忠诚自由恋，一定换到情一笑生中。
1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3: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7: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5: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5: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岁月悠悠，初心不改，百年征程，步履铿锵。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薪火相传，从嘉兴南湖一叶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国泰民安的盛世中华，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书写了中华民族史上最恢宏的奋斗史诗。歌声铭记历史，旋律致敬信仰。今天我们用一首首穿越时代的红色金曲，回望百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聆听岁月沉淀的赤诚初心，致敬一代代坚守拼搏奉献的中国人。在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让我们在红色旋律中重温百年荣光，汲取奋进力量。

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百姓流离，前路茫茫。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群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以真理为炬，以信仰为光，挺身而出，勇担使命。1921年，嘉兴南湖的红船之上，星星之火悄然点燃，这束光划破了旧中国的漫漫长夜。这颗火种从此扎根华夏大地，开启了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百年征程。彼时的他们正值青春，以渺小之躯立鸿鹄之志，为救中国于水火，救人民于苦难，义无反顾奔赴前路。百年回望，那一份纯粹的初心，无畏的赤诚，依旧滚烫如初。

一艘红船承载初心使命，一缕星光点燃万里山河。从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到中国共产党的庄严诞生，无数革命先驱挣脱黑暗，追寻光明，用热血与理想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岁月更迭，红船精神从未褪色，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忠诚为民的初心，始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有良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

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4: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3: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4: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3: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4: 献你建党105周年。

星火燎原，淬炼峥嵘。红船起航之后，前路从无坦途。土地革命的风雨，万里长征的艰险，抗日战争的浴血，解放战争的冲锋，百年党史的每一步都是披荆斩棘的跋涉，都是浴血奋战的坚守。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跨越绝境，用双脚丈量信仰的高度。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没有从天而降的盛世，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正是一代代革命先辈的前赴后继、奋勇抗争，才打碎了旧世界的枷锁，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就了光明道路。

一曲红歌一峥嵘，一寸山河一寸魂。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不屈风骨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那些跨越山河的坚守，不畏生死的担当，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弯折的脊梁。正是这一份浴血荣光，让黑暗彻底落幕，让曙光照亮华夏大地。

历经百年抗争，终得山河无恙。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响彻寰宇，震撼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百年屈辱就此终结，万里山河重归安宁。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根大地，建设家园，垦荒拓土，兴修水利，发展工业，钻研科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祖国各地，以实干笃行，以默默奉献，为新中国筑牢根基，让荒芜的土地焕发新生，让古老的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你小声
0: 说。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
6: 百年大党风华，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越来越立体，
2: 越来越多元，
3: 越来越时尚，
4: 越来越震撼，
5: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6: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雄壮的旋律是对祖国最真挚的礼赞，是人民最滚烫的心声。从百废待兴到稳步建设，从满目疮痍到山河锦绣，新中国在党的带领下一步步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平凡的坚守铸就伟大，朴素的奋斗成就山河新生。

春风浩荡起兴城，改革浪潮涌山河，结束了艰难的建设探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四十余年风雨变革，四十余年砥砺创新，从乡村振兴到城市崛起，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包容，从物资匮乏到富足安康，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腾飞，科技突破，交通纵横，万家富足，千千万万普通人紧跟时代步伐，勤劳奋进，逐梦前行，在党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特色发展之路，让中国速度，中国力量惊艳世界。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点亮了亿万中国人的幸福梦想。

105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一段薪火相传的征程。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接续奋斗。新时代的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时光匆匆，一个小时的红色音乐之旅即将落幕，可百年党史的滚烫信仰，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再会。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
1: 以声致敬，
0: 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37集，
11: 一旦惹恼了共产党，再派来部队进行镇压，就他们那点部队还不够共产党打一个小时的。于是刘万春等人都低下头来，不敢再说什么了。董其武此时脸色铁青，见刘万春等人都不说话，便对刘万春下令说，
12: 你马上组织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是。
11: 刘万春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刘万春这回可不敢怠慢，用了不到几个小时的功夫就把凶手给揪了出来。可是彻查的结果却令董其武大吃一惊，原来杀人凶手竟然是曾经给刘万春当过马便的第258师段锦堂团第2营第6连连长李希庆。董其武听了，马上命令刘万春，
12: 马上把他给我抓过来，我要杀一儆百。
11: 见董其武真的开了杀戒，临来时还想为李希庆求情的刘万春赶紧放弃了求情的打算，灰溜溜地返回驻地准备抓人了。可谁知他刚刚回到驻地，值班的副参谋长便向他报告说，
10: 军长，李希庆伪称奉命剿匪，煽动他手下的几十个人在两小时前逃跑了。
11: 刘万春听了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12: 逃跑了，哎，好，逃了也好，他要是不逃也得被董其武给毙了。
11: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刘万春才给董其武报告了李希庆逃走的事情。可谁知董其武却不依不饶，再次严令刘万春、赵小峰和张世珍一定要把凶犯缉拿归案。
0: 在董其武的严令和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团长段锦堂不得不亲自率领三个连队奋起直追，直到将李希庆当场击毙才算了事。
11: 董其武知道李希庆不是最后的凶手，而只不过是个马前卒，真正的凶手是谁就是傻子也能猜得出来。可是为了稳定大局，董其武不能把刘万春给兜出来，所以他只能见好就收，没有再深究下去。
0: 对绥远这边发生的一切，住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关注。在得到中统驻绥远头目张庆恩的报告之后，7月29号，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的副总司令王树明奉命偷偷地来到了绥远。
11: 徐永昌和王书明毫无疑问都是国民党的大佬。徐永昌是禁军的老人，王书明是孙兰峰的山东同乡，所以广州方面派这两个人自然是费了心机的。
0: 此刻广州方面看中的主要是孙兰峰，在傅家军中，孙兰峰与董其武几乎是可以平起平坐的。现在董其武处境困难，而孙兰峰态度暧昧，再加上刘万春是自己的旧部，所以徐永昌相信通过他的工作用孙兰峰和刘万春对董其武取而代之是不难做到的。
11: 于是徐永昌和王书明来到绥西的陕坝之后，便把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等人都召集到一起，先是进行集体恳谈，后是进行个别交心。如此这般的一番之后，便宣布了国民政府的最新任命。
0: 这个任命就是董其武被提升为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而绥远的部队重新组建为第9兵团，正副司令官分别由孙兰峰和刘万春担任。徐永昌还同时说明部队一定要西撤。
11: 对于徐永昌和王书明的打算，董其武心知肚明。董其武原来是绥远省主席和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主任，是绥远的最高军政长官。现在第9兵团一成立，他再去任一个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那就完全被架空了。于是董其武先给徐永昌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12: 绥远现在已经是党国在华北的最后一个阵地了，最好请政府选派。
11: 石永昌一听不由得愣了，他知道董其武对削弱他的军权不满，于是赶紧说，
12: 董主席啊，绥远是离不开你的，董主席还是要全面负责，

0: 也可以，但是部队现在已经十分困难了。绥远各部的下级官兵有多半是本地人，需要安家之后才能走，因此希望国府能先把几个月的欠饷如数补发下来。
1: 徐永昌一听连忙点头。
0: 好好好好，这个问题啊，我马上向上峰请示，既然是为了部队西撤，国府一定会设法解决的啊。
1: 果然，当徐永昌将绥远的情况报告到广州之后，仍然在指挥一切的蒋介石听了不禁为之一喜，于是指示财政部
0: 立即拨付黄金1900两，以为西撤之用。
1: 为了应付蒋介石西撤的指令，也为了尽快得到补给，董继武立刻命令他的亲信张士熙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这样子。同时他把张士珍叫到跟前，秘密命令张士珍，
0: 你率部进驻河套之后，一定要守住乌浪口和西山嘴，绝不能让任何部队西逃，凡没有我的命令而擅自向西撤逃者，
1: 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亲。
0: 主席，我率领独骑师走了以后，您在这里的部队就更单薄了，万一刘万春等人图谋不轨怎么办呢？
1: 董其武想了想回答，
0: 这边还有孙兰峰，孙兰峰现在是新建第九兵团司令，他是傅先生的老部下，我想是不会有二心的。
1: 张士珍听了却使劲地摇摇头，
0: 董主席啊，现在的孙兰峰可不是以前的孙兰峰了，自从他在张家口大败而归以后，他认为共产党令他丢尽了颜面，所以对共产党怀恨有加呀，对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方式也很不理解。现在国民政府重新启用他，让他再次有了兵权，所以孙兰峰现在到底是倾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眼下是很难说的。
1: 董其武听了禁不住赞同地点了点头。
0: 你分析得对啊，在绥远的问题上，孙兰峰到底是什么态度确实很难说，但是河套那边你必须去，一旦孙兰峰和刘万春率领部队西逃，你要在那个关口上竭尽全力给我挡住啊！可是万一这边出了问题呢？
1: 张士珍禁不住追问了一句。董其武想了想说，
0: 这边的问题我来解决，实在不行我就请傅先生出面，我想孙兰峰是不会连傅先生的面子也不给的。
1: 张士珍听到这儿多少有些放心了，于是立刻告别董其武，带着自己的队伍出发了。
2: 再说张士珍离开以后，董其武就把自己的安排告诉了王克俊。
1: 王克俊听了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于是赶紧给傅作义发了电报，说绥远问题非傅先生亲来不能处理。
2: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面把情况报给华北局和毛泽东，一面派原剿总总参谋兼绥省保安副司令张卓清赶赴绥远，试图劝说孙兰峰和刘万春。
1: 但是张卓清赶到绥远以后，仍然难以劝动孙兰峰和刘万春。

0: 万春。于是傅作义再一次把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
1: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毛泽东也不觉有些意外。按照原来的计划，绥远应该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宣布起义。
0: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眼看着全国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新中国就要宣布成立，可绥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不能不令毛泽东费了思量。他想，
1: 现在看来啊，不让傅作义出马，如期解决绥远问题，这个希望真是很渺茫了。
0: 可是一旦让傅作义去了绥远，万一他在那里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毛泽东的决心确实是很难下的。毛泽东思之再三，决定再见一下傅作义。
1: 八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东屋接见了傅作义和王克俊等人。一起参加接见的还有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以及聂荣臻、陶铸和薄一波等人。
0: 傅作义见过毛泽东之后，先是把王克俊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笑着对王克俊说：
1: 啊、哦，你就是他们说的王明德呀，刚刚从绥远回来的王明德。好啊好啊，终于见到你了。没有想到划界驻军这件事反而给董其武造成了困难，国民党居然不给经费了。
0: 王克俊听了无奈地点点头。毛泽东详细地问了绥远方面的情况之后，对傅作义说：
1: 林生啊，我看还得请你出面去解决啊，我不相信他们连你的话也敢不听。你们一起去，一起帮助董其武解决问题，这样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0: 接着毛泽东转身问朱德等人：
1: 你们说怎么样啊？
0: 朱德等人都表示赞同。毛泽东接下来对傅作义说：
1: 绥远问题还是按照咱们商定的条款办理吧。但是条款中没有说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采取这种绥远方式和平起义，所以就不要灯泡了。因为别处如果都要求按照绥远方式办理，我们就不好办喽。
0: 毛泽东停了停，又对傅作义和薄一波说：
1: 医生，你到绥远去，绥远就不采取军管形式了，而是以军政委员会的形式，你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一波同志担任政委，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把事情办好的。
0: 傅作义听了激动地点点头，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对他竟然会这样的信任。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
0: 随的准备。
1: 1949年8月24号，傅作义和薄一波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便以中共中央傅绥慰问代表团的名义，带着邓宝山等人浩浩荡荡地向绥远进发了。
0: 傅绥慰问团气势宏大，因为他们不仅带有20万元的银元，还带去了大批的慰问物资。为此，华北军区专门为他们调拨了一辆装甲列车。
1: 傅作义、薄一波和邓宝山等人一路行进，先是在解放军这边受到沿途军民的热烈迎送。当慰问团乘坐的装甲列车开到吉宁的时候，解放军绥蒙军区又专门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和欢送场面。
0: 而在绥远，董其武为了迎接傅作义一行人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为了保证慰问团的安全，董其武先派康保安代表他赶赴吉宁进行迎接，随后又派督训处负责人魏景林率一个营的士兵乘铁甲车到旗下营等候。等与解放军的警卫车队交接完毕之后，便护送着傅作义一行人安全抵达了绥远。当魏景林见到傅作义的时候，他遵照董其武的吩咐，特意对傅作义说：
1: 您回来了真好啊，同行我们的人非常欢迎您回来，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现在已经乱了，他们现在非常的惊慌，看来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0: 董其武之所以让魏景林这样对傅作义说，实际上是让魏景林先把绥远的情况向傅作义交个底儿，以便傅作义在行止上做进一步的决断。傅作义听完魏景林的话笑了，他对魏景林说：
1: 啊，哈哈，我们呢是为了绥远的和平而来的，我们是正义之士，不怕那些邪恶。
0: 傅作义说完，指着站在自己身旁的薄一波向魏景林介绍说：
1: 这位是薄一波先生，这次我们是跟共产党一起来解决绥远问题的，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0: 薄一波站在傅作义的身边笑了，他和蔼地对魏景林说：
1: 魏先生，感谢你来迎接我们呐，副主任说得对，我们是正义之师，正义之师是从来不怕邪恶的，你放心吧，我们能够战胜他们。
0: 听了傅作义和薄一波的话，魏景林放心地笑了，车随后又出发了。
1: 当装甲列车经过白塔的时候，傅作义决定先在白塔下车。在传闻中听说已经被共产党枪毙的副总司令亲临绥远来慰问，驻地的官兵们无不兴高采烈，额手称庆。傅作义特意在白塔检阅了驻军部队，同时发放了慰问金，按照干部每人10元、士兵每人5元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每个人。
0: 这些部队都是傅作义的旧部，看到傅作义将军真的安然归来，并且带来了慰问金，他们不仅放了心，而且感到前途有了依靠。
2: 热烈欢迎傅将军，坚决拥护傅将军，誓死保卫绥远政权。
0: 霎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更加振奋。看到官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以及对自己这位昔日的总司令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傅作义的心里

0: 不免十分高兴。
1: 本来傅作义是准备直接去美代照的，董其武的亲信张士珍也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派部队前往美代照进行警卫。但是看到眼前的这种情景，傅作义改变了主意，决定看看再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38集，
2: 看到官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以及对自己这位昔日的总司令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傅作义的心里不免十分高兴。
3: 本来傅作义是准备直接去美代照的，董其武的亲信张士珍也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派部队前往美代照进行警卫，但是看到眼前的这种情景，傅作义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归绥看看再说。
2: 8月28号，这一天天气晴朗，傅作义一行人所乘坐的装甲列车顺利到达了归绥车站。车站上，董其武、刘万春和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地方绅士都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尽管刘万春和鄂友三、乔汉奎等人顽固反共，对和平解放北平很有看法，但是对傅作义本人还是不敢有藐视之心的。
3: 列车停下以后，董其武和刘万春等几个高级将领上车，向傅作义、薄一波和邓宝山等人表示了敬意之后，就请求傅作义是否先在归绥小住。傅作义见刘万春的态度诚恳，又有在白塔留下的良好印象，于是便单独跟薄一波商量，希望能单独留下来住两天，以便趁机和刘万春谈一谈。
2: 薄一波听傅作义说的有道理，便表示同意，并叫来留下来保卫傅作义的警卫干部，亲自做了嘱咐和交代，而后自己带领军政委员会的其他人先去了军政委员会的驻地。
3: 傅作义在归绥住下来以后，先是向董其武和刘万春等人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绥远问题的指示，然后便分头接见了当地的军政人员、地方绅士和各族代表，并且传见了部队营以上的军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部队情况。随后在董其武的陪同下，分批检阅了驻地各部队和分发了慰问金。
2: 当地的绅士和官兵们见傅作义身体健康而且精神饱满，以往傅作义被共产党杀害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部队和社会民众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3: 然而傅作义的赴绥之行却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他在白塔和归绥行动的成功更是让蒋介石记恨不已。为此中统和军统全力以赴，非要置傅作义于死地不可。
2: 为此保密局长毛人凤通过保密局电讯系统，向潜伏在绥远的代号为零一的王牌特务赵思武下了命令：
4: 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期改你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任务完成以后本局当有重赏。此次行动由中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主持，你们必须放弃门户之见，听由指挥，全力配合。
2: 在赵思武收到电报的同时，张庆恩也接到就地解决傅作义的命令。于是张庆恩一面密切注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一面布置人抓紧时机，准备在途中杀死傅作义。

0: 而傅作义在归绥的停留，恰恰给张敬恩提供了机会。
1: 于是，张敬恩探听到傅作义一行将下榻于城内万家春大旅店之后，便亲率两名特务也住进了这家旅店，并且将一个装满炸药的皮箱以贵重行李的名义寄放于旅店仓库，待夜深人静之际予以引爆。
0: 当晚11点左右，张庆恩看到四处

0: 马上点燃仓库里已经存放好的炸药，然后马上返回，明白吗？啊，明白了。
1: 两个特务答应了一声，便握着无声手枪嵌入了夜色中。过了大约五分钟左右，仓库里早已经存放好的炸药爆炸了，月洞门小院几乎被炸成了平地。
0: 然而傅作义等人却毫发无损。原来为了预防万一，负责保卫傅作义的警卫队长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已经在当晚十点左右将傅作义等人秘密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居住地，并且在新的居住地布置好了警戒。
1: 月洞门小院的爆炸案立刻惊动了董其武和刘万春，他们得到小院爆炸的消息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董其武当时脸色铁青，刘万春则被吓得脸都白了。
2: 董主席，傅先生他。
1: 董其武一脸怒色地看着刘万春。
0: 你这个警备司令你是怎么当的？幸亏事先做了布置，否则傅先生将难逃此劫。我们这支部队是傅先生一手培植起来的，如果傅先生出了意外，你以为你这个兵团副司令还能活吗？
1: 刘万春此时汗已经流下来了，他一边擦着汗一边点头。
2: 是，我已经做了布置，没有想到我一定严查，一定严办。
1: 傅作义在绥远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刘万春知道傅作义一旦在他负责警卫的地盘上出了事儿，那绥远部队中由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们能把他给撕了。于是回去以后，他马上把负责保卫傅作义的军官们都给叫了来，一通大骂。
0: 我说你们都是饭桶啊，平时养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傅作义是谁？那就是我们绥远部队的天。傅作义如果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出了事儿，那我还能活吗？我要是活不了，我能让你们活吗？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天24小时都给我瞪大了眼睛，连睡觉也得给我睁着眼睛睡。如果再出问题，我就扒了你们的皮，然后我再自杀。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滚！
1: 于是所有负责保卫的军官都滚了出去。由于刘万春发了狠心，所以所有负责保卫的当地驻军都倍加小心。薄一波在归绥的日子里安然无恙，安全地移住到了美代诏。
0: 美代诏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最早以前是明朝末年土默特旗顺义王的王府所在地，鉴于特务分子在归绥活动猖獗，董其武于是电令张士珍派一个加强团迂回在大青山后，负责保卫美代诏的安全。
1: 在美代诏，傅作义先召集归绥和包头两地的高级将领开了2天的会，然后他一面注视包头方面的动静。

0: 一面和在白塔以及归绥一样，继续传荐部队的各级长官，分点分批的检阅部队，并且直接给官兵们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以稳定军心。
1: 9月10号，在董其武的陪伴下，傅作义一行人来到了包头。
0: 来到包头以后，傅作义像在白塔和归绥一样，采取各种形式说服和解释的工作。经过傅作义的连日工作，大多数人都明确地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人民的道路。
1: 可是处于傅作义意料之外的是，新任兵团司令孙兰峰却托病住院而没有出面。更令傅作义深感意外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就在这个时候给傅作义发来了电报。
0: 蒋介石是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协议公布的当天宣布下野的，老蒋下去，李宗仁上来，可是李代总统不过是一个空头大老官，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控制在老蒋的手里。
1: 蒋介石呢，先是匆匆地跑到了台湾，随后又跑到了福建，再后就是重庆、成都、贵州和云南等地来回的转，继续指挥着国民党所谓的护党护国的战争。
0: 当时坐守在太原的阎锡山也很会做戏，在年初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在桌子上摆出一些小瓶子，里面据说是装满了毒药，在部署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大叫道：
2: 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太原共存，太原如果失守，我就与这些小瓶子同归于尽。
0: 阎锡山一边发誓，一边煞有介事地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摆在随署内，做出随时准备与太原共存亡的样子。
1: 可是北平一解放，阎锡山就再不摆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架子了，而是通过自己在南京的亲信让李代总统给他发电报，等接到电报以后，他就匆匆地逃离了太原，跑到南京去混了。随后阎锡山又跟随李宗仁跑到了广州，当上了国民政府小朝廷的国防部部长。
0: 此刻听说傅作义到了绥远，对傅作义一直没有死心的蒋介石便又发来了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对傅作义说：
3: 你此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大错呀。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望接电之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0: 李宗仁和阎锡山发来的都是贺电，祝贺傅作义终于逃脱了共产党的虎口，跑到了绥远。他们在电报的后面说：
3: 诚邀医生先生能够到广州任职，我等像昔日那样共谋大事，如若先生之北平部署愿意一起来广州，亦会得到妥善的安置。
0: 看过老蒋、李宗仁和阎锡山的电报之后，傅作义不置可否的一笑，便随即让部下将电报给烧了。久经沙场的傅作义知道蒋介石的小朝廷已经奄奄一息了，就他对蒋介石等人的了解，他就是去了，蒋介石也不会给予他任何信任的。更何况眼下他为了和平解决绥远的事情正忙得

0: 不可开交，实在是没有功夫理睬他们的这一套。
1: 可是令傅作义意想不到的是，你想不理会还真不行。就在傅作义不过是借机试探自己的时候，不过是借机试探自己的时候，
0: 正儿八经地给傅作义带来的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旧话重提。傅作义看过之后，又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便等着徐永昌这位同乡和老同仁，看他还能说些什么。徐永昌此时确实很难开口，他犹豫了一下说：
1: 医生兄啊，我来干什么你是知道的，文院长之所以派我来，当然因为我们不仅是老同事，也是老乡嘛。老乡嘛，说的自然都是家乡人的话。文院长派我来做什么你能猜出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共产党对你真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你就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干了？
0: 傅作义听完不禁笑了笑回答：
2: 永昌老弟啊，你跟我说心里话，那我当然也不跟你当外人了。老弟，你也回答我一句心里话，你跟着老蒋走下去，你以为你值吗？
0: 傅作义的话戳到了徐永昌的痛处，于是他想了想说：
1: 医生兄啊，你知道我徐永昌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的愿望也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就为了这个我才加入了国民党。可是这些年来一路走下来，我不免常常有些失望，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迟了，我不想老了老了还背上个叛党叛国的罪名，所以我只有这样走下去了。
0: 徐永昌说完不禁叹了口气。听了徐永昌的话，傅作义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他迟疑了一下说：
2: 是啊，叛党叛国，我们跟着老蒋干了几十年呐，一直想做个忠臣良将，不想辱没了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底谁能使咱们中国富强，谁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到底是谁革命谁误国呀，到底是谁葬送了国民革命的罪人。老蒋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孙中山的学生，可是他蒋介石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的吗？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拥护他，为什么还跟着共产党反对他？过去我们骂共产党是共匪，认为只有我们是正宗，可是就是这个共匪，中华民国的老窝都被他们给端了。过不了太久啊，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就要成立了。永昌，你说老蒋的那个党我们该不该派？老蒋的那个国我们该不该派？永昌啊，我现在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我要是再糊涂下去，那就是跟着老蒋一起进棺材了。永昌，我也劝你啊，千万不要再跟着老蒋走下去了，选一个

0: 自己的路，选一条光明的路啊。
1: 听了傅作义的话，徐永昌好半天没有吭声。此次来的时候，他就怕自己来劝傅作义的时候反被傅作义所劝。如今果然是按照他预想的情况发生了，而且他从心里面承认，对傅作义的话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力量反驳。于是他对傅作义说：
2: 医生啊，我们是各为其主啊，这样的争论就不要再继续了吧。我这次来也是为了最后看你一眼，可眼下这形势啊，你我此次分手是否还能再见也很难说了啊。对了，还有老蒋这个人你清楚，如果你不听老蒋的劝告，老蒋肯定会派他的手下对你下手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1: 傅作义听了不禁感谢地笑一笑，
2: 谢谢老弟的提醒啊。其实啊，老蒋早就命令他的爪牙对我下手了，只不过我命大没有被他炸死罢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啊。
1: 从傅作义那里出来以后，徐永昌见了邓宝山、董其武和孙兰峰等人，一圈下来基本上没有成效。唯一令徐永昌略感欣慰的是，孙兰峰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3: 而在徐永昌设法做傅作义等人工作的同时，由张庆恩指挥的暗杀行动则照常在进行。
1: 在傅作义到达包头之后不久，以杨阿七为首的七名特务便潜入了傅作义住的警备司令部招待所。谁知他们刚刚潜入招待所，就被守候在那儿的毒七师师长张世珍和傅作义的贴身卫士李远珍为首的警卫人员逮了个正着。结果一人被击毙，两个人被活捉。
3: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具有十分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世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6月29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在京开幕。
1: 本次展览依托中国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工作和文献资源，融政治性、思想性与权威性于一体，综合运用文体实、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多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译研发的等工作成果。
0: 展览为常设展，分为思想旗帜、时代新篇、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多方协同、精彩纷呈、数字赋能、光影新生、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等单元，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理论界、学术界专家学者等开放。
1: 记者3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
1: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设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界贸易改革4个工作板块。
0: 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域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备战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脸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

0: 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2: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5: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5: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0: 孙永福在贺信中说，我在花甲之年受命负责组织指挥青藏铁路建设，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机遇难得。青藏铁路建设者做出的卓越贡献、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20年来，广大铁路职工大力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在雪域高原创造了安全畅通、优质高效的惊人业绩。我深信，年轻一代的铁路人能够不断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铁路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做出新贡献。
3: 卢春房在贺信中说，当年我与数万建设者一起勇赴雪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铁路工程奇迹，锤炼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千里天路纵横雪域畅通不息，从世纪工程变成富民之路、团结之路、振兴之路，持续为人民福祉、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注入强大动力。希望全体铁路同仁深学笃行青藏铁路精神，在铁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0: 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

0: 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
1: 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立足全局视野，紧扣时代主题，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聚焦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乡村全面振兴、智慧基建、边疆治理，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1: 王进喜说，国体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

0: 在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卓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
1: 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锦刚、王大南、班果、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
0: 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9号，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聚焦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发展历程，致敬扎根高原的交通从业者，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
0: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条横贯世界屋脊的钢铁大动脉缔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落实国家战略、促进民族团结、助推高原振兴的重要纽带。
1: 20年来，雪域高原天路纵横，青藏铁路串联起河湟谷地、三江源头与万里山河，守护着高原万家灯火。历经20年沉淀，青藏铁路精神深深融入青海各族干部群众血脉，成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精神力量。
0: 发布仪式通过情景演绎，生动还原青藏铁路的发展印记。节目依次展现老火车站广场8匹马雕像、西宁火车站、拉萨火车站等标志性场景，唤醒了青海儿女的集体记忆，深情讲述了一代代铁路人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坚守故事。10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长、铁路护路员、内燃机车司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等多个一线岗位，他们的履职故事生动展现了青藏铁路守护者的责任与担当。
1: 从1958年观角山的第一声开山炮响，到1984年天路初通格尔木，再到2006年全线圆梦雪域，几代人风雨兼程。活动现场，3位青藏铁路20年发展见证者登台分享亲身经历，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感语，让现场观众深切体会到天路建设与运行维护的艰辛，真切感受到高原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
0: 现场揭晓的10位最美交通人物，他们常年扎根高原交通一线，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青藏铁路20年安全平稳运行，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践行者。
1: 20载天路驰骋，青藏铁路打破高原交通壁垒，让遥远雪域与外界紧密相连。20年来，青藏铁路精神持续传承更续，深度融入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事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6月29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健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
1: 2026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论述，深耕青海5个文化，更续青藏铁路精神，青海省文联精心策划本次思政课堂，以文艺宣讲凝聚思想共识，淬炼文艺初心。
0: 授课中， 徐建杰。

0: 和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整场授课兼具理论深度与文学质感，让聆听者对青藏铁路精神经久不衰的时代意义，对报告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与操守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与理解。
1: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点，汲取青藏铁路精神养分，坚守文艺为民初心，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深耕高原题材创作，以实干担当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心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新篇章。
0: 6月27号，由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的2026年传承两路精神、党建引领育新人、校企党建联盟研学实践活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启动，学校师生及第26批元青博士团教师参加活动。
1: 当天，学校师生和博士服务团参观漠河青藏驼队历史陈列馆，感悟两路精神起源，随后来到 G106线查卡公路段清理垃圾，体验一线养路工人工作的辛苦。现场博士团教师向学生讲解高原道路养护要点，以及高寒环境下垃圾降解周期长、生态修复难度大等专业知识。接着，全体人员来到都兰县开展公路养护实践，博士团教师讲解沥青路面坑槽形成原因、修补标准工序及深浅层病害辨别要点。
0: 此次活动持续至30号，队伍后续将赴格尔木公路总段举行校企党建联盟共建座谈会，在 G109线格尔木段公路、G215盐字土路段开展研学。
1: 6月29号，青海省青海省官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举行，省官工委主任白马出席仪式并讲话，省官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郭汝卓，副主任苏宁、马志伟出席仪式，各市州官工委主任、办公室主任和海东市五老学生代表150多人参加了活动。
0: 据了解，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官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勤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 全省各级官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用足用活本土红色资源和党史史料，动员广大五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青少年走进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寻访革命先辈事迹，在实践中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走深走实，取得成效。
0: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届赛事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
1: 2026第25届环青赛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闭幕，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
0: 赛事持续巩固全球高海拔公路自行车赛事核心优势，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严格对标国际自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国际规范，又彰显青海特色，同时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防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赛照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
1: 赛事坚持体育搭台、业态联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实现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深化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开发主题骑行、户外露营、体育研学等衍生产品，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常态化举办业余赛、大学生赛、残疾人赛等群众骑行活动，构建专业赛事引领全民赛事普及的发展格局，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0: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现场，本届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及官方 logo 集中亮相。
1: 本届赛事奖杯以三江之源生生不息为设计理念，从基座向上延伸，杯身线条凝练出昆仑山的起伏山势与三江奔涌的流动感，稳稳托举起青海山宗水源的地理根脉。杯顶的火焰造型灵感源自布朗库西《天空之鸟》，舒展的线条如同雄鹰展翅直击长空，暗合自行车运动突破极限的拼搏精神。杯身玉石石材上镌刻着细密的江河纹样，与赛事蜿蜒千里的赛道遥相呼应。底座铭刻赛事信息，顶部镶嵌环大美青海标识，让整座奖杯成为生态保护成果、体育精神与赛事品牌传承的立体载体。
0: 同步亮相的赛事奖牌以时光轮转、逐梦高原为核心设计理念，从顶部挂扣处的雪山、城市地标与丁香花图案，到外圈融合25道年轮肌理的自行车链条与齿轮，再到中心可自由旋转的星月流沙装置，层层递进的设计将青海山水人文与赛事25载积淀融为一体。转动之间，流沙细碎闪烁，如同高原上的星光与岁月，让奖牌不再只是荣誉的勋章，更成为青海与环青赛双向奔赴的珍贵纪念。
1: 发布会现场最具人气的环节，当属5位全新吉祥物的集体亮相。身着黄色领旗衫的藏羚羊林小恒，象征公平公正，勇攀高峰；身披圆点衫的雪豹鲍小俊，全是征服高海拔陡坡的无限勇气；身着蓝色骑行服的兔尊孙小志，化身运筹帷幄的战术分析师；身披绿色骑行服的藏牦牛毛小烈，代表永不言弃的拼搏底色；活力满满的马年生肖马小池，担当可靠的后勤补给官。5个形象各有定位，各具性格，既是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缩影，也将全程陪伴本届赛事驰骋高原。
0: 发布会最后揭晓的赛事官方 logo 将25载赛事赤诚凝练于艺术化数字25之中，数字2昂首如龙，以澄澈的青海蓝为底色，呼应2002年赛事初办时划破高原晨曦的发令枪响，见证赛事从高原起步走向世界的奋进征程。数字5上半部分为舒展的绿叶，下半部分是涌动的橙色赛道，与2自然衔接成一条蜿蜒向前的骑行之路，既串联起青海湖碧波、祁连山雪线、柴达木盐湖与三江源草甸的壮阔风光，也印刻着青海践行绿色发展的坚实足迹。转角处的一抹新绿，既是高原草木的生动写照，更是25年来赛事与青海生态共护、文化共融、发展共进的鲜活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 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技术实践展示活动。
1: 岗什卡雪峰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近年来，岗什卡雪峰景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以雪山攀登为核心，不断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打破高原夏季旅游窗口期短、冬季文旅发展沉寂的瓶颈。据统计，2025年岗什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
0: 本次展示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支持，旨在打造模式创新、标准共建、实景赋能三大特色。活动融合城市快闪、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6月29号，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西海镇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海北州首次承办科技部规模最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科普元青专项活动，含金量十足，惠民力度十足。此刻我们记者呢正在活动现场，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本台记者胡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北州西海镇，那么今天上午呢在这里举行了2026年科普元青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午的现场呢也是氛围非常的热烈啊，秩序井然，干部群众、师生代表、企业从业者呢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场重磅科普盛宴的启动。这次活动呢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深入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立足赓续原子城红色根脉，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让国家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海北基层，服务劳动群众。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以及鲸鱼鲁青等多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全州四县及相关园区联合协办，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那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呢也是大咖云集啊，阵容强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恭啊亲临现场指导，科技部呢以及中央的相关部委、各省市科技部门负责人呢应邀出席。那仪式上呢最暖心的就是有一个科普惠民的物资捐赠环节，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呢纷纷倾情助力，为咱们海北州送来了科普图书、还有智能科普机器人、防疫物资、义诊医疗包等各类物资，总价值呢超过了41.5万元。这批物资精准补齐了基层科普软硬件短板，真正打通了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零距离享受优质科普资源，感受科普魅力。那么在全场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呢，与会领导、院士专家共同按下了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为期4天的科普元青系列活动。后续几天呢，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啊也会陆续铺开，涵盖院士专题讲座、沉浸式科学实验、科技成果巡展、还有产业技术帮扶以及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板块。优质科普资源呢将会全面下沉校园、村社、企业、生态园区和科普场馆。那么在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的科技成果巡展和农畜产品品鉴活动啊也是同步的火热展开。展区集中展示了十四五以来海北州呢在草原生态治理、高原藏药研发、气象科研服务、特色农牧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全方位地呈现出科技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赋能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同时呢在现场啊还上演了一个特工 X 科学大爆炸的沉浸式科学实验展演，还有双星辉映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趣味性和教育性是兼具的， 其中呢，武向平院士啊，为320名中小学生带来了精彩的天。

0: 学专题讲座，现场的互动频繁，氛围热烈，也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那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季宝明啊，围绕着草原高原的草原可持续发展、生态修复、草畜平衡等核心课题呢，开展了专业授课，也为海北中乃至全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沿思路和实操方案。那么本次的科普园青活动呢，也是全程紧扣科技赋能、精准科普、长效服务为主线，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红色文化传承三大重点，针对农牧民、青少年、社区群众开展分层分类精准科普服务，创新融合了红色科普加生态科普的特色。专家团呢，将会深入泉州21个服务点位，走进中小学、青海湖湿地、治沙示范点、乡村社区、产业园区，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啊，手把手的指导，点对点的答疑，实现全域科普全覆盖。这次活动呢，作为国家级的重大科普惠民工程，既是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也是海北科普事业发展的一次全新突破。那么恰逢15五开局之年，这场高规格的科普盛会也将会进一步夯实海北州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根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民生富足的现代化新海北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胡娘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科技点亮高原，科普赋能未来，期待本次科普园青活动落地见效，让科技之花占满海北大地。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由青海省联合正午阳光摄制、聚焦青海高原生态保护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生命树》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核心大奖，成为首部斩获白玉兰重磅奖项的青海本土题材电视剧，实现青海原创影视作品角逐中国电视剧三大专业奖项的零的突破。
1: 电视剧《生命树》共计斩获8项重量级提名，涵盖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全类别核心奖项，提名数量领跑本届现实题材剧集，最终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两大含金量十足的专业奖项。
2: 作为本届白玉兰奖现实主义题材标杆作品，生命树扎根青海可可西里真实生态管护事迹，历时7年筹备，188天高海拔实景拍摄，以写实笔触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动人实践。凭借厚重思想内涵、精良制作水准、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塑造，收获行业专家、评委与全国观众一致好评，充分彰显青海深耕生态题材影视创作、打造广电视听精品的过硬实力。6月29号晚，海东市体育中心灯火璀璨，花儿悠扬。20点整，炎黄九省区嘉宾上台敲响黄河太平鼓，五彩烟花升空。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伴随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土族纳顿锣鼓的雄浑齐奏，掌灯太傅持灯上台，文艺演出第一章《缘起河黄花开沃土》拉开序幕。青青黄河在海东大地上蜿蜒舒展，滋润了秀美的万顷沃野，孕育了灿烂的河黄文化，而花儿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2: 大河东流贯九州，串联起炎黄九省的山川湖海，哺育了沿岸世代生灵，也孕育了多元共生的大河文明。在第二篇章《大河奔涌九省和鸣》中，有四川省新民歌表演、甘肃省玉固族歌舞、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花儿联唱、山西省民歌广场舞、陕西省紫阳民歌、河南省信阳民歌、山东省包弄调，八方乐声相拥相融，奏响了黄河流域最美的和声。
1: 第三篇章

0: 丝路交融，山海同心，以婉转悠扬的江南丝韵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新篇。当粗犷朴质的河黄花儿邂逅婉转悠扬的江南丝韵，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敏感慨万千。花儿民歌中有着浓郁鲜活的民俗风情，也有各族群众同心向好的精神风貌。希望无锡和海东两地就像今晚的演出一样，携手同行，交流互鉴，友谊长存。
1: 随着第四篇章《盛世花开共谱新篇》中九曲花儿归山河的悠扬旋律响起，整场演出来到尾声。四大主题15个节目集中展现了黄河流域多元文化魅力与海东河黄文化底蕴，观众席一声声赞叹与欢呼让整个现场热情涌动。
0: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更是推动沿黄城市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重要桥梁。活动中，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发布了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并公开招募海东文旅体验官。
1: 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介绍，海东市将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依托贯穿六月到十月的系列文旅活动以及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品海东特色美食，赏河黄风光，体验地道高原烟火。
0: 当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非遗扎木涅弹唱出来自生命树的插曲《年轻的朋友》，熟悉的旋律再次将现场观众拉回到一幕幕草原欢聚、青春同行、生态守护、民族团结的电视剧画面中，现场不时爆发出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这一幕是6月29号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演出的现场，省内各市州带来了各自的传家宝，唱响青青黄河岸边的文化魅力，更是河黄文化与全省各市州民族文化、沿黄九省区特色文化交融互促的有力见证。
1: 围成一圈，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甩袖，时而弯腰。当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人间家乡美上场，悠扬的藏歌、灵动的郭庄成为全省市民游客的了解黄南的又一扇窗口。雪白的鸽子一经亮相，轻声跟唱着展示着每一个河黄儿女对花儿的情有独钟。一曲曲民族风情浓郁、地方特色文化显著的文艺表演轮番上场，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同见证这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住在乐都区的李秀芳带着家人赶盛会，她说道，他们全家人都出动了，特别好，为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点赞。
0: 美食区里，平安桃园生态园的负责人忙着指导工作人员给市民分发牛头肉。这个来自平安区的特色美食，如今正通过文旅融合的平台走出去。后场区里，海东市文化馆服饰团团长王红英指挥演员有序入场，平均年龄接近50岁的42名演员，身着海东6个主要民族的服饰，将海东的服饰通过走秀表演的形式展示给大家面前。舞台上，沿黄九省区的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再次彰显着母亲河畔的厚重文化和独特魅力。为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赋能课堂教学提质增效，6月26号西宁市水井巷小学携手南京市小型小学开展行赴高原晴润桃李主题校际教研交流活动，依托宁宁教育协作平台开启两校深度共建新篇章。
1: 今年5月，在政府统筹支持下，水井巷小学与南京市小型小学缔结帮扶共建关系。此次南京市小型小学管理团队及骨干教师远赴高原开展交流，共同举行两校教育教学共同体揭牌仪式。仪式的圆满举办，标志着两校结合结对合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深度化发展新阶段。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两校持续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深耕教育合作领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0: 交流活动中，南京骨干教师团队充分发挥东部教育优势，分享先进教学理念、创新教研模式与成熟育人经验，围绕新课标落地、高校课堂构建、教学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通过专题研讨、答疑交流、经验互鉴等形式，与水井巷小学教师开展深度教研交流，为本地教师拓宽教学视野、更新教育思路提供有力助力。这次跨城教研交流，跨越山河阻隔，体现出秦淮河与黄水河畔的教育温情。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通至雅士盖方向是全封闭施工，从容方向弹幕双向混合通行。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东沿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瑶坊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请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九支方向弹幕双向混合通行。3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各路段葛毛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大通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部封闭。这213侧格至漠河侧膜线黄村区千家寨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214新林子至澜沧县新海县和喀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第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部封闭，所以车辆禁止通行。第341胶南至海盐县沪汝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第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承德县西欧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国洛、黄南南部及乐都、沪汝、民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城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

0: 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柴旦、德令哈市、天峻、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及都兰、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德令哈市、天峻、乌兰、星海、玛多、玛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4: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5: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你小生成。
4: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8: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4: 是憧憬，
5: 是担当，
4: 是情怀。
5: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4: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3集。
5: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6: 呸，我出差去了。”
5: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6: 我回来了。
5: 老郭，你又要走了？
6: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5: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6: 对不起，我
5: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6: 什么议论呢？
5: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我理解他的感受，他信任自己的爱人，所以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
6: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5: 等等，公文包给我。
6: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2个苹果干什么？
5: 补充维生素，还有 平平安安。
6: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7: 哦，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6: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8: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6: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8: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6: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7: 哦，
6: 你说呢？
7: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4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坠落。
6: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喏，就是这里。
8: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6: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4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7: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6: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9: 跳舞，
6: 好，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秦儿，你怎么哭了？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啊？
1: 为什么？
0: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
1: 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0: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 特别累，
0: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0: 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0: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0: 去哪里？
1: 听说是内蒙。
0: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1: 妈，放心吧。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得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1: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0: 我们俩。
2: 晴儿，来。
1: 爸爸，什么事啊？
2: 爸爸抱一下。哦，不，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1: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儿最受欢迎的人。
2: 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1: 嗯，好。
0: 晴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
1: 嗯，知道了。妈，要发车了。
0: 嗯，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2: 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0: 老郭，
2: 嗯，
0: 我们上车了。
2: 哎，
1: 爸爸，那我走了。
2: 嗯，
1: 再见。
2: 再见。
0: 老郭，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啊？
1: 啊，哦，忙忘了。
0: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
1: 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0: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2: 内蒙来的，妻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地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 只能挣半拉子工分，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

0: 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
2: 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什么事？
1: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你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有买。
0: 你要的号呀？
1: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

0: 请进，
1: 请进。
0: 关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 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好，关院长，给，这是今天
2: ZK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
0: 我们马上赶回北京。哎，
2: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
0: 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2: 关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安全啊。
0: 小猫，
2: 啊，
0: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2: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啊。
0: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
2: 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3: 是，
2: 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4: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哎，关
5: 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4: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哎，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啊！
5: 飞机失控了！
4: 我的公文包，小童，抱紧我，保护公文包。

0: 我们赶紧回去见见天君大哥，是不是出事了？
1: 李贝，别急啊，四姐，快点看。 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两个人。 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还有这支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
0: 这支钢笔。
1: 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 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0: 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2: 锦儿，你爸爸走了。
1: 郭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0: 我不相信。
1: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李培同志啊，您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查对，要不要调回北京啊？ 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2: 国琴。 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0: 妈，你难受就哭出来吧，妈。

0: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
1: 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0: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们不给你爸爸抹黑。
1: 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0: 一家三口都在。

0: 过，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俺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州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3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威。

0: 微微，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吴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 爸爸，那是什么？
2: 哦，那是骆驼。
1: 原来骆驼长这样，头那么小，身子那么大，背上还鼓起两个大疙瘩，好难看呀。
2: 女儿啊，你觉得它不好看？
1: 嗯。
2: 可骆驼很了不起啊，被人称为沙漠之舟。
1: 沙漠之舟？
2: 是啊，骆驼很坚强，忍饥耐渴，驮着很重的东西，却可以不吃不喝连续行走几十天。
1: 啊，骆驼这么厉害？
2: 嗯，我们也要像骆驼这样，少索取，多奉献，埋头苦干，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坚韧不拔，负重前行。
1: 哦，记住了。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王先宁，总策划哈斯廷，监制王友军，策划陈真，统筹黄健、胡永辉，责任编辑杨浩博、王莹、钟泽，导演王进、王思乐，编剧牛金平、杨清饶、陈真。第一集。
1: 1904年4月30日，我的父亲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熟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排行第二，名培国，号二男。1915年考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国家内忧外患，16岁的父亲开始苦苦思索，想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2: 警官，警官，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3: 裴国，什么事啊？这么兴奋？
2: 我们到俄国去。
3: 什么？俄国？你是说现在？
2: 对，就现在。
3: 不是，来来来，你先坐下。嗯，裴国啊，我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现在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哎呀，
2: 警官啊，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什么？
3: 报效国家呀。

0: 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他不是在船山中学读书吗？
1: 对，他告诉我，长沙毛泽东他们正在筹建俄罗斯研究会，目前正在组织青年报名留俄呢。
2: 可是我们根本不会说俄语啊！
0: 我打听到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如果我们加入俄罗斯研究会。
2: 再由研究会推荐，我们就可以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学习的学员。我明白了。好，到俄国去。嗯，去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西伯利亚，去更广阔的天地。
0: 走，我们现在就去报名。
2: 走，我们到俄国去。
3: 父亲和萧静光顺利进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成为首批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留学的学员。他们从长沙乘船，顺流而下去上海。临出发前，父亲在码头看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陈从英。
0: 从英，我听说俄国的冬天很冷，我给你织了两双毛袜子。给，从英，你看你这眼睛红的，是一宿没睡吧？哎呀，
3: 我没事儿，反正也睡不着。从
0: 英，你的好，二楠都记在心里了。
3: 二南，五年前，你出去读书，我问你，还会回唐家桥吗？你说会。没想到，你从唐家桥走到长沙，又要从长沙去上海，今后你还会去俄国。二南，你是越走越远了。
0: 从英，你放心。
4: 不管我走多远，
0: 家在这里，你在这里，我就会回来的。
5: 任培国，船要开了，来啦！从英，
0: 谢谢你给我织的袜子。我不在家，爹娘和妹妹们就靠你照顾了。你快回去吧。
5: 家里你放心，二南。
3: 一路平安啊！嗯，
0: 那我走了。等我回来，你快回吧。
3: 二南，我等你啊！我等你回来，二南。江枫习习。 翻开了16岁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父亲历经艰辛抵达俄国，成为东大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任弼时。1922年12月。
2: 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啊，李师啊，嗯，列宁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昨夜我辗转难眠，一宿没睡。不过我发现，你房间的灯也亮了一夜。
0: 景光，啊，你看，这是列宁同志的画像。
2: 对，
0: 哎呀，这也太传神了！没想到你这么久没碰画笔了，画的还是这么惟妙惟肖。列宁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一样。
2: 因为这承载着我们的一片深情啊！
0: 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这就挂到教室去。怎么样，正不正啊？
1: 左边高一点。哦，好了，好了，好了。
0: 啊，好。
2: 哎，你看，墙上挂了列宁同志的照片。
3: 谁呀？
0: 是啊。
4: 哎，不不不，不是照片，这是画像。哎呀，简直太逼真了。哎，
2: 是啊，
3: 是啊。哎，
2: 这是谁画的？
4: 对呀。
3: 哎，就是。
0: 还能有谁？我们班的大才子，人民石啊。
2: 啊！哎呀，这画得太好了！
4: 是啊，
2: 哎哎，毕石，趁还没到上课时间，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像呗？
4: 是啊，给我们讲
5: 讲
4: 吧。
5: 讲讲。
1: 好，那我就讲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列宁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新生的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寄予殷切的希望。今天我画这幅画像，不仅是为了纪念伟大导师列宁，更是为了警醒我们自身。同学们，我们来自中国，需要时刻铭记我们来俄国是为了什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需要我们利用在这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回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一句话，我画列宁，就是想从这位导师的身上汲取我们献身中国革命的力量。
2: 好，说得好，
4: 太好了。
6: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父亲和陈延年等启程回国，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月之后，父亲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在福康里一个破旧的亭子间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这里也自然成为一个战斗的据点。
1: 从英，从英，我回来了。从英，让我看看。哎呀，一别6年，你长高了，只是更瘦了。哎呀，这些年你受苦了。
7: 我不苦。二南，组织上派人接我来上海时说，任弼时同志工作很忙。任弼时，你啥时候改名了？
1: 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家里人的安全考虑。啊，弼时，有纠正时弊的意思，跟父亲取的裴国一样，都是要为国效力。
7: 哦，原来是这样啊。嗯，那以后我就换你弼时。
1: 工作场合可以这样叫，但在家里，你还是叫我二南吧，这样显得亲切。
7: 哎，
1: 我从俄国一回来，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看父母，看看你。只是事务太忙，根本没时间。
7: 我知道，你在干大事，是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在干大事。
1: 从英，你愿意和我一起为革命工作吗？
7: 我愿意。
1: 那未来我们要吃很多的苦，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你也愿意？
7: 我愿意，二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愿意。
1: 从英，我们结婚吧，让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7: 我
1: 怎么了，从英？
7: 二南，我就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土包子，而你是个满肚子洋墨水的大教授，我们俩差 差距太大了。
1: 从英，你记住，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仰在一起，我们的爱就可以永恒。
7: 信仰？
1: 对，信仰。为了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从英，你看，这是什么？
7: 这不是我给你织的袜子吗？嗯。哎呦，这袜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了？你还留着呢？
1: 当然得留着，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
7: 二南。
6: 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在这个小小的亭子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妈妈生下了我的姐姐苏明，可姐姐还没满月，中共中央就委派父亲前往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在从芜湖前往南陵巡视的路上，父亲被捕了。
3: 说，你叫什么名字？
5: 胡少府。
3: 哪里人？
5: 湖南人。
3: 什么职业？
5: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3: 到南陵来做什么？
5: 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木玩玩。
3: 玩玩？哼，我看没这么简单吧。来人，
8: 在，
3: 给我搜身。
8: 是。哎，你坐下。是，滚。哎，
9: 队长，除了80元现款，他身上啥也没有啊。
3: 啥也没有？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不是共党，不招就上刑，一上刑自然就招了。
9: 是，队长。
8: 太队长，
9: 招不招？队长，刑具都挨个用遍了，他啥也不招啊。
3: 行啊，看来是碰到一块硬骨头了。明天一早押解到安庆。
9: 是。
6: 在被押解往安庆途中的船上，父亲邂逅了一位做生意的同乡。他乘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请这位同乡把信息转给母亲。远在上海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当即派人陪同母亲赶往长沙，设法营救。而在安庆的父亲，正忍受着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
9: 让你硬骨头。行，不招是吧？看我不抽死你这块硬骨头。认了吧，你根本不姓胡，你也不是来玩的，是来开会的。
2: 我胡少府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这就是事实。
9: 事实？行，来，
8: 在，
9: 给我把杠子搬上来。
8: 是
10: 是。
9: 我往死里压。
8: 是
10: 是。
6: 心急如焚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爬上了一辆运煤车，寒风中一夜颠簸到了长沙，就立即为解救父亲而四处奔波。中央特科也全力组织营救活动，最终敌人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拖 同意父亲

0: 交保释放。二南，二南，从
1: 英，这帮禽兽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0: 从英，我没事，可你为了我都瘦成什么样了。我没事，你人出来就好。
1: 我们回家。好，走，我们回家。回家。哎，明明好吧？哎，我真想马上见到孩子。
0: 明明从上海出发，但没有可知。我们只得上了北车，寒风吹了一宿，孩子受了风寒，得了肺炎，白天挺过来。明明。
1: 女儿，对不起，二南，是我没照顾好孩子。我宁愿去的那个人是我。不许胡说！走，我们边走边说。
0: 我们虽然失去了孩子，但我们还得保护好自己，得挺住。走，我们说好的，我们要一起为党的事业、分斗众生。你得答应我，二南，我答应你。

0: 当时劫后余生的父亲不曾料到，未出一年，他再次被捕。这是离他第一次入狱还不到一年。在上海闵行路巡捕房，父亲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却依然坚贞不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敌人只得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40天监禁。父亲出狱时身子瘦骨嶙峋，可恶的电刑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朝气蓬勃的身躯留下了很多难以痊愈的后遗症。
1: 二南，
2: 哎，
1: 换药了。
2: 啊，好，正好。宗英，你看看，我觉得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1: 二南，这哪里是好的差不多了，两个拳头大的伤口还流着血，都没愈合呢。
2: 是啊，
1: 二南，你等等啊，我再给你消消毒，你忍着点。

0: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来，
1: 老天杀的，怎么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二南，很疼吧？我轻点，我轻点啊。
0: 不疼，真的已经不疼了。
1: 怎么能不疼？这么大的伤口。
0: 没关系，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宗英，别哭啊，战士流血不流泪啊。你赶快替我向组织打报告，尽快给我分配工作吧。
1: 组织会安排的，你呀先踏踏实实地休息一段时间，等养好了伤。
0: 哎呀，我在牢里已经休息了一个月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工作，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 你在牢里受了多大的罪呀？那是修仙。医生也说了，你的身体状况现在根本不能工作。
0: 宗英，我的身体我清楚，快给组织打报告，我是一天也等不及了。
2: 父亲出狱仅仅12天，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但此时母亲已经怀孕，马上就到月产期了。
0: 从英，中央指示，我和王稼祥、顾佐林紧急启程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
1: 啊，二南，那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0: 不行，这次时间紧迫，旅途艰险，苏区条件不比上海。再说，你马上就要生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0: 他们在等我，我马上就出发。
1: 可是你不在，二南，我害怕。
0: 我知道，我知道。但任务紧急，我不能不去啊。
1: 二南，
0: 从英，你看着我，别害怕啊，不用怕，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安安心心留在上海，把孩子平安生下来。等我在苏区安排妥当，我一定尽快把你和孩子接到身边。
1: 好吧。
0: 从英，我想好了，不管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
1: 远大志向的远志。
0: 对，从英，他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革命的结晶。我想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有远大的志向。
1: 听见没有啊，远志，你爹给你起好名啦。远志，远志，这个名字我喜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一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各位听众，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点55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8.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各位听众。

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

1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

0: 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哎，那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红船的初心，致敬奋斗的先辈，礼赞伟大的时代。105载，砥砺图强，信仰永不褪色，奋斗永不止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曲呢，哎，也是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哎，那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呢，也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传世经典的歌曲《我的祖国》。

哇，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啊，真的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啊！山河辽阔，风景万千，岁岁温柔，国泰民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百年的耕耘成就岁岁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哎，那么这首好听的《龙的传人》呢，也是巍巍华夏，龙跃东方，泱泱大国，屹立东方，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历经百年的风雨啊，始终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是龙的传人，心怀家谷啊，自信昂扬。我们身逢尘世，不负韶华，不负山河啊。激昂热血的旋律呢，也是彰显中华儿女的骨风和底气哦。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万里山河皆画卷，九州大地尽芳华，新时代的中国，天朗气清，山河锦绣，城乡繁盛，万象更新。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九月起机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心之所向皆是荣光。温柔明亮的歌声呢，也是描绘了大美中国的壮阔图景，诉说着盛世华夏的无限风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那么李行亮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呢，也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不改，终抵远方。百年党史呢，是一条矢志不渝的为民路、拼搏路、复兴之路。好的，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踏浪前行，在风雨中坚守着，在奋进中成长着。朴质的深情旋律呢，也是致敬百年不变的坚守和担当。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春暖花开》。百年风雨终散去，山河春暖万象新。历经曾经呢，也是经历了磨难，如今呢，也是春风荡漾啊，山河明媚，国泰民安。所有的奋斗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荣光。温暖治愈的歌声呢，也是寓意新时代春暖花开，前路光明，岁岁向荣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愿我们以岁月为证啊，以热爱为名，以奋斗作答，根据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啊，勇担时代的使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以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手握信仰追逐星光。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微光也是汇聚星河，每一次的拼搏呢也是照亮前路。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一同来分享由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

以梦为马，不负时代，逐光而行，不负初心。昂扬向上的旋律呢，我们也是在此借此机会呢，祝愿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建设祖国的追梦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吕继红和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山河有脊梁，民族有力量，百年有风骨，奋进有担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啊，从科技创新到大国腾飞啊，新时代的中国处处都彰显着磅礴的力量。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砥砺山河，不负时代。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新时代磅礴的中国力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

祖荫带来的《爱在中华》，赤子之心，挚爱中华，寸土山河皆是家园，最深的情留给这片热土，最真的爱留给伟大的祖国。

好的，朋友们，百年礼赞旋律，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也是抒发了国家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1: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2: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3: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2: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3: 交叉施工？
2: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4: 陈总啊，这样是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2: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4: 啊，撒手。
2: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4: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2: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回国后我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1: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2: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5: 哎，
2: 你来介绍一下。
5: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6: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7: 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好奇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6: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7: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1-2个大项目。
2: 老王，
7: 哎，
2: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7: 啊，怎么
6: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7: 这也太没面子了。
6: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的。
4: 听陈所长说话。
2: 同志们，这2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

0: 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同步运行和改造？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
1: 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2: 对，
3: 两军相逢勇者胜。
2: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
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
4: 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0: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啊，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
3: 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厚
0: 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厚墙不倒，行不行？
3: 哎哎，行行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0: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3: 嗯，好，好。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
0: 你怎么知道？
3: 您先吃药吧。 陈总，您手机。
0: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陈总啊，
3: 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不用，
0: 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可是您老伴刚才……我老伴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厚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厚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厚墙。
5: 厚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6: 陆工啊，
7: 哎，
6: 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7: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呐、啊。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5: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呀、啊？哎呀，真是路霸皮呀、啊！
7: 哎呀。
1: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2: 哎，组长，小心呐！
4: 哎，喂喂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1: 是青春！
4: 哎哎，去看看，
1: 跟我看看。哎哎。
2: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1: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5: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1: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5: 陆国，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哎
1: 呀，这都快80，哎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
6: 水。
5: OK。啊，陆公，
1: 哎，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6: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1: 啥？隐形？
6: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
7: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6: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7: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6: 喂，嘿，这急性子挂了。
1: 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仪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卡脖子技术？
6: 对。
1: 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8: 怎么爷呀？
1: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散列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列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列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列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列中子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 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列中子源的慈禧。

0: 报应。
1: 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钟子园成了香饽饽。
2: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研究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3: 大刘，别叫苦。散列钟子园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
1: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运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列钟子园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
4: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啊。
1: 丁
4: 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
1: OK，
5: 接着再来。哎呀
6: 厉害厉害厉害，来来，
7: 9-7，阿木老师领先。
4: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的陆工都不敢轻敌呢。
2: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4: 是吗？
7: 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4: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
7: 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8: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线了。
6: 哎，不行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
8: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7: 谢谢阿木老师。
8: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
4: 哦，你说。
8: 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哎，
9: 对对对，中子散射可以获得 DNA 的形状和结构，能用于医疗方面，医治癌症或艾滋之类的重症。我负责这个 BNCT 治疗端的研发，利用中国散列中子源技术催生产业化项目 BNCT 装置。
8: 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啊？青春组长呢负责质子加速器，我来建一条分辨率非常高的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谱仪，你负责治疗端，让散列中子源早点落地，服务于民用。
4: 哎呀，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民用，更容易让大家了解。
9: 哎，行，咱们3个部门联合，那就是加速器的加速器啊。
4: 对呀。
8: 那咱们就行动起来。
4: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10: 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
3: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10: 你不怪我呀？
3: 不怪。
10: 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3: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10: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3: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预防飞机机翼断裂，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能治疗癌症。
10: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让我跟你爸说几句。
11: 哦，好。
10: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严一点啊。
3: 妈，我不鸡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10: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3: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10: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真有那么神？
3: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10: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治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10: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8: 本周各部门联系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0: 哦，严主任，
8: 啊，
0: 把詹陆工请假了。
8: 啊，他去哪儿了？
0: 他说去考察工厂。
3: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11: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12: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11: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12: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11: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哼哼，以后啊你会感谢。

是网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斌，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

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0: 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

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0: 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1: 闪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2: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4: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5: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宿主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宿主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

0: 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6: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6: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党旗映高原，榜样启新城。录音报道：青海医保精准施策，提质惠民，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7月1号将正式启动。天路20载，星火映高原，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举行。青海首次举办宗市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50.3%，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联合国旅游组织启用马德里新总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赵鑫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下午3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吴晓军强调， 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十五五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锦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3: 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党旗映高原，榜样启新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举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每个表彰都记录着高原党员扎根一线、勇毅前行的滚烫初心。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致敬扎根雪域、实干担当的先锋力量。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十五五”开局重点任务，抓实基层党建提质行动。广大党员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一线实干担当，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积极贡献。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海北州海晏县金银滩东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生友说，这份荣誉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关心指导，还有村里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自己将继续发挥头雁的作用，领着乡亲们一同把东达村建设发展得更富裕、更和谐，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实干回报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和期盼。青海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果洛州九治县滨河路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刘琦说，以党旗引领蓝雁，推动党建与救援任务同频共振，把党课融入训练日常，延伸到救援一线，用党员先锋岗带动队伍士气，靠组织建设凝聚团结力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前进看齐，向榜样学习，牢牢把握青海发展核心任务，在生态保护上扛牢政治责任，在民族团结上继续深耕细作，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在基层治理上夯实组织根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青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党支部书记关晓军表示，在瓦里关3816米的山巅，坚守全球大气本底监测阵地，用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数据支撑国家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扬气象优良传统，深耕大气本底监测，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青海气象力量。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采油班长石坤表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殷殷嘱托，发挥好传帮带作用，踔厉奋发，攻坚克难，为青海能源产业发展、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党支部纪检委员、教授殷恒霞表示，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立足讲台，深耕课程思政，培育更多扎根青海的优秀人才，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盐碱地提质增效等领域攻坚克难，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青海地方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4: 听众朋友，日前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3: 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到120,000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青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李生学：
5: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3: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0,000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0,000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0,000元。青海红十字医院医保物价管理科科长李慧：
6: 我们选取67,000元、113,000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3: 西宁市民郑女士：
7: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至于更踏实、更安心。
3: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与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多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多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青海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三级调研员李祖建：
8: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3: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南关街新健康大药房店长陈双贵：
9: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3: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青海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三级调研员李祖建：
8: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3: 从提高医用耗材报销额度到规范药品价格，青海省医保系统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心头更暖。
4: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陈居才报道。最近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讲，活动以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铸魂育人使命为主题。活动在舞蹈心之所向中温情启幕，整体设置百年峥嵘、红心向党、立德树人、为党育人、行健江源、勇敢党恩、志攀昆仑、跟党奋进等四大篇章。 来自全省各市州各级院校学生艺术团的14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聚焦红色精神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保护、青春逐梦奋进四大核心，用舞蹈、朗诵、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青海教育系统立德树人的扎实成效与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以文艺为载体，以故事为抓手，以精神为内核，将伟大建党精神、江源担当、民族团结理念、生态保护使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沉浸式场景化课堂，让思政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勇担使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与教育教学中。
3: 青海台通讯员范文斌、刘涵报道。6月29号晚，2026青海省丝路患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动，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城基委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
4: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7月1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勒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正式启动。这是八省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推深做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

0: 历史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媒体报道将于7月1号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倾情推出，各联动媒体同步推发，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1: 青海台消息，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了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货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了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述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
0: 青海台消息，6月29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健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健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自立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整场授课兼具理论深度与文学质感，让聆听者对青藏铁路精神经久不衰的时代意义、对报告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与操守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点，汲取青藏铁路精神养分，坚守文艺为民初心，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深耕高原题材创作，以实干担当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举办青海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以政策赋能、专业授课、资源对接，助力本土企业规范开展跨境业务，助力数字跨境轻启出海。本次培训设置2大专场，内容兼顾合规风控与数字化实操。合规与政策专场由海关、税务、中信保、银行专业人员授课，内容包含企业出口、报关全流程实操、单据填制规范、进出口违规风险防控、跨境电商全场景、税务合规、出口退税申报流程、税收优惠落地指引、出口信保实操应用、银行跨境电商扶持产品、国际结算及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政策。AI 数字业务专场邀请头部跨境平台行业专家分享，重点讲解 AI 技术在客户管理、海外市场数据分析、智能运营中的实战运用，青海特色产品开拓东南亚、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路径，同时针对省内企业外贸人才缺口，提供定制化人才解决方案与合作模式，全方位解决青海企业开展跨境业务不会做、不敢做、做不大的痛点。
0: 青海台消息，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或

0: 务列车将达到163对。据了解，结合这次调图和高原路网特点、客货运输需求，青藏集团公司重点聚焦高原各族群众差异化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下都到首都的高字头、动字头、直字头、特字头全谱系列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青海与京津冀地区时空距离。立足暑期入藏客流持续攀升态势，推出全新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日用百货、建材农资、商品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青藏进出藏物户物资物流保供通道。
1: 青海台消息，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赛事线路，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有两个超200公里的赛段，其中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全程121公里，第二赛段黄原到门源全程225公里，第三赛段门源到互助全程168公里，第四赛段互助到贵德全程169公里，第五赛段贵德到共和全程136公里，第六赛段共和到冈察全程233公里，第七赛段冈察到西海镇全程130公里，第八赛段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全程146公里。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黄南州组织100多名离退休党员干部开展银发向党庆华诞庚戌薪火见初心主题系列活动。此次主题活动集红色研学、廉政教育、文艺创作、文旅推介于一体，把党性教育与文化浸润相结合，用银发力量为黄南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日前，海东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暨轻骑兵宣讲大赛决赛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参赛红领巾讲解员与轻骑兵宣讲成员精神饱满，用青春视角讲述海东故事，以鲜活生动的舞台形式解读时代发展成就，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0: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格尔木是依托铁路带来的枢纽区位与客流通道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从过境观光向全域旅游。据统计，2020年到2025年，格尔木市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64.1亿元。
1: 近日，首届爱在玛多，行在源头东格措纳湖全民徒步行活动在果洛州玛多县举行。来自全国的700多名徒步爱好者以脚步丈量河黄风源，在徒步过程中感受黄河源头生态保护成果，用行动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让更多人了解关注黄河源头。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号到7。

0: 知晓度。
1: 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
0: 联合国旅游组织6月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致辞祝贺新总部的启用。他说，旅游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赋能社区发展，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并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搭建和平与理解的桥梁。
1: 欧盟6月29号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据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公告，欧盟紧急援助将用于支援委内瑞拉受灾最严重的社区，主要提供应急住所、医疗救助等。
0: 马来西亚交通部6月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峰，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真没想到，吉人自有天相。宋公明，宋先锋，正在打湖关犯难的时候，竟然有人主动投诚，也正应了那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识时务的是谁呢？是唐斌。其实唐斌早就有心想要投靠梁山坡，后来只是因为很多的事情的磕绊，最终没能够走上梁山坡，来到聚义大厅，所以也就后来没有他的招安之事。但是他一直向往着梁山坡众好汉这样的生活，替天行道，惩恶扬善，这才是正确的三观呢。所以唐斌助宋江拿下了湖关，这也算是纳了投名状啊，给了宋江重要的见面礼。接下来就是要打昭德了。在昭德这儿，也就是田虎这边，有一个高人。这个高人呢，不是别人啊，就是会妖法的道人。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叫乔道清。乔道清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边一看李逵等众人向他们冲杀过来，太好了，一定要来一次杀鸡儆猴，就拿李逵他们下手吧。李逵他们此时就像被装进了黑皮袋子里一样啊，一团黑气牢牢地将他们给包围了，插翅都没法飞出去。李逵不信唐斌耿恭的劝阻，带领众将杀到对阵，被乔

0: 道清是妖术给困住了。五百多人呐、啊，整整五百多人都被生擒活捉了。耿恭见势头不好，拨马就向东逃走了。唐兵看见李逵等人被困住，士兵们都很慌乱，又看见耿恭先逃走了，心里暗想，乔道清的法术虽然厉害，但如果我也逃跑，不是落得个被人耻笑的下场吗？我听说将士不怕死，就怕毁了名声，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还能顾得了自己的性命吗？想到这里，唐斌手持长矛，拼了命地纵马冲杀过去。乔道清见他来得凶猛，连忙掐诀念咒，大喝了一声急，就从本阵里卷起一阵黄沙向唐斌扑面刮来。唐斌被沙子迷住了眼睛，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左腿被刺了一枪，摔下马来，也被活捉去了。原来北军有个规定，凡是活捉到敌人将领的啊，赏赐加倍，所以啊，官军的众将都没有被杀死，唐斌手下的一万人马也都被黄沙迷住，被杀得七零八落，将士损失了一多半。林冲、徐宁在东城门听到城南喊杀连天，急忙领兵来接应。城里的守将孙奇等人看见的是乔道清的旗号，连忙打开城门接应。李逵等人已经被他们捉进城去了。林冲、徐宁只看见耿恭和几个战败的士兵跑得气喘吁吁，丢盔弃甲。他们见到了林冲、徐宁，才把马勒住。林冲、徐宁连忙问遇到了什么样的人马，耿恭七颠八倒地说了两句，林冲、徐宁急忙和耿恭奔往大寨，恰巧在途中遇到了王英、扈三娘带领着三百名骑兵哨探，就一同来报告宋先锋。耿恭把李逵等人被乔道清捉去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宋江听了大吃一惊，哭着说，
1: 李逵等人的性命恐怕难保了。
0: 吴用劝他说，兄长先不要悲伤，我们还是快想办法吧，贼人既然有妖术，我们应当火速去湖关调樊瑞来抵挡。宋江说，
1: 一面去调樊瑞，一面进兵，向那个贼道要回李逵等众人。
0: 吴用苦劝，宋江却不听，亲自统帅林冲、徐宁、鲁智深等八员将领，率领二万人马，急速向昭德城南杀去，与索超、张青汇合在一起，摇旗擂鼓，呐喊敲锣，杀奔城下。乔道清进城后来到帅府，孙奇等十员将领正要设宴款待，探马忽然报告说宋兵又来了。乔道清气愤地说，
2: 他们竟然这样不知死活，等我去抓住宋江再回来喝酒。
0: 随即上马统帅四员偏将，带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宋兵正列阵挑战，突然看见城门打开，放下了吊桥，拥出来一支军马。最前面的那匹马上坐着一个先生，正是幻魔军乔道清，手里握着宝剑。宋军阵里门旗打开后，宋先锋出马，

0: 乔道清大喝说：宋江，你不要这样猖狂，我就不放，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宋江大怒，用鞭鞘一指，八员大将一齐冲杀过去。乔道清叩齿做法，捏诀念咒，用剑向西一指，喊了一声急，刹那间就有无数的兵将从西面飞杀过来，一下就把宋兵的阵势冲散了。乔道清又把剑向北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大喝一声急。转眼之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石，地动天摇。林冲等众将正在向前冲杀呢，只见前面都是黄沙黑气，哪里还能看见一个敌军呢？宋军不战自乱，骑着的马都被吓得乱窜乱叫。林冲等将领急忙撤回来，保护宋江向北逃走。乔道清指挥人马随后追杀，追得宋江的人马七零八落，士兵们哭爹喊娘。宋江等人连忙向回逃走，没跑到半里路，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刚刚兵马来的时候经过这里，还是好好的平原旷野，现在却变成了无边无际、白浪滔天的大水，就像东洋大海一样。就是长出两只翅膀，也飞不过去。后面的兵马已经追来了，眼看着都是个死。鲁智深、武松、刘唐齐声大叫：难道我们束手就擒吗？三个人奋力回身向北杀来，猛然间响起一声霹雳，半空中突然出现二十多个身穿金甲的神人，用兵器向下乱打，把鲁智深、武松、刘唐都打倒在地上，被随后追上来的北军活捉去了。又听到有人大喊：宋江快下马投降，免你一死。宋江仰天长叹说：
1: 宋江死了不值得可惜，只是皇上的恩德还没有报答，年迈的老夫没人赡养，李逵等兄弟还没有救出来，事到如今只有一死了，免得被捉受辱。
0: 林冲、徐宁等头领保护着宋江，大家聚成一团，都说：我们愿意跟随兄长变成厉鬼再来杀贼。玉宝寺到了这样危急的关头，身上又中了两箭，可手里还高举着那面帅字旗，咬紧牙关死死撑住，紧紧跟随着宋先锋一步不离。北军见宋军的帅字旗还没有倒下，也不敢贸然冲上来。宋江等人已经抽出宝剑握在手中，都要自刎，猛然看见一个人跑过来制止住众人说：
2: 不要这样，大家不必担心，我魏尊勿急看见你们这些人胸怀忠义，专门来克制那些妖水，救你们回寨。
0: 众将看那个人长得奇异，头上长着两个肉角，全身都是青黑色，红色的头发赤裸着上身，下身穿一条黄裤子。只见那个人就地抓起一把土，向前面白浪滔天的大水一洒，转眼间就恢复了原来的平地。那人对众人说：
2: 现在妖水已经被消灭了，你们快回营去，只有派人到魏州才能救出你们的兄弟。
0: 说完变成了一阵旋风不见了。众人惊讶不已，保护着宋江向南撤，走了五六里，忽然看见前面尘土飞扬，有一队兵马从南面冲了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吴用和王英、扈三娘、孙欣、顾大嫂、谢珍、谢宝率领着10000精兵前来接应。宋江

0: 惭愧地对吴用说，
1: 我不听贤弟的话，贤妾再也不能相见了。
0: 吴用也不能说什么呀，毕竟他是先锋，他是主帅，先到营寨里再说。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众人回到营寨里，把兵败被困遇见神仙的经过详细地叙述了一遍。吴用用手摸着额头说，
1: 魏尊误己是土神，兄长的忠义感动了土神，土能克制水呀。
0: 宋江等人这才醒悟，急忙向空中拜谢。这时天色将近傍晚，有残兵败将逃回来说，在混乱之中招得城中的孙琦、叶生、金鼎、黄钺等敌将打开南门领兵杀来，我军死伤惨重，其余的也都四散逃窜了。宋江清点将士，结果损失了10000多人。吴用对宋江说，贼人会使妖术，连胜了2阵，我们要快做准备，提防敌人偷袭营寨。我们应当控制这个寨，退后10里，另扎一个营寨。
3: 宋军退后10里，刚扎完营寨，樊瑞奉令从湖关赶来，了解了详细情况后，樊瑞对宋江说，
4: 兄长放心，这无非是妖术，等我明天做法打败他们。
0: 吴用说，他们如果不来挑战，我们就在这里按兵不动。乔道清用法术围困住宋江，正要上前抓住，忽然看见前面的大水瞬间消失得一滴也没有了，宋江等人随后逃走了。
5: 哎呀，
0: 乔道清十分惊疑，心里暗想，我这个法术非同小可，他们怎么能够破解呢？他们的军中一定有高人。乔道清收兵入城后，命人把抓获的宋军将领押上来。乔道清劝众人投降，结果被李逵等人骂了个狗血喷头，只得把众人又押了下去。一连过了5-6天，乔道清见宋军坚守营寨不出来作战，估计宋军已经无计可施了，于是就统帅10000人马，气势汹汹地向宋江的大寨杀来。大军刚到寨门前，只听到宋寨里一声炮响，寨门突然打开，从里面冲出一支精兵，领兵的一员大将纵马出阵，正是混世魔王樊瑞。樊瑞手持宝剑，指着乔道清大骂，
4: 贼盗，不要逞凶。
0: 乔道清心想，这人一定会些法术，我先试试他。于是向樊瑞喊道，
4: 无能的败将，竟敢口出狂言，你敢和我比试武艺吗？
0: 樊瑞高喊，
4: 你要比试武艺，那就吃我一剑。
0: 两边的军兵一边呐喊擂鼓助威，樊瑞拍马挺剑冲向乔道清，二剑并举，两魔相斗，只见两股黑气在阵前左右旋转，一来一往的乱滚，正打得不可开交。樊瑞瞧准一个破绽，向乔道清一剑刺去，却砍空了，差一点摔下马来。原来是乔道清故意露了个破绽，自己 却已经回到了阵前。乔道清得意地哈哈大笑，樊瑞惶恐不安地回到了阵里。这时，宋军阵里门旗向左右打开，左边冲出圣水将军单廷圭，右边冲出神火将军魏定国，各带领500名精兵。左边是乌云卷地，右边是烈火飞腾，一齐冲杀过来。北军士兵十分惊恐，要向后退。乔道清高喊：“
4: 后退的斩！”
0: 右手持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刹那间，乌云盖地，风雷大作，突如其来的降了一场大块的冰雹，向圣水神火军中乱打下来。士兵们被冰雹打得星落云散，抱头鼠窜。单廷圭、魏定国也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拼死逃回本阵。一会儿，雹散云收，仍然是青天白日，地上还有一些鹅蛋大小的冰雹没有融化。乔道清看到宋军被打得头破血流，眼瞎鼻歪，逃跑时踩到冰块就滑一跤，真是狼狈不堪。乔道清耀武扬威地高喊：“
4: 宋军中还有手段高强、神通广大的吗？”
0: 樊瑞又羞愧又气愤，在马上披散着头发，手持宝剑，使出毕生的法力，口中念着咒语。只见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樊瑞指挥人马冲杀过去。乔道清不屑一顾地笑着说：“
4: 哼，就你这鸟法术顶什么用？”
0: 也举剑做法，口中念念有词。只见一股旋风在宋军阵里乱滚，半空中又是一声霹雳，无数的神兵天将杀了下来。宋军阵里马嘶人喊，乱成一团。乔道清和四个偏将指挥大军趁机冲杀。樊瑞见自己的法术不灵，抵挡不住，拨回马就跑。北军随后追赶上来，正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猛然间从宋军寨子里射来一道金光，立刻把风沙冲散了。那些天兵神将也都乱纷纷坠落到阵前。大家低头一看，哎呦，原来都是无才纸剪成的。
4: 啊！
0: 乔道清见自己的神兵法被破，情急之下又大展神通，披发仗剑，捏诀念咒，大喝一声：“
4: 起！”
0: 又使出三昧神水的法术来，顷刻之间有千万道黑气从北方滚来。只见宋阵中一个先生纵马出阵，持一口松纹古定剑，口中念念有词，喝了一声：“
4: 急！”
0: 猛然看见半空里有许多黄袍神将向北飞去，把那股黑气顿时冲灭。
4: 哟！
0: 乔道清吃了一惊，手足无措了，这招不灵啊，这可咋整？宋军看见这个先生破了乔道清的妖术，齐声大骂：“
4: 妖贼，现在有手段高强的来了！”
0: 乔道清听了这句话，羞愧得满脸通红，回马向本阵退去。乔道清一生大显神通，今天第一次垂头丧气。您能猜到破了乔道清妖术的那个先生是谁吗？当然，正是技高一筹的公孙胜。他在魏州接到宋先锋的将令后，立即和王英、张清、谢珍、谢宝一道星夜赶到前线，进寨参见了宋先锋，恰巧遇到乔道清施展妖法打败了樊瑞，公孙胜就请来天干神将打败了乔道清。

0: 公孙胜对宋江说，乔道清法术失败逃走了，如果放他进城就后患无穷了。兄长赶快传令，派徐宁、索超领兵5000人从东路包抄到南门，堵住他的去路，派王英、孙新领兵5000人奔向西门拦截。如果遇到乔道清兵败逃来，只截住他进城的路，不必和他厮杀。宋江依照公孙胜的计策传下将令，分别派众将按照命令行事。要知后事究竟能不能狙杀这个乔道清，或者捕获这个乔道清，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幕。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0.3%。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主发动机完成长城试车。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国际文旅贸易促进活动举办。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巴西补时绝杀，2-1胜日本，挺进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高速、快速、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6月29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在北京开幕。本次展览依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工作和文献资源，融政治性、思想性与权威性于一体，综合运用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多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研议宣等工作成果。展览为常设展，分为思想旗帜、时代新篇、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多方协同，精彩纷呈，数字赋能，光影新生，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等单元，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理论界、学术界专家学者等开放。记者3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会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

以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今一笑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29号晚，由青海省海东市委市政府主办，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的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启幕。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常机委出席开幕式。近年来呢，海东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主动融入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大建设，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河黄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青海省丝路画儿艺术节是全面展示河黄文化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沿黄城市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重要桥梁。本次活动将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随后呢，举行了一场承载着河黄文脉、浸润着黄河风情的文艺演出盛宴。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由青海省联合正午阳光摄制、聚焦青海高原生态保护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生命树》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核心大奖，成为首部斩获白玉兰重磅奖项的青海本土题材电视剧，实现青海原创影视作品角逐中国电视剧三大专业奖项的零的突破。电视剧《生命树》共计斩获8项重量级提名，涵盖到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全类别的核心奖项，提名数量领跑本届现实题材剧集，最终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两大含金量十足的专业奖项。作为本届白玉兰奖现实主义题材标杆作品，《生命树》扎根青海可可西里真实生态管护实际，历时7年筹备、188天高海拔的实景拍摄，以写实笔触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动人实践。凭借厚重的思想内涵、精良的制作水准、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塑造，收获行业专家、评委与全国观众一致好评。充分彰显了青海深耕生态题材影视创作、打造广电视听精品的过硬实力。我们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情况。一年一度的环青赛啊，又即将到来了。6月29号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届赛事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2026第25届环青赛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呢，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闭幕，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赛事持续巩固全球高海拔公路自行车赛事核心优势，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地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严格对标国际自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到了国际规范，又彰显了青海特色。同时呢，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纪监管和全域风险防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赛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
赛事坚持体育搭台、业态联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实现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深化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开发主题骑行、户外露营、体育研学等衍生产品，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常态化举办业余赛、大学生赛、残疾人赛等群众骑行活动，构建到专业赛事引领、全民赛事普及的发展格局，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益。我们再来关注，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呢，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了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到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了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微火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述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最近，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推动高原旅游户外装备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7月8号到12号，青海省将举办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港石卡雪峰位于青海省海北州门远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近年来呢，港石卡雪峰景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以雪山攀登为核心，不断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打破高原夏季旅游窗口期短、冬季文旅发展沉寂的瓶颈。统计显示呢，2025年港石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本次展示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支持，旨在打造模式创新、标准共建、实景赋能三大特色。活动融合到城市快闪、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招展呢，覆盖到了5大品类，包括到了高原适配的户外装备、高原户外服饰、高原供氧与智能科技、元青冰雪运动装备以及文旅融合产品。同时呢，活动面向全网的10万粉丝以上的户外登山、露营、高海拔测试类达人征集合作，参与装备实景测试，并产出官方话题内容。省内新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6月29号，海北州委副书记、
州长张胜元以四部两职方式赴冈察县海塔尔煤矿检查督导复工复产工作，实地核查复工复产安全措施落地情况，推动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压紧压实。调研期间，张胜元先后前往矿井口登防调度指挥中心，详细查看人员入井核验、安全防护管控等流程执行情况。通过调度监控系统逐一查看井下各工作面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测设备运行实况，详细听取煤矿复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等情况，与驻矿安全员共同研判当前安全生产风险点与管控薄弱环节，并提出针对性的工作意见。张胜元强调，煤矿安全工作事关到职工生命安全，事关复工复产平稳有序推进，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和事事马虎不得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抓好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对隐患问题常态化开展系统性彻底化排查，逐项严格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确保隐患问题整改闭环到位，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二，要切实加强安全监督管理，驻矿安全员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好驻矿监督作用，聚焦顶板管控、支架支护、机电装备、碳放水等影响安全复工复产的重点领域，直插井下开展现场巡查和专项排查，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隐患。同时呢，要健全州县监管部门与煤矿企业协同联动机制，同向发力，齐抓共管，推动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监管责任一体落实，凝聚安全生产工作合力。三，要统筹抓好安全培训与权益保障，持续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事故案例警示和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严格兑现对企业职工的各项承诺，密切跟踪排查工资支付等各领域风险隐患，提前研判，主动化解不稳定因素，为复工复产筑牢稳定基础。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比上月加快，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那么再从行业来看呢，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指数持续低于临界点，供需两端仍显不足。那么大中型企业的 PMI 啊是都高于临界点的，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 PMI 分别为 52.5% 和 50.2%， 比上月上升 0.4 个和 0.5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7.1%， 比上月持平。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呢，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服务业扩张加快，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从行业来看呢，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航空运输、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低于临界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发展预期向好。建筑业景气有所改善，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小幅回升。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1%，继续保持扩张。六月份呢，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4%和50.2%。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操作利率为1.4%。同时呢，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表示，在实践当中呢，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啊，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有效，短端利率波动性逐步降低，为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呢，在2024年7月份设立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之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且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呢，进一步丰富了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当中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呢，是采用了固定利率和数量招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鸡西，东北超火热进行，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0: 机会来尝一尝。
1: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2: 哦，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五六点钟上学，然后忙到很晚。
1: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改色改性能，个性化汽车改装，消费需求升温。
4: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去年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此次来汽车改装店打算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一番改造。
5: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然后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
4: 改装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客流量增长不小，
6: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4: 记者探访发现，对越野车的改造也是目前市场的一大热点。刘先生在8年前购入一台越野车，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0万公里，曾自驾穿越北京周边、新疆、东北地区的山野。此次他专程到店咨询越野车的改装方案。
7: 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足够让你去外边玩，所以今天我来咨询一些提高动力的东西。
4: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
8: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4: 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不同的场景和消费需求，门店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最近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行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那么长程的意思呢，就是指点火时啊，长远超火箭的实际的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的工作时长延展到了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中科宇航动力设计部副总经理明爱珍表示，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整体的性能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且有着足够寿命上的预度。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力勤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呢，力勤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和利剑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中科宇航动力设计部副总经理明爱珍表示，目前呢，利勤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

0: 发动机在定型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我们再来关注海洋核电二期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1: 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本次吊装的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位于核岛屏蔽厂房顶部。
2: 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可储水3000余吨，在极端情况下，水箱中的水会依靠重力流下来冷却反应堆厂房，而不需要交流电等其他外部动力，配合其他非能动安全设施，保证机组安全。
1: 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
3: 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研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同时供热能力将达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供暖需求。
4: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最近呢，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多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到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20多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展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三亚、泡泡玛特、Tay Panda、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现场展示推介，展示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呢，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到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到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的发展新范式，团播、专业院团一播、 泛语音直播等新兴模式持续涌现，共同构成多层次内容供给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链条渗透应用，数实融合向产业纵深拓展，行业治理体系日趋完善，政府、行业、平台、社会协同共治格局基本形成，就业带动、消费赋能、文化普惠等社会价值持续释放，产业外溢效应不断凸显。
4: 体育快报，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29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呢，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巴西队2胜1平，以 C 组第一晋级32强。日本队1胜2平，以 F 组第二出现。历史上呢，双方14次交手，巴西队11胜2平1负。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是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当时日本队3-2获胜。上半场呢，巴西队在场面上是占据主动了，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高于日本队，但坚决防守反击的日本队却率先取得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尼洛横传失误，日本队中场佐野海洲在半场抢断，随后他带球长驱直入，甩开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挂球门左下死角，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一边再战，比分落后的巴西队呢是明显加快了进攻节奏，持续围攻日本队禁区，而日本队呢是依然稳守，寻求反击机会。巴西队两次头球进攻险些破门，而日本队的快速反击啊也被巴西队门将化解。巴西队的强势进攻呢，终于在第56分钟收到了成效，卡塞米罗接队友长传，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为巴西队扳平比分。第58分钟，维尼修斯单骑闯关，连续过掉防守球门，小角度射门，可惜击中立柱。此后啊，双方都有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进球。补时第5分钟，巴西队前场丢球后又快速反抢成功，接球后的吉马良斯呢送出了斜塞球，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破门，完成绝杀。8分之1决赛，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情况。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呢，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胜出，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8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者。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北部及共和有中雨。马多、天峻、德令哈、乌兰、都兰、成都、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中雨，星海、同德、马沁、甘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转阴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伴有东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7月1号阴，12到24摄氏度，7月2号多云转晴，11到26摄�氏度，7月3号晴，11到31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怎样了？直接换趟去了，你想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是不是很享受每次在安静的声音里啊，去感受阅读的氛围？一起阅读，今天晚上依然是月明，月明呢陪伴大家在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来聆听文字的跃动。相信文字是有生命的，它的温度可以让我们心慢慢融化。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和我们一起进行好书推荐、美文欣赏。如果您也想感受安静的时光，在这儿会有读书声，会有文字的魅力，还会有音乐。

0: 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还是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第一单元，和大家去分享好书啊！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期待啊，到底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书呢？那第一本书啊，因为呢，我们目前啊，目前的时候呢，我们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同来聆听今天的特别节目，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会把好书推荐、美文推荐呢，全部聚焦到我们今天的特别主题里，也就是纪念一个光荣而神圣的时刻。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说到这儿呢，你已经猜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刻。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今天的一起阅读特别策划了来自于我们青海的公安战线的诗歌朗诵、美文欣赏。我们相信啊，他们的文章能够给我们启迪，我们也相信他们的文字能够让我们触动。我们呢，不光是啊，今天集结了公安部门的同志们给我们带来的美文鉴赏，我们会从今天开始，今天、明天、后天，大概呢3天时间去做特别节目。包括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做原子城的特别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从周二开始，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上。纪念我们这个光荣而值得纪念的时刻。那今天呢，其实是好书推荐，是我们特殊节目里边的第一个板块，好书推荐。而我们到明天之后呢，就是美文欣赏了。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将推荐什么样的书呢？我们推荐的往往啊，很多朋友都看过，因为呢，这些印记都是时代的印记。我们聆听7段基层党员工作者的自述心声，透过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年纪的奋斗者的视角，读懂为何我们有一样的信仰，何为党员，何为忠诚，何为坚守。第一篇，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啊会被这个故事所打动。第一篇呢，讲的是最后一次点名。高墙之内，半生坚守，在监管服务岗位上的退休仪式上，一场最后的点名，道尽了4位老工作人员数十年的青春奉献。有30年党龄坚守一线的老党员，也有虽未入党，却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职工。一声道，是他们对组织一辈子的回应。西陵市监管岗位老职工退休纪实，最后一次点名。当我们哽咽着念出了4个人的名字的时候，点名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他们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逐一应答道。站在一旁的负责人嘴唇微微颤抖，他想说几句致辞，刚开口，同志们都觉得喉头哽咽住了。他转过身去呢，使劲眨了眨眼，又转过来，他通红的眼眶告诉我们，那是不舍。那一刻，

0: 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点名，这是党组织对三位老党员以及一位把大半辈子交给公共事业的优秀职工的最后一次呼唤。他们用一生回答组织一辈子的信任。朝夕共事多年，四位老同志即将光荣退休。汤跃军、许建清长期扎根管教一线岗位，张小军、倪慧强常年固守收押接待窗口。生活是简朴的，数十年的复苏会让很多人把时光慢慢的怀念在此。我相信呢，我的这个引子啊，会让整期节目啊听起来更加眷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故事，听听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啊一同来发出的呼唤。我们相信呢，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去聆听，我们也相信呢，这样的故事呢值得我们去传送。那么在开场之前，我们要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心怀崇敬，因为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必

0: 怀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生深
0: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刚才呢，我做了一个预告啊，那么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我们这四期节目。今天呢，我们会从一层基线，他们不同工作人员、不同党员的视角去为大家推荐好书。每一位党员，他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他呢都会有不同推荐的书。我们甄选了几本，他们都是来自于一线的工作人员。那么明天呢，我们会和清景夜听共同来聆听我们的公安干警，他们的105周年。

0: 后天、大后天我们依次推出我们的特别节目。那接下来呢，我先为大家推荐第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一位基层的共产党员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红色的起点》。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图书推荐人，官庄街道一线历练干部，官庄党建工作区燕玉。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我国作家、历史学家叶永烈先生《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这本书主要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酝酿、组建到1921年诞生，以及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这段历史。作者以寻根为线索，通过大量实地采访和查阅档案资料，详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全过程。今天我们沿着书中寻根的信念，来到章丘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地，济南市章丘区官庄街道北王庄村。这个小山村可以说是章丘红色的起点，它为我们诉说着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尝试，承载了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2月，日军从济阳渡过黄河，抢占了章丘城。日军侵占章

0: 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武工队、游击小组、抗日民众与敌人展开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关山战役。战役中，我军击败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打死日伪军28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而这次战役也有18名英雄战士壮烈牺牲。
1: 在抗战时期，北王庄群众积极参军拥军，为县委干部、武工队员烙煎饼、做军鞋的真实故事，也正是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生动写照。
0: 1945年，在部队转移离开之际，村民自发捐献了5000斤拥军粮。
2: 1957年，当年的部队又派人专门回到北王庄，以每斤8分钱的市价，逐户还清了军粮钱。村里的群众深受感动。读《红色的起点》，不仅是回望100多年前那群年轻人的理想与抉择，更是触摸一段滚烫的初心，传承一种不朽的精神。书中记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到诞生的艰辛跋涉，是无数先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见初心的赤诚。而北王庄的故事，则是这段红色历史在章丘大地上的生动回响，是红色起点精神在基层的真实延续。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中读懂初心，传承使命，把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化作当下的行动与担当。愿我们带着这份红色记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色的火种代代相传，让红色的起点延伸出无限光明的未来，让伟大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3: 怎么样？当我们了解了这本书之后啊，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来时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呢叫《长征》，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很多朋友啊对长征非常了解，那么当我们再去看《长征》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看的不光是一段往事，更是一段征程。这样的征程会让我们记住来时路，也能让我们走好当下的路。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老年大学副校长梅国红，在这里向你们推荐由著名军旅作家王淑珍亲笔创作的纪实文学巨著《长征》。这部作品以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为叙事主线，以严谨的史料考证和充满温度的人性视角，全景式再现了长征这一历史上的壮丽史诗。从湘江血战到遵义会议，从四渡赤水到雪山草地，一幅幅画面仿佛让我们亲眼看见那一支支衣衫褴褛却步履坚定的队伍翻越夹金山，穿越大松潘，在生死边缘依然高擎信仰的火炬勇毅前行。我们或许在课本中读过长征，在故事里听过长征，在荧幕上看过长征，也曾无数次在心中追问长征究竟是什么。阅读长征，我们终会找到答案。长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伟大远征之一，是理想与献身交织、意志与勇气共存的人类史诗。长征精神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最为璀璨的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代人

0: 有一代人的长征。今天我们正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长征路上。作为新时代的引领学子，我们同样可以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在学乐为中书写精彩晚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征程中贡献属于我们的银发力量。愿我们共同翻开长征，在字里行间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从伟大的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说得非常好，让我们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在那段伟大的岁月中，我们能够提炼出长征精神，这种精神鼓舞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很多人可能看过它改编的电影《觉醒年代》。
2: 解100年前那群年轻人为何甘愿赴死，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民族在深渊中抬头，那么这本书很适合你。今天要讲的是龙平平的《觉醒年代》。多年前的同名电视剧曾让无数人热血沸腾，而这部7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比荧幕更细腻、更沉痛。它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主线，全景式还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这三大历史事件。书中两条线索交织，一条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到分手的传奇，另一条是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等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龙平平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简短记载还原为海河之畔目睹灾民流离后誓言为苍生谋福祉的震撼场景，把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崇高具象为他典当衣物接济穷人的日常。那些最早觉醒的人追求的不是个人安逸，而是真知和真理，是解放民族的路径。他们个个志存高远，为了拯救中国不惜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就要回到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看看一群人在最绝望的岁月里怎样一边流泪一边奔跑，怎样用血肉之躯撞开一扇叫做希望的门。因为一个民族的觉醒从来不是某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代代人薪火相传的接力前行。
1: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现在就在接力前行。我们推荐的这几本书呢，都具有代表性，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推荐的书单呢，来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来纪念这105年的芳华不易。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读过，它叫《胜利密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
3: 学党史，读好书。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胜利密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翻开目录，你会看到它从坚持党的领导开篇，沿着历史脉络清晰梳理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等关键命题，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到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为我们揭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航中国核心力量的深层逻辑。再往下读，他用一个个章节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在坚持人民至上篇里，你能看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期盼如何变为现实，能读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在坚持理论创新篇中，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次飞跃清晰可辨，还有坚持独立自主里两弹一星的奋斗史诗，坚持中国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以及坚持胸怀天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 现到坚持自我革命，这本书没有宏大空洞的叙事，而是用扎实的史料和鲜活的细节，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我们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生命密码。无论是党员干部深化理论学习，还是普通读者了解历史，这本书都是一把解锁百年大党成功基因的钥匙。希望大家能翻开这本书，在字里行间里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1: 在字里行间里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说得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能够按照我们的书单呢，去把这些书仔细的去读一下，感受一下。那接下来呢，这本书呢也应该去读《毛泽东选集》。
4: 欢迎来到《党报党旗红》青年编辑记者荐书计划。大家好，我是济南日报爱济南记者丁梅浩。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一套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经典《毛泽东选集》。提到《毛泽东选集》啊，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它是一部厚重的政治理论著作，离自己的生活有些遥远。然而，真正翻开这套书，你会发现，它不仅是革命时代的智慧结晶，更是一部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之书。全书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要著作。作为青年记者，我们常常在信息洪流中追逐热点，有时难免被表象迷惑，被情绪裹挟。但在阅读《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字一次次敲打着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篇目里，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的论断，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战略定力与微观韧性的统一。就像书里反复传递的意象那样，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硬碰硬的蛮干，而是像水泥一样，既能穿石也能绕行，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百折不挠。如今我们在众生喧哗中追寻真相，其实也是在选择用更清醒、更坚定、更实事求是的方式去记录和参与这个时代。哪怕只是一篇扎实的报道，一次真诚的追问，也足以点亮一小片天空。这套书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一次阅读，更像是一场关于思维方法和职业信仰的深度淬炼。愿我们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练就一双慧眼，守住一颗初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守理想。我们下期再会。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好书推荐我们为大家推荐完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美文诵读。诵读的所有文章呢，其实和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阿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一定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情一小生中。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行美文欣赏。第一篇文章呢，我们为大家选送的是7月1号这一页的新章，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李辉老师诵读。
1: 岁月的巨笔描绘着，终于绘就了这一页崭新的诗章，人民的目光凝望着，终于见证了新时代璀璨的荣光。这一页的序章是红船划开的波浪，波浪里升腾起真理的曙光。这一页的过往是井冈耸立的苍茫，苍茫间挺立起钢铁的脊梁。这一夜的晨曦穿透百年雨雪风霜，风霜下沉淀着不屈的倔强。这一夜的星火燃遍九域疆场，跋涉中铸就了民族坚定的信仰。这一夜的史册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每一个笔画都丹心似火，筋骨如钢。这一页长卷上刻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每一个音节都响彻云霄，气势轩昂。从此我们的祖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党的引领下乘风破浪，步履铿锵。从此我们的家邦一派繁荣盛昌，在党的守护下

国泰民安，山河无恙。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到雄安新区的广厦万幢，这一夜日历串联着艰苦奋斗与盛世气象。从戈壁荒原的惊雷

撼，脱贫攻坚的战鼓擂响了全面小康，亿万人告别贫困，这是人类史上壮丽的华章。看，乡村振兴的画卷铺展在广袤的田野上，特色产业拓宽致富路，绿水青山化作五谷盈仓。看，科技强国的火炬点燃了创新的光芒，天宫遨游在苍穹，奋斗者潜入万米海沟探访。看，高铁纵横的版图拉近了千里万里的家乡，八横八纵的动脉在神州大地上奔腾流淌。看，绿色发展的理念守护着蓝天碧水的模样，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书写大国担当的诗行。看，一带一路的倡议架起五洲

0: 华夏的风尚，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筑牢万家灯火的坚固屏障。这一页日历上，激荡着我们的文化自信。从良渚到三星堆，千年文脉在今朝绽放华光。这一页日历上，展现着我们的强军锋芒，航母劈波斩浪，捍卫着祖国万里海疆。这是一页壮丽恢宏的篇章，我们所有炽热的向往都燃烧在历史的这一页上。这一页厚重深沉的篇章，我们所有深情的守望都镌刻在历史的这一页上。这一页日历是灯塔，赤帜领航，指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汇聚起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这一页日历是号角，吹响在奋进新征程上，初心如磐，使命不忘，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1: 非常大气的诵读，我们相信呢，在这样的诵读声中呢，我们能够思考很多。这些思考呢，基于这些年来我们看到的祖国的变化，看到我们党的伟大，这是永远的守护，也是永远的信仰，更是永远的誓言。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七一建党鲍国安老师的经典诵读誓言。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是什么？
0: 还记得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是哪一天吗？是哪一个优秀的他打动了你？你想和他在一起？还记得举手宣誓后的心情吗？有没有那么一刻，在看到共产党员这几个字的时候，你意识到他说的就是你？入党誓词的第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意味着没有人逼迫，是自己内心的选择。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求高吗？要求的确很高。党纪严于国法，党纪党规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正其身者方能正人。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现在的要求过严吗？相比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期待，相比于13亿人民对民族复兴大业的期待，作为执政党的一员，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难道不是最基本的要求吗？守纪律，讲规矩，是因为举手宣誓之时，我们既然选择了与理想信念为伴，就必然选择与纪律和规矩同行。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第7年，大革命失败，
2: 秋收起义攻打

0: 中心城市受挫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了井冈山。国民党的报纸把这支在井冈山的队伍称之为流寇土匪。在前程未卜的时刻，共产党人选择用铁的纪律来约束自己，来赢得老百姓的认可和亲近。啊，这是一块现存于井冈山博物馆的包袱皮，上面写着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六条是战士们必须遵守的纪律。六条当中，上门板原来是还门板，一字之改跟一次谈话有关。那是在纪律颁布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到乡下和老乡们聊天调查，老表向他表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好队伍，不过也提出有一件小事儿，如果能改进一下那就更好了。老表说，工农革命军借了我们的门板去搭铺睡觉，后来还是还了，但是有的时候还的不是我原来的那一块，我们的门板尺寸大小不一样的，挂钩也是各家各户自请铁匠打的，有的时候战士们还的门板不是我家原来的那一块，就上不回去了，我自己还得挨家挨户去找，还真有点麻烦。之后毛泽东把原来纪律中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强调只有把借来的门板上回到老表家的门框上，才算是真正的物归原主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在成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他们舍弃自己的小日子、好日子，为国、为民开始革命事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力量最为弱小时，也从未放松对自己的纪律要求。哪怕是在换门板，还是上门板这样的小事上，也是字字计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1935年的方志敏，敌人从他的口袋里只搜到了2块铜板，清贫的他还是坚定相信可爱中国的美好未来，是1964年的教育路，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这片土地上的杨开慧，信仰如铁，视死如归，是乐于助人的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是2016年的我们，在场的，在座的，在生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什么样，中国共产党就是什么样。今天我们回看历史，我们重温誓言，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规律何在，它告诉我们初心何在。
1: 报关老师的这个朗诵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洗礼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在聆听的过程中呢，都会被刚才的诗歌朗诵呢所大动，所震撼。它原本就是我们该去怀念，该去纪念，该去信仰，也该去传承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最后一篇朗诵，一个大党的礼赞。

0: 上海望志路的灯明亮着，
1: 上海兴业路的灯辉映着。
0: 从望志到兴业，一个大党的火种从这里播下，
2: 化作星火照亮茫茫寒夜，化作火把引领苦难深重的国家凤凰涅槃，化作火炬点燃民族复兴的曙光。
0: 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宣告，一唱雄鸡天下白，辽阔江天万里红，五千年的山河挺直了脊梁，这便是一个大党的礼花。
1: 回望峥嵘来路，十五幅蓝图次第步画，每个五年的拼搏都是矗立的丰碑。一五的钢水浇筑共和国基座，二五的治水垒起造福至今的通天水坝。一个大党就这样在一张白纸上开启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0: 忘不了三五的油田喷薄，四五的路基绵延，五五六五的厂房连片，机械轰鸣，那是一个大党在荒原上播下的希望。
2: 忘不了七五春风推开窗，八五特区高楼起，九五竹炉临海，十五西部新绿，十一五高铁追风，十二五大坝截流。
3: 忘不了，
4: 忘不了，
3: 永远忘不了。
2: 十五个五年，十五重承前启后，步步印着一个大党的礼花。
0: 一个大党的礼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捧着火种穿越风雪。
1: 罗布泊的惊雷震彻寰宇，东方红的歌声回荡苍穹。从鞍山的炉前到戈壁的井架，从特区工地的脚手架上到实验室深夜不息的灯下，青丝缕缕定格山河壮美，青春灼灼谱写世界传奇。
0: 火把在他们手中传递，始终炙热巍然高起，这是披荆斩棘的接力，这是不屈不挠的传承，一代一代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发。
2: 一个大党的礼花，普天绽放，遍地芳华，更在新时代的蓝天照耀。十三五踏平贫困的沟壑，十四五天公寻鱼，蛟龙探海，
0: 而今迈步再出发，十五五红卷铺。

0: 展，十六项强国目标正奋力攻坚。
1: 他是科研工作者创新的双眼，
0: 他是产业工人灵巧的双手，
2: 他是新型农民智慧的播撒，
0: 他是新业态从业者不息的奔波，
1: 他是人民子弟兵
3: 破浪前行的战舰。
0: 礼花，一个大党的礼花，
2: 映照出大兴银翼掠云的弧线，映照出港珠澳长龙卧波的伟岸，
0: 映照出雄安雄起的昌盛，映照出长三角一派盎然生机，
1: 映照出56个民族的欢声笑语，它还映照着江山定统就在不远的明天。
2: 这盛世如您所盼，它向长年的先辈先烈倾诉，这光芒与四海同暖，它向广袤的世界致意。
0: 回首105年的征程，从火种到火把，从星火到漫天光华，走得再远没有忘记走过的路，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
1: 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把民族复兴缰绳紧紧握在手心，初心永存的拓荒者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雄心勇毅的炼钢人没有干不成的事业。
0: 一个大党的礼花，绚丽多彩，璀璨夺目，这是献给人民幸福的礼花，这是装点江山锦绣的礼花，
2: 这还是期许世界和平的礼花，这更是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礼花，洒向神州都是爱。
1: 敬礼，一个大党的礼花，
3: 敬礼，一个大党的礼花。
4: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0: 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的有忠诚在里啊，日的欢腾起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姑娘，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一起去看一看油菜花海，同时呢，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将有机会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剧目店啊，地址就在城西区西关大街130号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的拼斗手工。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拼斗手工的活动当中。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四度》啊，还有一部《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还有《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超级少女，阴风鬼影，大鱼海棠，以及关锁岭，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邀请大家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两张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拼斗在哪里啊？拼斗就在我们的这个银河欢乐影城里面啊。到银河欢乐影城啊，观影之后呢，凭借当日的电影票根啊，就可以参与到这个20分钟的拼斗手工体验里面啊，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朋友们，根据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预报啊，门源县油菜花的最佳赏花期呢就集中在七月中上旬了。目前呢，油菜已经进入到了县累制抽台期，适宜的温雨条件保障了作物呢稳步生长。其中呢，我们的浩门农场青石嘴镇啊，七月二号呢会进入到一个盛花期，部分的乡镇呢花期会持续到七月二十号。有没有喜欢我们门源油菜花海的朋友啊？那七月上旬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观花的旅游好时节了。近年来呢，门源县也是持续的深耕啊花海经济，从2000年以来呢，就已经陆续的举办了26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不断的迭代升级啊节庆主题，聚焦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融合体育赛事、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多元的元素呢，将传统农业景观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旅名片。同时呢，坚持以花为媒，借花兴业，整合百里油菜花海核心景区以及多处的观花景点，培育了10个 A 级景区、11家星级酒店和36家乡村旅游点位。那么同时呢，也创新构建了就业岗位加创业摊位加农品直销的联农带农机制，培育花海经济、拉玛经济、向导经济、摊位经济等特色的富民业态。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的画面呢，也是以门源油菜花海作为一个背景的哈。这个万亩的金色花田啊，也是非常的美了啊，置身其中啊，打卡拍照啊，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那今天呢，我们走进门源，走进油菜花海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答题喽。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啊，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请作答。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啊，大家应该都去过我们的门源油菜花海哈，或者说在网络上面见到过，我们内地的很多朋友呢也有来打卡过啊，有没有还没有来过的？那么关于油菜花这种植物您的了解有多少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互动答题。请问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好了，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D， 天道酬勤选了 D， 全全十字花。全全说我是去过还是没去过，打卡过是不是？木木选了 D 啊，涛声依旧选了 D。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啊，那么油菜花是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呢？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油菜花属于哪个科的植物呀 ？A. 菊科 B. 禾本科 C. 豆科 D. 十字花科。大家呢应该都去看过我们门源的油菜花海啊，但是对于油菜花这种植物，你们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考考大家。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银河欢乐影城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店的电影票啊。全全说豆包都说了 D 不会错，手速还挺快啊，立马就查出来了。好，金深水清选了 D， 因为今天呢我们最终要选出两名啊，前两名的这个答对问题最多的听友，所以大家答题的速度还要快一点好不好，就是得答得又快又好啊。第一道题都选了 D， 十字花科，恭喜你们答对了啊，油菜花就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
什么是十字花呢？就是它的花瓣啊是那种十字造型的啊，就是两两对称的。然后呢，这是十字花科植物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啊。像十字花科同类的还有白菜、萝卜啊。我们平时吃的白菜和萝卜呢，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有多少片花瓣？一朵啊，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请作答。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那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但是我们啊只能送出两张哦，所以今天大家答题要又快又好。那么最近呢，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朋友们啊，凭借这个观影券呢，可以免费体验20分钟的这个拼斗手工啊。喜欢拼斗的朋友们可以去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去感受一下，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啊，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拼斗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天道酬勤，木木今生水清，就像春染涛声依旧啊！落花时节又逢君，都选了 B。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么今天答对问题呢最多的前两名，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电影票。好了，我们这一道问题是，请问一朵正常的油菜花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C 五片 ，D 六片。一朵正常的油菜花啊，到底有多少片花瓣呢 ？A 三片 ，B 四片 ，C 五片 ，D 六片。好了，那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四片，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油菜花是属于十字花科

啊，十字花科的植物。十字花科的特点呢，就是它的花瓣两两对称啊，呈十字形，那就是四瓣了啊。它的数量通常为四瓣啊，通体是金黄色的啊，花瓣非常的轻薄。好了，我们下面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凋谢之后呢，它结出的果实啊，名字叫什么？油菜花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啊！大家听起来的话，好像不知道是哪个字儿，我给大家打上来好不好？咱们的选项是啊，哎，这个油菜花凋谢之后啊，结出的果实啊，它叫什么名字呢 ？A. 浆果。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油菜花啊，凋谢之后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呢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有来得晚的朋友嘛，或者说是答题比较慢一点的朋友，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今天第一位拨打电话的朋友啊，然后我们答对两道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可以带回家，好吧？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在电话当中答对两道题的朋友啊，也可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票哦。好嘞，来看到就像春染今生水，清涛声依旧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刚才木木跟天道酬勤应该是比较快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题目可能发的有点晚了啊。木木和天道酬勤是最先答的哟。哎，那这个油菜花呀，凋谢之后它结出的果实叫什么名字啊 ？A. 浆果 ，B. 角果 ，C. 核果 ，D. 荚果，请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最近呢可以到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啊，去感受一下这个拼豆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凭借当日的这个电影票呢，就可以体验20分钟的啊这个拼豆手工。好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啊。十字花科它们呢特有的果实啊，都叫角果。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果实就是叫角果啊，细长，成熟之后呢会干裂，然后呢它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那下一道提问题就来了，哎，那平时呢我们是吃菜籽油，对不对？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比较爱吃菜籽油。那么这个我们压榨的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压榨菜籽油的原料是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压榨菜籽油的原料啊，来自于油菜花的哪一个部位呢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请作答。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当然了，我们有一个排名，我们答对问题又快又好的前两名啊，将可以获得这两张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最近我们银河欢乐影城呢在推出一个拼豆手工的这样一个体验活动啊，我们凭借当日的电影票就可以去体验这个拼豆手工的环节啦。好了。哎，这个压榨油菜籽的原料是来源于油菜花的哪个部位啊？哪个部位 ？A. 花瓣 ，B. 花茎 ，C. 种子 ，D. 叶片。

好啦，朋友们都选了 C 啊，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就像春染，落花时节又逢君。觉得是种子。种子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油菜花呢，它作为十字花科的植物凋谢之后呢，它结的种子叫做角果啊，细长的角果。那么这个角果是不是榨油的部位呢？没错啊，当然就是了，恭喜大家答对了。角果啊，成熟干裂之后呢，它的内部的种子就会散出来啊，因为角果的内部呢就包裹着油菜籽啊，油菜籽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啊，这是个绕口令哈。油菜籽啊，榨油就得到了菜籽油。好了，我们第五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油菜花它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啊来完成传粉的 ？A. 蜻蜓 ，B. 蜜蜂 ，C. 蚂蚁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来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B 蜜蜂啊 ，C 蝴蝶 ，D 苍蝇，请作答。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油菜花主要是依靠哪种生物完成传粉的呢 ？A 蜻蜓 ，B 蜜蜂 ，C 蝴蝶 ，D 苍蝇。啊，今天大家答题答的还是很快的啊！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啊，蜜蜂。油菜花呢，确实花蜜充足啊，颜色鲜艳又是黄色。平时大家穿一点亮黄色的衣服啊，到这个草丛里啊、树丛里面啊，那肯定是招一身的虫子啊。那这个呢，颜色啊，也会吸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蜜蜂在采蜜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完成异花传粉的这样一个啊过程。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蜜蜂。好了，我们下一道题，第六题，请听题。那么这么大片的油菜花是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啊这个油菜花的一个作用呢？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呢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食物，请作答。下列哪一项啊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有，挺快的。下列哪一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大家都选了 C 选项，制作木材不属于。下列哪项不属于油菜花的作用啊 ？A. 观赏造景 ，B. 榨取食用油 ，C. 制作木材 ，D. 蜜源植物。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当中。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就是 C 啊，制作木材。油菜啊，油菜花呢这个植株啊非常的纤细啊，非常的纤细，是没有办法作为木材的啊，它可以用来观赏，用来榨油啊，用来为蜜蜂提供蜜源。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主称自有良，是得换到几个你小声声。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0: 是，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2: 是担当，
0: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遥远的地方，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当然了，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回头留恋的张望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他那粉红的笑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那么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啊，凭借当日的电影票。

台北走进金色门园。那我们在一起观赏门园油菜金色花海的同时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油菜花这种植物啊。好了，刚刚呢我们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啊，这个油菜花呢它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啊榨油的，那么当然是取做它的这个种子，从种子当中呢提取到这个啊里面的油菜籽啊，然后榨出了我们啊日常食用的这个菜籽油。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了啊，请问油菜花的花蕊它是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

油菜花的花蕊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请作答。啊，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有 B 有 C。
1: 有位好姑娘，人们
0: 油菜花的花蕊啊是分为雄蕊和雌蕊的，那么它的雌蕊的数量是多少个呢？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好了，木木天道酬勤，涛声依旧，金山水清，都选了 B， 就像春染落花时节又逢君，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嘞？油菜花的花蕊分为雄蕊和雌蕊，那么它的雄蕊的数量是多少个？ A 四枚， B 五枚， C 六枚， D 八枚。
1: 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这涉及到生物题了啊。

实地物化生都得懂一点啊，嗯，要不然拿不到这张电影票了。好了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我们前两名啊，答对问题最快最好的前两名呢，将会获得这两张电影票。同时呢，在这里啊，就是温馨提示大家，那么我们去到银河欢乐影城观影的时候呢，也可以凭借当日的电影券，然后呢来兑换一个拼豆手工的体验。好了，这道题到底是 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六枚油菜花有六枚雄蕊，它是四长两短，生物学上呢称为四强雄蕊啊，它也是十字花科典型的特点。雌蕊是有一枚啊，油菜花的雄蕊是六枚啊，然后四长两短啊，生物学上称为是四强雄蕊。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油菜生长的后期啊，它的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了，这是为什么呢？油菜生长的后期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这是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D 缺少肥料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油菜花的生长后期呢，这个植株就开始发黄枯萎，是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0: 油菜的生长后期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
1: 为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
0: 油菜生长的后期啊，植株发黄枯萎是因为什么呢？ A 缺水晒伤， B 种子成熟， C 病虫害侵蚀， D 缺少肥料。好了，这道题啊，我们是从那个落花时节又逢君开始答的啊，选了 B， 大家后面都选了 B。
1: 太阳
0: 枯萎是因为种子成熟。
1: 那美丽动人的，
0: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好了，没错啊，确实油菜呢，它是一年生的草本啊，一年生的草本开花结籽，种子成熟之后呢，它的整个植株就会自然枯萎了啊，它的植株啊，也就是说完。

0: C 啊，它是多年生的这个禾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
1: 我愿抛弃了菜场。
0: 关于油菜的分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它只是作为一个观赏的花卉 ；B. 呢，它是作为一个经济油料的作物 ；C. 呢，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只能在北方种植。以下关于油菜啊，说法正确的是 A. 它只能做观赏花卉 ；B. 它是一种经济油料作物 ；D. 它是多年生的这个草本植物 ；D. 它只能在北方种植。好，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关于油菜的分类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只做观赏花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啊，那它确实是经济油料作物，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油菜呢是我国重要的油料经济作物，它属于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它在一年之后呢就会完成它的生命周期啊，在这个种子成熟之后呢，植株就开始啊自然枯萎啊，那么它也不是只能在北方种植，对吧？南北都可以种植的。
1: 他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帐房，
0: 观赏只是它的一个附加价值了啊，不能说它只是观赏花卉。好了，朋友们，你们大家心心念念的青海门源油菜花海即将上线啊！油菜花的黄金观赏期呢，锁定七月上中旬。青石嘴镇浩门农场7月2号起啊，全面迎来盛花期，蓝天、花海、雪山同逛，限定高原盛景等着您来。

0: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结合我们海北州的这个门源金色油菜花海呢，也开发了一些红色盐雪线路。这个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盐雪线路的一个图表啊。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么海北藏族自治州呢，地处我们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背靠祁连山，面朝青海湖，怀拥中国原子城，双国家公园各具特色，精神高地名不虚传。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也是我们青海省第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那这里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当然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原子城纪念馆，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这个旧址的研学点，还有呢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旧址一厂区，还有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的旧址的一个试验场爆轰试验场，还有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的旧址上星站，还有包括红西路军解放军的二军纪念院。

那么同时呢，这里的国防教育资源也是非常丰富了，包括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旧址三分厂，还有青海湖畔空军地啊，地空导弹第十二营的驻地旧址，以及包括铜宝山的红色研学基地啊，还有门源县的这个啊民兵连使馆啊，那么生态文明资源更是非常的丰富了。包括海淹县的克土治沙区的研学点，还有冈察县的圣泉湾的生态研学点，还有祁连山国家公园研学点，以及门源岗什卡雪峰的生态研学点。同时呢，包括民族团结资源的一些研学点，还有我们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心、海北州民族啊博物馆研学点，还有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研学点，以及海淹县时代楷模纪念馆研学点。那么同时呢，也配备了劳动教育资源啊，包括我们海北州的这个

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研学点，还有劳动体验啊，这个做糌粑，还有劳动体验骑马放牧，包括劳动体验参观农畜产品加工车间。那这个研学项目当中包括的国防教育资源、生态文明资源、民族团结资源和劳动教育资源是很丰富了。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强国有我的精气神。通过国防教育呢，能够体验国防军事魅力，增强国防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呢，能够增强探索生态奥秘的意识，然后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共建我们的美丽家园。那么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啊，可以感悟民族团结进步力量，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自觉投身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通过劳动教育体验劳动快乐，学习劳动技能，培养劳动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那么这个夏天呢，研学首选海北等你啊，到海北研学实践呢可以通过看、听、思、见四位一体的沉浸式学习来感受一下这个研学的内容。我愿他拿着细细的，希望大家呢广大青少年可以一起走进这片五彩福地，通过行走的课堂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汲取信仰的力量，提高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共同书写精神传承、立德树人的壮美篇章。在我身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揭晓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朋友是就像春染和木木哈，恭喜以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以短信的形式呢告知您啊获奖的这个信息。那么凭借短信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可以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啊，这个短信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以后呢才可以使用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

好的，那么请获奖的两位听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或者是6329357、6329358，任意一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门源油菜花海啊，也介绍了油菜花这种植物。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我是邓木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七十一集，在停车场，包奕凡和安迪单独话别，他似是不经意地提起，昨晚跟今天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没看见你跟你男朋友通电话，我表示很遗憾，下次去海市我得跟他认识一下。
2: 不，
0: 我跟你不是朋友吗？
2: 你用心不良，需要隔离。
0: 没错，行了，上车吧。
2: 嗯，
0: 期待你的套餐操作说明。
2: 安迪上车才发现大伙都钻进了保姆车里，只有他和包奕凡的司机坐他的 M3。他连忙打电话问最亲近的关雎尔：“喂，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坐我的车啊？”关雎尔嗫嚅着说：“
3: 大家忽然发现你好精英，觉得还挺可怕的。”
2: 安迪无言以对，显然刚才乐而忘情，露出了狐狸尾巴。小区说你跟包奕凡在一起比跟魏兄在一起更合适。小区你自己说。
4: 安迪啊，我看你跟包奕凡笑的比跟魏兄在一起的时候开心多了。那个包奕凡虽然讨厌，跟赵医生一样狗眼看人低，可是对你不一样，你跟他在一起就好像灵魂释放了一样，浑身闪闪发光。你瞧我这句话多有学问啊，我以前早就想问你了，跟魏兄在一起有激情吗？你曾经说过你冷淡，但是叮咚，今天我看不到你冷淡，多的不说了，不可言传，只可意会。
0: 安迪只会对着手机翻白眼，为什么曲小潇总想破坏他跟起点的关系呢？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把他跟包奕凡拉到一块。但是刚才他确实跟包奕凡笑得很开心，是那种释放出心底邪恶时候的纵情。但是安迪很快冷静地想到，他刚才非常不理性，甚至疯狂。他又暴露本性了，毕竟他身上有疯狂的 DNA， 所以二十二楼的邻居们都回避了他。安迪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连忙摊开电脑专心做事，以收回心头刚刚不小心释放出的魔鬼。被专职司机驾驶的 M3 甩得没影的保姆车内，却正在展开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安迪究竟是配魏兄呢，还是配包兄？
2: 竟然是关雎尔挑起的讨论。关雎尔在曲小潇结束通话之后谨慎地指出，安迪和魏兄的关系可能并没有结束，小曲你别见风就是雨，如果真的结束了，安迪不会这么平静的。曲小潇大为不屑：
4: 小关，我说你嫩，你是一点都不必辩解的，安迪是你以为的人吗？安迪一向做事精准，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而且他也有这份底气，这份胆魄。他说跟魏兄分手，即使你看到他对魏兄是藕断丝连，可你还是得相信他说分手就是分手了。他可不像你们小女生，明明对着男朋友心里大喊着要要要，嘴里偏偏扭扭捏捏的说不。再退一万步，即使他和魏兄没有分手，可是现在男未婚女未嫁呀，安迪可是自由身。你是看见安迪戴了魏兄的订婚戒指呢，还是看见安迪跟魏兄的爹娘见面了呢？为什么安迪不能趁结婚前多比较几个，多找点欢乐呢？不比较 那怎么能知道谁是最好的？我就看中包奕凡，是因为他能让安迪大笑。一个现在就不能让安迪大笑的男人，你还指望他婚后能让安迪大笑吗？我告诉你们，小关小秋，你们学着点儿。这男人啊，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那结婚之后肯定变成大坏。恋爱时候花头摆出献宝一样端给你的优点，那结婚之后必然会缩水的。
0: 在场唯一的男人王百川不得不赶紧笑一笑，以示襟怀坦荡，心中无愧。但车内的所有女孩还是不怀好意的将目光聚焦到王百川的头顶，心中默默地回顾王百川对樊胜美的种种。于是王百川和樊胜美两个人都觉得有些尴尬了。邱莹莹见终于有插话的缝隙，她连忙发表自己的观点。
4: 我就觉得魏兄挺好的，心地好，稳重，好像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似的，给人感觉跟他在一起一定能天长地久，白头到老。还有安迪说他是孤儿，他就应该找魏兄那样可靠的人才行。
0: 曲小潇打从邱莹莹说魏兄心地好这句就开始翻白眼了，听到最后那白眼简直就是翻无可翻。
4: 你们表面上个个像是现代人，内心其实都是小脚老太婆。你们心里是不是以为啊，人这一辈子就是吃饭睡觉结婚生孩子啊？怎么每句话都直问结婚啊？我上次吃夜宵的时候真的是白教育你们了，尤其是小秋，你这种人香水只配用六神，真的懒得说你。
2: 可是莹莹她没说错，小区你和莹莹人生观不一样，你追求各种欢乐，可是莹莹追求的是现实安稳，各取所需便是，你又何必取笑莹莹呢？再说了，选择的准一点，省得分手的时候伤心，这不是避免痛苦追求高质量快乐的好办法吗？
4: 嗨，你又没体验，你怎么知道选的是对的？你别告诉我你有把握啊，感情这东西你把握得清楚吗？小关同学，谈情说爱这种事儿，这一车人里面你是最没发言权的。我看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我倒是想听一听樊大姐会选哪个，是选包兄啊，还是选魏兄啊？
0: 关雎尔瞅见曲小潇眼睛斜睨坐副驾驶位置的樊胜美的后脑勺，不禁提心吊胆起来。樊胜美原本心里充满担忧和忐忑，担心他走后家里这个那个事情不断，从来没有主心骨的妈妈一个人应付不过来，更担心哥哥看到事态似乎风平浪静，悄悄潜回又闹出不可收拾的幺蛾子来，因此一直没有参与大家热闹的讨论。可既然曲小潇点了名了，又是这回成了曲小潇太多的人情，不便当作听而不闻，于是樊胜美开口说，
2: 什么锅配什么盖，关键是取决于安迪喜欢谁，安迪和谁最合适。
4: 哎，樊大姐这话就很公正，就是这意思，一切呢得为安迪着想。可是现在安迪是没有娘家人啊，我们就得做好安迪的娘家人，替安迪出谋划策。你说呢樊大姐，从你的经验你觉得安迪更适合谁啊？
0: 樊胜美不由得想到医院里她最困难的时候畏畏不动声色地掌控全局，将事情推向最有利于他的局面。因此樊胜美毫不犹豫地说，
2: 我偏向魏兄。
0: 邱莹莹当即欢呼了一声，
4: 耶，跟我一样，我们三比一了，小曲你就认输了吧。
0: 曲小潇不屈不挠地问，
4: 为什么呀？为什么偏向魏兄啊？魏兄帮你忙你就转风向啊，不能没原则，我们得为安迪着想。
0: 关雎尔松了口气，他刚才差点误会曲小潇，他也等着樊胜美的回答，他好奇樊胜美说出偏向魏兄的原因。樊胜美也见曲小潇难得语气中没有恶意，便解释说，
2: 有好几个原因让我看好魏兄，最主要的是安迪很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魏兄了，他们彼此呢了解很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感情不容易说结束就结束，而且如此云淡风轻的结束，再者是魏兄的担当。
4: 你觉得包兄没担当吗？不 不可能，一个管理着那么大企业的人不会没肩膀。
2: 我不是说包兄没担当，但是从综合条件来看，魏兄身边可能更少一点杂音，魏兄本人呢更多一点专一。
0: 曲小潇听到这儿可是扑哧一笑，眼睛咕噜噜乱转。关雎尔心里禁不住一阵发毛，果然曲小潇冷笑说，
4: 都还说替安迪着想呢，你们根本是拿自己的条件比划安迪的男朋友们。安迪是谁啊？美女，身材一级棒，智商一流，身家自备，他需要别人的专一，别人的担当？该是别人怕他看不上才是。你们啊，什么叫局限啊？局限就是砍柴的以为皇帝拿金扁担。不管是包兄还是魏兄，无论哪个配给你们，你小秋的爸妈都得把香桌摆到十里之外去迎接。你樊大姐呢，一辈子追求的不就是这两位兄弟吗？啊，当然了，魏兄长相身家差一点，对你来说更保险。切，不跟你们讨论了，全都说不到点儿上。
0: 被指名道姓的哑了，樊胜美怕一反驳，引来曲小潇更不留情面的揭露。而他身边有王百川正开着车呢。邱莹莹奇怪曲小潇怎么猜中了他爸妈的心思，他也不敢吱声，他怕惹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曲小潇发现他爸那些可笑的愿望。唯有关雎尔幸运的置身事外，心说果然没猜错曲小潇啊。他轻咳一声，鼓起勇气说道，
4: 小曲，你这些话太恶意，实话难听，良药苦口。
0: 曲小潇得意的笑，并不在乎整个小环境都被他搞得一团污浊，但他识相，立马去电安迪，要求下一个服务区换到安迪车上。曲小潇得意洋洋的走后，保姆车上依然久久无话，谁都心里没意思。
2: 晚饭时分，即使安迪和曲小潇并不饿，但是他们得体谅司机，他们到了下一个服务站请司机吃饭。安迪和曲小潇坐得累了，相携在大厅里溜达，被安迪禁言好几个小时的曲小潇终于可以说话了。
4: 喂，安迪，为什么不考虑包兄啊？
2: 你看他一脸风骚搔首弄姿的样子，我真的吃不消。
4: 他搔首弄姿，那叫魅力四射好不好？我怎么没看出他有一丝的搔首弄姿啊？难道他在桌底下对你动手动脚？那你千万别跟他做生意了，换个别人联系他。
2: 没有动手动脚那还不至于，就是……
0: 安迪想到第二次见面共进早餐，包奕凡顶着湿漉漉的头发，浑身散发肉腾腾的风骚，还有这次一会儿要骑马，一会儿一个漂亮转身露出倒三角的身材，这不是搔首弄姿这是什么呀？但是话到嘴边，安迪忽然又觉得包奕凡那些举止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妥，比起有些男人对着他飞媚眼之类的，包奕凡对他已经够端庄了，可为什么总给安迪一种风骚的感觉呢？安迪只得转移话题，
2: 生意还是得亲自去谈，我呢想跟他做一个新尝试，如果实验顺利，我就可以成倍拓展规模。
4: 就是什么呀，他背着我们对你飞吻飞媚眼了？
2: 小曲，你真八卦，反正我是看他不顺眼。
4: 什么审美啊，真搞不懂你，是不是人家太性感太艳光四射让你吃不消啊？
0: 说到这儿，曲小潇豁然开朗，他一拍手，
4: 一定是的，你也是小家老太婆，跟2202的那帮人一模一样。
0: 安迪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笑了，原来问题是出在他这儿啊。曲小潇见安迪一笑便知被他说中，特别得意，就滔滔不绝地炫耀他刚才在保姆车上舌战群雄的战绩。安迪除了你们真三八无言以对，听到最后才知道 原来曲小娇是捅了马蜂窝才要求转车的。
4: 哎，小曲，你这是何必呢？装十三遭雷劈，哼！
2: 虚荣什么的又不是错误，你这么刻薄确实有失厚道了。
4: 当然不是错误，可是他们为什么心虚啊？敢做不敢当。啊，对了，我帮你调查一下包兄，他肯定比魏兄有名气，容易查出底细。
2: 行了，你别胡闹啊，我早有他的资料，合作的前提是知己知彼。
4: 你那资料包括他找过几个女朋友，什么口味，出手大方不大方吗？
0: 安迪双目圆睁。
2: 难道你调查过魏兄？
0: 曲小娇嘻嘻一笑，大无畏地说，
4: 魏兄不像包兄那么家大业大，做人也低调，调查结果不多，没什么好玩的八卦。但是包兄肯定不一样，他跟你一样各方面都出众，又是个男的，至今未婚，你说这个得有多少八卦可以被我挖掘呀、啊、哇塞，想一想都口水直流。
2: 可别调查出来印证一句大实话，帅哥都是有男朋友的。
5: 总有一种八卦让你合不拢嘴。好了，他们车总算跟上来了，我们走吧。
0: 曲小娇眼光捕捉到车上跳下来直奔洗手间的2202三个女孩，顿时眯起眼睛，撇着嘴，不怀好意的开笑。安迪旁观着，知道这家伙心里准又诡计多端了，可看着曲小娇的狐狸精样，忍不住说道，
4: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啊，什么呀？
2: 没什么，你眼睛里有鬼。奉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大家和睦相处多好啊。
4: 那不行，我专一，我坚持，我一根筋轴到底。
0: 曲小娇笑眯眯地看着三个女孩鱼贯而出，心里的坏点子压抑不住地咕噜咕噜往上乱冒泡泡。安迪说，
2: 等王百川不在身边了，看樊胜没怎么收拾你，好自为之吧。
0: 曲小娇依然笑嘻嘻的，等三个女孩进来便开口讥笑，
4: 哟，怎么都蔫头大脑的呀，累了？哎呀，樊大姐简直是花容失色呀。
0: 樊胜美心里默默骗自己，曲小娇这是刀子嘴豆腐心，使出吃奶的劲儿，让脸上展示出一个资深 HR 的职业微笑，真诚大方，令曲小娇伸手不打笑脸人。两个人总算是一团和气，关雎尔看着也松了口气，忙拉大伙儿去买吃的。可是等他们转回来，王百川还没进来，樊胜美先急了，
2: 哎，你们看见王百川进来没啊？
0: 曲小娇说，
4: 是不是掉茅坑里了？
0: 又等了一会儿，王百川还是没进来，反而曲小娇家里的电话打了过来。樊胜美看曲小娇去一边接电话，她不再迟疑了，
2: 你们先在里边等着，我去看一看王百川怎么样了。
0: 关雎尔忙说，
2: 哦，樊姐咱们一起去吧，我爸嘱咐我说女孩子不要一个人在服务站逛。
0: 三个人走到外面，看看不远处的男厕所，决定先找到车上去。走进车子一瞧，发现王百川将后排椅子放倒，正舒舒服服地睡觉。樊胜美这才松了一口气，
2: 这两天连续开车他肯定累着了，我们再让他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咱们再休息半小时再走。
0: 关雎尔和邱莹莹当然同意。安迪听说王百川抓紧时间睡觉，与曲小娇对视一眼，两人都想到昨晚王百川征战酒场，酒后不

0: 知道又去哪儿了，估计今天体力是吃不消的。安迪说，
1: 疲劳驾驶要不得，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接下来的路我来开，你们都坐我车上，让司机开保姆车再往百川走。哦，他可能只要休息一下就行的，刚睡醒的人开高速也是不安全的，只是我的车子小，挤在一起不舒服。再说了，我们还得路上帮小区出主意，摆脱讨厌的人。
0: 曲小潇见大家都看向他，耸耸肩说，
2: 我早就有主意了，安迪你小看我。
0: 他不愿意被2202的人用关怀的眼光照射，跟着安迪去找司机说接下来的安排。安迪却轻声提示他，
1: 别跟小凡说起昨天晚上我们前往百川的事。他
2: 知道，他一级虚荣，一级装十三。
0: 安迪点点头，可又忍不住再提醒一件事，
1: 还有等会儿一车人上路，你对大家千万要客气点。
0: 曲小潇忍无可忍，只得回以尖叫。
2: 啊！
0: 众女孩看着保姆车先一步上路，大家惊讶的是，直到车子启动，王百川依然熟睡未醒，真是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曲小潇虽然很有道德的不透露王百川昨晚做了什么，但是此情此景，不说几句他会难受。
2: 凡姐，昨天晚上我们四个回城，你们俩一晚上干什么了呀？你看害得你家王百川这么累。
0: 樊胜美第一个钻进车后座，只是在黑暗中翻了个白眼儿，没有搭理。邱莹莹第二个钻了进去，嘴里一点都不闲着，
2: 王百川早就走了，小区你竟乱搞。你才乱搞王百川。
0: 曲小潇笑嘻嘻的第三个钻进后座，幸好是三个女孩啊，挤得下，依然是关雎尔坐前面给安迪指路。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七十二集，安迪眼见曲小潇一上车就不怀好意的要戏耍樊胜美，于是他一上车就点了曲小潇一炮。
1: 小曲明天不得不相亲，有人呢会上2203的门相亲，你们赶紧帮小曲出个主意，怎么样不伤和气的让对方知难而退。
2: 啊，谁呀、啊、谁呀、啊？
1: 相亲干嘛讨厌啊，现在好多人相亲结婚呢。
2: 哎，师傅师傅，你为什么拒绝啊？不见白不见，见了是白见，白见谁不见，知道不白见啊。
0: 面对一车子的七嘴八舌，插不上嘴的曲小潇只能一声尖叫技压群芳，这才有机会采取主动。
2: 好吧，你们都那么热心，我给你们机会。条件一，来人是我爸妈朋友夫妇和儿子，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得罪他们三个，而且他们是老生意人，什么花招都别想瞒过他们。条件二，我必须是美美的，知书达理的，一看就是很不愁嫁的，你们的任何主意都不能是让我扮老扮丑装疯卖傻。
0: 樊胜美一针见血地说，
1: 你得又美又嗲，又得让人知难而退，你还不能作假，是这不合理条件吧？
2: 对，你们既然那么爱出主意，当然得给你们一个高难度的。
0: 邱莹莹好奇地说，
2: 哎，师傅师傅，那男孩真那么差劲吗？万一挺好的呢？你是不是傻？要是个好的，这个年纪亿万身家能需要相亲吗？身边围的人不要太多，而且你也在想，一个年轻大男人肯连续三天乖乖的跟在爹妈屁股后头等相亲，这种男人不是废物，离废物也不远了。
0: 邱莹莹笑道，
2: 我看你是心里放不下那个帅哥医生。那是，臭莹莹总算让你蒙对一次，我这就叫从一而终，要不怎么能知书达理呢？
0: 安迪冷不丁插上一句，
1: 我提供给你一个知书达理的回答，那是匹夫不可以夺志，麻烦小关你写给他看，让他记住。

0: 玉小肖看清关雎尔在手机上打出来的字，说：“
1: 安迪，这是不是陷阱啊？这皮肤不是好词儿。这词用的挺妙的。”
0: 听关雎尔也这么说，曲小肖相信这两个人的人品在他眼里都不错，于是他把“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牢牢记住了。车里头七嘴八舌闹哄哄地讨论曲小肖砸相亲的办法，樊胜美巴不得曲小肖别提上一段的事情，紧紧抓住此事不放，免得曲小肖又刻薄于他。曲小肖本来贴着车门假寐，做出一副懒得理你们的样子，但是越听越觉得好玩，不到十分钟人来疯地加入玩自己的讨论。但是曲小肖的条件实在太苛刻了，大家凡是想出来的办法都被他驳回，大家都快没招的时候，曲小肖自己想出了个办法。
1: 哎，要不我把房间弄得像狗窝一样，人家一看就倒胃口，然后呢我就美美地站在门边大喊：“拜拜了您嘞，好走不送。”
0: 关雎尔问：“
2: 可是这不就有损你知书达理的形象了吗？”
0: 樊胜美代为回答：“
2: 知书达理的人可以不拘小节，正好不拘在居家卫生方面，这是个好办法。一家人一起出动上门相亲，一般来说考察的正是小区是否宜家宜室的一面，说明他们看重小区，从这一点上击破，正好让他们知难而退。”
1: 哎，樊大姐英明，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樊胜美难得跟曲小肖能有共鸣，却又心中忐忑，这会不会又是曲小肖给他设的陷阱呢？但还是友好地说：“
2: 但问题是，你那房子每天都有人打扫，这地板干净的跟镜子似的，怎么造狗窝呀？明天人家就上门了，你即使是开一晚上的窗，这也积不了多少灰啊。随便到处乱扔几只坐垫什么的，不仅看不出来效果，而且看着都假。”
1: 樊大姐还是英明，但总有办法的。这种办法嘛，得智商最高的安迪来想。
2: 我开车没空想，到家很累，没力气想。
1: 哎呀，帮我想一想嘛，安迪，要不然总是有个面条似的没个性的傻男人会缠上我的。我们只要在房间里撒一层灰，可以写得出大字那么厚。安迪，好人，宝贝儿，亲爱的，可人，美女。
2: 如果只是撒灰，很容易。回家你们四个拿我的吸尘器到处去收集灰，我改装小区的吸尘器为放射型喷灰。先说一下，我改装完了就得睡觉，我今天体力已经透支了，你们四个齐心协力帮小区去收尾。
0: 曲小肖娇滴滴的奉承。
1: 果然是高智商的安迪，而且连安排做事都说得这么干脆利落，这么帅。只要你说有办法，那我就放心了。我早就跟樊大姐说过，你是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我最信任你。
0: 202的各位，那可是全体的毛骨悚然，唯有安迪从小听多了这种话，冷静地说：“
2: 具体怎么喷灰呢，我会教你们，但是具体怎么做假不露马脚，你们得听樊小妹的。尤其是小区，你可千万别不服气，樊小妹生活经验比你多。”“
1: 喷了灰就行，还要做什么呀？”“
2: 傻了吧，你每天进进出出总得留下脚印，这脚印路线怎么设计，什么鞋踩出来，有些冷僻地方还得脚印上面再加一层浮灰等等，这些你都得请教樊小妹。我就不对你提更高难度的要求了，根据房间通风气流的导向，必然还有厚灰薄灰的区别。啊，好了，算了，不难为你，你那些老江湖父母朋友也未必看得出来。”
0: 曲小肖听的是目瞪口呆啊，黑暗中他看向同座后排的樊胜美，只见樊胜美仿佛勾起嘴角暗笑。曲小肖此时开始后悔了，他不该早前肆无忌惮地得罪樊胜美。确实啊，他脑筋再怎么好使，一想到家里该怎么安排那些脚印儿，他就头大。他得向樊胜美求助。曲小肖眼珠子一转，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立马掠过邱莹莹，拥抱樊胜美：“
1: 樊大姐，我下半辈子的幸福 就看你能不能帮我了。
0: 樊胜美落落大方地说，
2: 这么好玩的事儿，你不喊我，我都得踊跃要求加入呢。我们这就商量该怎么做吧。
0: 曲小潇的脸上暗暗一红，幸好天黑没人看得见。到家之后，安迪独自捣鼓曲小潇家的吸尘器，樊胜美则是领着大家伙搬沙发、移冰箱、钻床底，寻找陈年老灰。等安迪利索地收拾完吸尘器，给大伙演示了一番，便果真潇洒地拍拍手回201睡觉去了。安迪的工作是高强度脑力活动，他最重睡眠时间，而2203则是热闹开了，大家伙嘻嘻哈哈，到处喷灰做坏事，嘻嘻哈哈的各自承包一条脚印，反反复复地踩出长年累月的痕迹，然后又把干干净净的曲小潇一会儿推到灰扑扑的沙发上印几个人形印子，一会儿压着在茶几啊、桌子上啊印手印，只把曲小潇这个夜猫子折腾得花容惨淡，浑身是灰，他们这才算是大功告成。最后大家站在门口踮着脚尖往里看，客厅内一条条由脚印组成的卧室，洗手间、大门、洗手间、卧室、厨房、大门、卧室等地，哎呀这个脏啊，纷纷猜测明天相亲大队到来之后打开门会是何等脸色。邱莹莹不计前嫌地笑着说，
1: 万一明天的帅哥是暗恋小区好几年的痴心人呢，这打击也太大了。是啊，让痴心人的梦想破灭，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0: 樊胜美总算是还了曲小潇最近这阵子帮他忙的人情，心里松了口气，以后不用再觉得欠着曲小潇了。
1: 痴心人能暗恋我好几年的，不是傻瓜就是病态那种人，哼！哇，我亲爱的樊美美，来来来，抱一个，今天多亏你了，走，咱们吃夜宵去。
0: 樊胜美猝不及防，被浑身是灰的曲小潇抱了个正着，顿时一件黑毛衣给毁了容了。樊胜美尖叫：“
1: 啊，谁是你的美美？谁是你的美美啊？”
0: 唯有关雎尔敏锐地意识到，曲小潇对樊胜美的称呼发生变化了。曲小潇早就对他跟安迪坦白过，称樊胜美为樊大姐，其实是他不怀好意。那么现如今改称为樊美梅，是不是说明两个人的关系有了小转折呢？关雎尔乐观其成，尤其是看到大伙儿嘻嘻哈哈的闹成一团，亲密无间的样子，他当然什么都不会说出来，因为眼下这样甚好。
2: 安迪一个人离了2203，先去一楼保安那儿取起点放那儿的马卡龙饼，很精致的一大盒。可是安迪一想到起点将马卡龙放门卫的原因是他悄悄交还钥匙，这心里对手中的盒子是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了。安迪眉头一皱，从料理台上捧起盒子往门边走，打算送给正在2203忙碌的大伙做夜宵。可是走到门边一想，对了，起点这几天出差去乡下，这盒马卡龙估计是他委托别人送来，当然只能放到门卫那儿。这么一想，安迪捧着盒子又放回了料理台。才脱掉大衣换上拖鞋的时候，安迪不由自主地想到曲小潇学舍给他的保姆车里的大辩论。戒指呢？父母见面呢？那些世俗规矩该做的事情，求婚那么多日子了，起点难道跟他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人一样也不懂？才不。安迪捧起盒子又走向门边，可是才迈出两步就想到起点把结婚登记材料都给他拿来了，明摆着是诚心诚意要跟他结婚，是他一直拒绝罢了。走到门边，安迪再次止步，又折了回来，但这回不等将盒子放下，脑袋里又跳出了一个疑问：走完法律程序的结婚登记与亲人认可并祝福的结婚事实，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孰轻孰重？ 为什么起点

0: 深的自卑之中，端着盒子站料理台边发着呆。他就不该结婚，早说了，他就不该结婚，不该有此妄想。安迪垂头丧气地将马卡龙盒子放到阳台，关上门，拉上窗帘，眼不见心不烦。
1: 周一的22楼，等下班时间一到，便充满了八卦的气息。安迪还在车上，就接到了关居尔心急火燎的一个咨询电话，他询问曲小娇的相亲人马到了没有。本来安迪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意思，中饭只喝了一杯牛奶，没吃别的。可是此刻接了关居尔的电话，他精神一振，可见八卦是真有止渴生津、排毒养颜之功效。虽然这个功效点到为止了，并未使安迪如关居尔般异常踊跃，可是回到欢乐颂小区，趁22楼还静悄悄鸦雀无声，他偷偷地调整摄像头的角度，恰恰瞄准了曲小潇2203的大门。很快便从监视器里看到曲小潇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安迪赶紧闪出门去，逮住刚准备开门的曲小潇说，
0: 哎，先别进门，让我看一看你们昨晚的作案效果。
1: 曲小潇一看见安迪就笑了，
2: 可二了，昨天晚上可二了，真不知道我爸妈看见会怎么拍死我。哎，安迪，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马脚露着。
1: 安迪迫不及待地等门一开就伸头进去。即使这主意是安迪出的，可真等看到那一天一地的灰尘和地面深深浅浅的脚印儿，安迪还是忍不住笑了。
0: 小凡果然资深啊。对了，大队人马什么时候到？
2: 快了，已经在路上了，听说就等着我下班呢。真奇怪，怎么都那么闲啊。哎，你要不要进来现场看好戏啊？你可以躲在我卧室里看，第一现场，高保真音响。
1: 安迪还真有点嫌脏。
0: 卧室也是那么大灰啊？
2: 卧室没灰，反正他们也不好意思要开我卧室门参观啊。
0: 好，我同意。
1: 安迪第一个冲进卧室，守株待兔。没多大一会儿功夫，邱莹莹大喊着小区小区，从电梯冲向2203。
2: 哎，我错过好戏没有啊？没有，你赶紧准备起来，很快就到了。
1: 邱莹莹连忙急奔向2202，她放下包袱就疾驰回2203，钻进卧室，见到早已守在里面的似乎从不八卦的安迪，他不禁大笑。显然相亲大队人马的人品极佳，他们硬是等几乎一路尖叫着往家里赶的樊胜美到了场，才轰轰烈烈地出现在22楼的楼道。一直拧着纤腰趴在猫眼望风的曲小潇连忙一声呼啸，
2: 哎，快进门进门，来了。
1: 大伙儿连忙缩进卧室紧闭房门，但樊胜美飞快地轻声发表见解。
0: 进门短暂沉默之后，曲小潇假惺惺地客气让客，必须的。
1: 众人耳朵紧贴房门，会意地笑。在万众期待之中，2203的大门终于被敲响了。门里门外的罪案现场，22楼的四个女孩个个兴奋的眼睛发亮。但是令卧室中人不解的是，沉默时间超过樊胜美的预期。而沉默之后爆发的声音虽然是曲小潇的，可那话题令卧室中人惊讶。
2: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了跟妈妈说一声，周末两天朋友借我房子拍 DV， 我回来才发现家里被神马布景搞得是一团糟。
1: 安迪毫不犹豫地掏出钢笔，在手背写下两个字，
0: 帅哥。
1: 安迪没有猜错，跟父母一起来的刘新华不仅气质不像拉父母衣摆才能出行的小白脸，还更是一高大帅气的阳光帅哥。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曲小潇就后悔了，就变卦了。于是惊愕之余的曲母小心翼翼地避开无处不在的灰尘，邀请同样惊愕的朋友夫妇进屋，一边笑着附和女儿。

0: 哎呀，小肖啊，你那些朋友可真够胡闹的。这就对了嘛，我还想呢，你才入住这房子2个多月，再糟蹋也积不了这么厚的灰呀。哎呀，这都没地方坐了哈。
1: 一说到坐，帅哥刘新华虽然没开口，两只眼睛却笑眯眯地投向一张三人沙发。只见那白色真皮沙发上也是蒙着厚厚的一层灰，但是很明显的，厚灰上有人做出来的干净地块，只是地块纤小狭窄，显然是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女孩子才做得出如此的印子。曲小潇一看不妙，露馅儿了，连忙继续圆谎说。
0: 也不算胡闹，就是几个学艺术的朋友拿着家庭 DV 机自拍小成本的 DV，拍了之后，然后上传到优酷啊、土豆啊那些地方，方便以后给用人单位看的，两三个人就能唱一台戏。
1: 然而，曲小潇越是使劲的圆谎，大伙儿越是将整间客厅当作挑错题。曲小潇早先为了表明一个女孩子在肮脏房间里生活的主题印记，落在大家眼里变成了最有力的痕迹证明。地上根本没有其他什么 DV 拍摄者在某个角落留下的凌乱脚印，说明曲小潇就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是，曲小潇是个资深的懒婆娘，不仅老狐狸们看出来了。曲小潇也沮丧地认识到，大家都是老狐狸，他临时编的理由，砸在自己手里了。曲母可是大写的郁闷。
0: 小肖啊，这不是有钟点工吗？早就辞了。
1: 曲小潇沮丧地低头看地，这下连帅哥都不想看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或者拿地板砖乱拍脑袋一顿。
0: 哎呦，这好好的怎么给辞了呢？干涉我自由呗。
1: 曲小潇心说，反正这回相亲是砸了，那也懒得解释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呗，哪怕胡乱说。
0: 他一天才来1个小时，那个时候你又不在家，能干涉什么呀？快快快，赶紧再去找一个啊！你工作那么忙，没人帮你收拾怎么行啊？匹夫不可多智，不找。
1: 曲阜见朋友儿子低头闷笑，只得介入母女两个自说自话，讪讪的笑。哎呀，这好好的地方弄得站都没法站，要不我们还是吃饭去吧。小肖，你待在家里收拾，明天我来查卫生。曲小肖缩起脖子，像个台日风时装店服务员似的，一口一个再见，欢迎下次光临，转溜着眼珠子将相亲大队送出大门。曲父曲母不便当场指责女儿捣蛋，只能临别各送一个怒视。唯独刘新华帅哥冲着曲小潇意味深长的一笑。曲小潇站在门口斜睨着刘新华的背影，装了个不屑的鬼脸。等目送相亲大队进了电梯，他赶紧关门尖叫，挥舞拳头满屋子乱窜，落下一串串沉重的脚印。完喽，漏网一个帅哥。
2: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3: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3: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37集，
11: 一旦惹恼了共产党，再派来部队进行镇压，就他们那点部队还不够共产党打一个小时的。于是刘万春等人都低下头来，不敢再说什么了。董其武此时脸色铁青，见刘万春等人都不说话，便对刘万春下令说，
12: 你马上组织人对这件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抓出来。
13: 是。
11: 刘万春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刘万春这回可不敢怠慢，用了不到几个小时的功夫就把凶手给揪了出来。可是彻查的结果却令董其武大吃一惊，原来杀人凶手竟然是曾经给刘万春当过马便的第258师段锦堂团2营6连连长李希庆。董其武听了，马上命令刘万春，
12: 马上把他给我抓过来，我要杀一儆百。
11: 见董其武真的开了杀戒，临来时还想为李希庆求情的刘万春赶紧放弃了求情的打算，灰溜溜地返回驻地准备抓人了。可谁知他刚刚回到驻地，值班的副参谋长便向他报告说，
13: 军长，李希庆伪称奉命剿匪，煽动他手下的几十个人在两小时前逃跑了。
11: 刘万春听了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12: 逃跑了？哎，好，逃了也好，他要是不逃也得被董其武给毙了。
11: 又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刘万春才给董其武报告了李希庆逃走的事情。可谁知董其武却不依不饶，再次严令刘万春、赵小峰和张世珍一定要把凶犯缉拿归案。
14: 在董其武的严令和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团长段锦堂不得不亲自率领三个连队奋起直追，直到将李希庆当场击毙才算了事。
11: 董其武知道李希庆不是最后的凶手，而只不过是个马前卒，真正的凶手是谁，就是傻子也能猜得出来。可是为了稳定大局，董其武不能把刘万春给兜出来，所以他只能见好就收，没有再深究下去。
14: 对绥远这边发生的一切，住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自然十分关注。在得到中统驻绥远头目张庆恩的报告之后，7月29号，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的副总司令王书明奉命偷偷地来到了绥远。
11: 徐永昌和王书明毫无疑问都是国民党的大佬。徐永昌是禁军的老人，王书明是孙兰峰的山东同乡，所以广州方面派这两个人自然是费了心机的。
14: 此刻广州方面看中的主要是孙兰峰，在傅家军中，孙兰峰与董其武几乎是可以平起平坐的。现在董其武处境困难，而孙兰峰态度暧昧，再加上刘万春是自己的旧部，所以徐永昌相信通过他的工作用孙兰峰和刘万春对董其武取而代之是不难做到的。
11: 于是徐永昌和王书明来到绥西的陕坝之后，便把董其武、孙兰峰和刘万春等人都召集到一起，先是进行集体恳谈，后是进行个别交心。如此这般的一番之后，便宣布了国民政府的最新任命。
14: 这个任命就是董其武被提升为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而绥远的部队重新组建为第9兵团，正副司令官分别由孙兰峰和刘万春担任。徐永昌还同时说明部队一定要西撤。
11: 对于徐永昌和王书明的打算，董其武心知肚明。董其武原来是绥远省主席和华北剿总驻绥指挥所主任，是绥远的最高军政长官。现在第9兵团一成立，他再去任一个西北军政副司令长官，那就完全被架空了。于是董其武先给徐永昌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14: 绥远现在已经是党国在华北的最后一个阵地了，最好请政府选派贤能来

0: 接替我这一切职务吧。
1: 徐永昌一听不由得愣了，他知道董其武对薛若特的军权不满，于是赶紧说：“董主席啊，绥远是离不开你的，董主席还是要全面负责，全面负责嘛。”董其武顿了顿，正色道：“徐部长，北平的问题是北平的问题。”因为北平问题而停发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是没有道理的，骑撤也可以，但是部队现在已经十分困难了，绥远各部的下级官兵有多半是本地人，需要安家之后才能走，因此希望国府能先把几个月的欠饷如数补发下来。
0: 徐永昌一听连忙点头：“
1: 好，这个问题啊，我马上向上峰请示。既然是为了部队西撤，国府一定会设法解决的啊。”
0: 果然，当徐永昌将绥远的情况报告到广州之后，仍然在指挥一切的蒋介石听了，不禁为之一喜。于是指示财政部
1: 立即拨付黄金1900两。以为西撤之用。
0: 为了应付蒋介石西撤的指令，也为了尽快得到补给，董其武立刻命令他的亲信张士珍率独七师向西开往河套，做出了西撤的样子。同时他把张士珍叫到跟前，秘密命令张士珍：“
1: 你率部进驻河套之后，一定要守住乌浪口和西山嘴，绝不能让任何部队西逃。凡没有我的命令而擅自向西撤逃者，一定予以坚决阻击。”
2: 是。
0: 张士珍忠诚可靠，而且独七师装备又好，实力最强，完成此任务一定没有问题。可是张士珍却不免有些担心。
1: 主席，我率领独七师走了以后，您在这里的部队就更单薄了。万一刘万春等人图谋不轨怎么办呢？
0: 董其武想了想回答：“
1: 这边还有孙兰峰。孙兰峰现在是新建第九兵团司令，他是傅先生的老部下，我想是不会有二心的。”
0: 张士珍听了却使劲地摇摇头：“
1: 哎，董主席啊，现在的孙兰峰可不是以前的孙兰峰了。自从他在张家口大败而归以后，他认为共产党令他丢尽了颜面，所以对共产党怀恨有加呀，对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方式也很不理解。现在国民政府重新启用他，让他再次有了兵权，所以孙兰峰现在到底是倾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眼下是很难说的。”
0: 董其武听了禁不住赞同地点了点头：“
1: 你分析得对啊，在绥远的问题上，孙兰峰到底是什么态度确实很难说，但是河套那边你必须去，一旦孙兰峰和刘万春率领部队西逃，你要在那个关口上竭尽全力给我挡住。可是万一这边出了问题呢？”
0: 张士珍禁不住追问了一句。董其武想了想说：“
1: 这边的问题我来解决，实在不行我就请傅先生出面。我想孙兰峰是不会连傅先生的面子也不给的。”
0: 张士珍听到这儿多少有些放心了，于是立刻告别董其武，带着自己的队伍出发了。
3: 再说张士珍离开以后，董其武就把自己的安排告诉了王克俊。
0: 王克俊听了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于是 赶紧给傅作义发了电报，说绥远问题非傅先生亲来不能处理。
3: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面把情况报给华北局和毛泽东，一面派原剿总总参谋兼绥省保安副司令张卓清赶赴绥远，试图劝说孙兰峰和刘万春。
0: 但是张卓清赶到绥远以后，仍然难以劝动孙兰峰和刘万春，于是傅作义再一次把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
3: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毛泽东也不觉有些意外。按照原来的计划，绥远应该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宣布起义。
0: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眼看着全国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新中国就要宣布成立，可绥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不能不令毛泽东费了思量，他想，
2: 现在看来啊，我让傅作义出马，如期解决绥远问题，这个希望真是很渺茫了。
0: 可是一旦让傅作义去了绥远，万一他在那里出了问题怎么办？所以毛泽东的决心确实是很难下的。毛泽东思之再三，决定再见一下傅作义。
3: 八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东屋接见了傅作义和王克俊等人，一起参加接见的还有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以及聂荣臻、陶铸和薄一波等人。
0: 傅作义见过毛泽东之后，先是把王克俊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笑着对王克俊说：“
2: 啊，你就是他们说的王明德呀，刚刚从绥远回来的王明德。好啊，好啊，终于见到你了。没有想到，划界驻军这件事，反而给董其武造成了困难。国民党居然不给经费了。”
0: 王克俊听了无奈地点点头。毛泽东详细地问了绥远方面的情况之后，对傅作义说：“
2: 林生啊，我看还得请你出面去解决啊，我不相信他们连你的话也敢不听。你们一起去，一起帮助董其武解决问题，这样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0: 接着毛泽东转身问朱德等人：“
2: 你们说怎么样啊？”
0: 朱德等人都表示赞同。毛泽东接下来对傅作义说：“
2: 绥远问题，还是按照咱们商定的条款办理吧。但是条款中没有说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采取这种绥远方式和平起义，所以就不要灯泡了。因为别处如果都要求按照绥远方式办理，我们就不好办喽。”
0: 毛泽东停了停，又对傅作义和薄一波说：“
2: 医生，你到绥远去，绥远就不采取军管形式了，而是以军政委员会的形式，你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一波同志担任政委，中央相信你们一定能把事情办好的。”
0: 傅作义听了激动地点点头，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对他竟然会这样的信任，于是他赶紧表示：“
1: 请主席放心，医生一定不负重托，把绥远的事情办好。”
0: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又笑着说：“
2: 国民党政府只给那么一点黄金，怎么能解决绥远的困难呢？你们去的时候先带10万银元给部队发饷，再带一批物资解决驻绥部队的其他生活问题。
3: 具体的事情

0: 周恩来、一波，你们再与医生研究一下。周恩来和薄一波听了，马上微笑着点头答应。于是，毛泽东和傅作义等人又谈了一会儿，便起身去办理其他事情了。傅作义回到办公室以后，跟董其武事先通报了一些情况，便马上开始做入绥的准备。
1: 1949年8月24号，傅作义和薄一波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便以中共中央傅绥慰问代表团的名义，带着邓宝山等人浩浩荡荡地向绥远进发了。
0: 傅绥慰问团气势宏大，因为他们不仅带有20万元的银元，还带去了大批的慰问物资。
1: 为此，华北军区专门为他们调拨了一辆装甲列车。傅作义、薄一波和邓宝山等人一路行进，先是在解放军这边受到沿途军民的热烈迎送。当慰问团乘坐的装甲列车开到吉宁的时候，解放军绥蒙军区又专门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和欢送场面。
0: 而在绥远，董其武为了迎接傅作义一行人，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为了保证慰问团的安全，董其武先派康保安代表他赶赴吉宁进行迎接，随后又派督训处负责人魏景林率一个营的士兵乘铁甲车到旗下营等候。等与解放军的警卫车队交接完毕之后， 便护送着傅作义一行人安全抵达了绥远。当魏景林见到傅作义的时候，他遵照董其武的吩咐，特意对傅作义说：“
2: 您回来了真好啊！同情我们的人非常欢迎您回来。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
0: 敌人的阵脚现在已经乱了，他们现在非常的惊慌，看来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董其武之所以让魏景林这样对傅作义说，实际上是让魏景林先把绥远的情况向傅作义交个底儿，以便傅作义在行止上做进一步的决断。傅作义听完魏景林的话笑了。
2: 他对魏景林说：“我们呢，是为了绥远的和平而来的，我们是正义之士，不怕那些邪恶。”
0: 傅作义说完，指着站在自己身旁的薄一波，向魏景林介绍说：“
2: 这位是薄一波先生，这次我们是跟共产党一起来解决绥远问题的，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0: 薄一波站在傅作义的身边笑了，他和蔼地对魏景林说：“
2: 韦先生，感谢你来迎接我们呐。副主任说得对，我们是正义之师，正义之师是从来不怕邪恶的。你放心吧，我们能够战胜他们。”
0: 听了傅作义和薄一波的话，魏景林放心地笑了。
1: 列车随后又出发了。当装甲列车经过白塔的时候，傅作义决定先在白塔下车。在传闻中，听说已经被共产党枪毙的副总司令亲临绥远来慰问，驻地的官兵们无不兴高采烈，额首称庆。 傅作义特意在白塔检阅了驻军部队，同时发放了慰问金，按照干部每人10元、士兵每人5元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每个人。
0: 这些部队都是傅作义的旧部，看到傅作义将军真的安然归来， 并且带来了慰问金。他们不仅放了心，而且感到前途有了依靠。
1: 热烈欢迎副将军，坚决拥护副将军，誓死保卫绥远政权。
0: 霎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更加振奋。看到官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以及对自己这位昔日的总司令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傅作义的心里不免十分高兴。
2: 本来傅作义是准备直接去美代诏的，董其武的亲信张士珍也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派部队前往美代诏进行警卫。但是看到眼前的这种情景，傅作义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归绥看看再说。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8集，
6: 看到官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以及对自己这位昔日的总司令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傅作义的心里不免十分高兴。
7: 本来傅作义是准备直接去美代诏的，董其武的亲信张士珍也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派部队前往美代诏进行警卫，但是看到眼前的这种情景，傅作义改变了主意，决定先到归绥看看再说。
6: 8月28号，这一天天气晴朗，傅作义一行人所乘坐的装甲列车顺利到达了归绥车站。车站上，董其武、刘万春和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地方绅士都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尽管刘万春和鄂友三、乔汉奎等人顽固反共，对和平解放北平很有看法，但是对傅作义本人还是不敢有藐视之心的。
7: 列车停下以后，董其武和刘万春等几个高级将领上车，向傅作义、薄一波和邓宝山等人表示了敬意之后，就请求傅作义是否先在归绥小住。傅作义见刘万春的态度诚恳，又有在白塔留下的良好印象，于是便单独跟薄一波商量，希望能单独留下来住两天，以便趁机和刘万春谈一谈。
6: 薄一波听傅作义说的有道理，便表示同意，并叫来留下来保卫傅作义的警卫干部，亲自做了嘱咐和交代，而后自己带领军政委员会的其他人先去了军政委员会的驻地。
7: 傅作义在归绥住下来以后，先是向董其武和刘万春等人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绥远问题的指示， 然后便分头接见了当地的军政人员、地方绅士和各族代表，并且传见了部队营以上的军官，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部队情况。随后在董其武的陪同下，分批检阅了驻地各部队和分发了慰问金。
6: 当地的绅士和官兵们见傅作义身体健康，而且精神饱满，以往傅作义被共产党杀害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部队和社会民众的情绪很快便稳定了下来。
7: 然而傅作义的赴绥之行却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他在白塔和归绥行动的成功更是让蒋介石记恨不已。为此中统和军统全力以赴，非要置傅作义于死地不可。
6: 为此保密局长毛人凤通过保密局电讯系统，向潜伏在绥远的代号为零一的王牌特务赵思武下了密令：
5: 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期改你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任务完成以后本局当有重赏。此次行动由中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主持，你们必须放弃门户之见，听由指挥，全力配合。
6: 在赵思武收到电报的同时，张庆恩也接到就地解决傅作义的密令。于是张庆恩一面密切注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一面布置人抓紧时机，准备在途中杀死傅作义。而傅作义在归绥的停留恰恰给张庆恩提供了机会。
7: 于是张庆恩探听到傅作义一行将下榻于城内万家春大旅店之后，便亲率两名特务也住进了这家旅店，并且将一个装满炸药的皮箱以贵重行李的名义寄放于旅店仓库，待夜深人静之际予以引爆。
6: 当晚11点左右，张庆恩看到四处

0: 马上点燃仓库里已经存放好的炸药，然后马上返回，明白吗？
1: 哦，明白了。
2: 两个特务答应了一声，便握着无声手枪嵌入了夜色中。过了大约五分钟左右，仓库里早已经存放好的炸药爆炸了，月洞门小院几乎被炸成了平地。
3: 然而傅作义等人却毫发无损，原来为了预防万一，负责保卫傅作义的警卫队长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已经在当晚十点左右将傅作义等人秘密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居住地，并且在新的居住地布置好了警戒。
2: 月洞门小院的爆炸案立刻惊动了董其武和刘万春，他们得到小院爆炸的消息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董其武当时脸色铁青，刘万春则被吓得脸都白了。
1: 董主席，傅先生他

0: 是，我已经做了布置。没有想到，我一定严查，一定严办。
1: 傅作义在绥远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刘万春知道，傅作义一旦在他负责警卫的地盘上出了事儿，那绥远部队中由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们能把他给撕了。于是，回去以后，他马上把负责保卫傅作义的军官们都给叫了来，一通大骂：“
2: 我说你们都是饭桶啊！啊，平时养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傅作义是谁？那就是我们绥远部队的天。傅作义如果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出了事儿，那我还能活吗？啊？”我要是活不了，我能让你们活吗？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天24小时都给我瞪大了眼睛，连睡觉也得给我睁着眼睛睡。如果再出问题，我就扒了你们的皮，然后我再自杀。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滚！
1: 于是所有负责保卫的军官都滚了出去。由于刘万春发了狠心，所以所有负责保卫的当地驻军都倍加小心。薄一波在归绥的日子里安然无恙，安全地移驻到了美代诏。
4: 美代诏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最早以前是明朝末年土默特旗顺义王的王府所在地，鉴于特务分子在归绥活动猖獗，董其武于是电令张士珍派一个加强团迂回在大青山后，负责保卫美代诏的安全。
1: 在美代诏，傅作义先召集归绥和包头两地的高级将领开了2天的会，然后他一面注视包头方面的动静，一面和在白塔以及归绥一样，继续传见部队的各级长官，分点分批地检阅部队，并且直接给官兵们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以稳定军心。
4: 9月10号，在董其武的陪伴下，傅作义一行人来到了包头。
1: 来到包头以后，傅作义像在白塔和归绥一样，采取各种形式说服和解释的工作。经过傅作义的连日工作，大多数人都明确地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人民的道路。
4: 可是处于傅作义意料之外的是，新任兵团司令孙兰峰却托病住院而没有出面。更令傅作义深感意外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就在这个时候给傅作义发来了电报。
1: 蒋介石是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协议公布的当天宣布下野的，老蒋下去，李宗仁上来，可是李代总统不过是一个空头大老官，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控制在老蒋的手里。
4: 蒋介石呢，先是匆匆地跑到了台湾，随后又跑到了福建，再后就是重庆、成都、贵州和云南等地来回地转，继续指挥着国民党所谓的护党护国的战争。
1: 当时坐守在太原的阎锡山也很会做戏，在年初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在桌子上摆出一些小瓶子，里面据说是装满了毒药，在部署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大叫道：
2: 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太原共存，太原如果失守，我就与这些小瓶子同归于尽。
1: 阎锡山一边发誓，一边煞有介事地让人做了一口棺材摆在绥署内，做出随时准备与太原共存亡的样子。
4: 可是北平一解放，阎锡山就再不摆出

0: 不成功变成人的架子了，而是通过自己在南京的亲信，让李代总统给他发电报。等接到电报以后，他就匆匆地逃离了太原，跑到南京去混了。随后阎锡山又跟随李宗仁跑到了广州，当上了国民政府小朝廷的国防部部长。
1: 此刻听说傅作义到了绥远，对傅作义一直没有死心的蒋介石便又发来了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对傅作义说：
2: 你此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大错呀。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望接电之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1: 李宗仁和阎锡山发来的都是贺电，祝贺傅作义终于逃脱了共产党的虎口，跑到了绥远。他们在电报的后面说：
2: 诚邀医生先生能够到广州任职，我等像昔日那样共谋大事，如若先生之北平部署愿意一起来广州，亦会得到妥善的安置。
1: 看过老蒋、李宗仁和阎锡山的电报之后，傅作义不置可否的一笑，便随即让部下将电报给烧了。久经沙场的傅作义知道，蒋介石的小朝廷已经奄奄一息了。就他对蒋介石等人的了解，他就是去了，蒋介石也不会给予他任何信任的。更何况眼下他为了和平解决绥远的事情正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是没有功夫理睬他们的这一套。
0: 可是令傅作义意想不到的是，你想不理会还真不行。就在傅作义以为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不过是借机试探自己的时候，军令部长徐永昌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回到了包头。
1: 此次徐永昌正儿八经地给傅作义带来的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旧话重提。傅作义看过之后又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便等着徐永昌这位同乡和老同仁看他还能说些什么。徐永昌此时确实很难开口，他犹豫了一下说：
3: 医生兄啊，我来干什么你是知道的，文院长之所以派我来，当然因为我们不仅是老同事也是老乡嘛。老乡嘛，说的自然都是家乡人的话，文院长派我来做什么你能猜出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共产党对你真的那么好吗？换句话说，你就死心塌地的跟着共产党干了？
1: 傅作义听完不禁笑了笑回答：
2: 永昌老弟啊，你跟我说心里话，那我当然也不跟你当外人了。老弟，你也回答我一句心里话，你跟着老蒋走下去，你以为你值吗？
1: 傅作义的话戳到了徐永昌的痛处，于是他想了想说：
3: 医生兄啊，你知道我徐永昌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的愿望也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就为了这个我才加入了国民党。可是这些年来一路走下来，我不免常常有些失望，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迟了，我不想老了老了还背上个叛党叛国的罪名，所以 我只有这样走下去了。
1: 徐永昌说完，不禁叹了口气。听了徐永昌的话，傅作义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他迟疑了一下说：
3: 哎，是啊，汉党汉国，我们跟着老蒋干了几十年呐，一直想做个忠臣良将，不想辱没了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可是我们都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底谁能使咱们中国富强，谁能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到底是谁革命，谁误国呀，到底是谁葬送了国民革命的罪人。老蒋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孙中山的学生，可是他蒋介石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的吗？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拥护他？为什么还跟着共产党反对他？过去我们骂共产党是共匪，认为只有我们是正宗，可是就是这个共匪，中华民国的老窝都被他们给端了。过不了太久啊，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就要成立了。永昌，你说老蒋的那个党我们该不该派？老蒋的那个国我们该不该派？永昌啊，我现在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我要是再糊涂下去，那就是跟着老蒋一起进棺材了。永昌，我也劝你啊，千万不要再跟着老蒋走下去了，选一个你自己的路，选一条光明的路啊。
1: 听了傅作义的话，徐永昌好半天没有吭声。此次来的时候，他就怕自己来劝傅作义的时候反被傅作义所劝，如今果然是按照他预想的情况发生了。而且他从心里面承认，对傅作义的话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力量反驳。于是他对傅作义说：
3: 叶圣啊，我们是各为其主啊，这样的争论就不要再继续了吧。我这次来也是为了最后看你一眼，看眼下这形势啊，你我此次分手是否还能再见也很难说了啊。对了，还有老蒋这个人你清楚，如果你不听老蒋的劝告，老蒋肯定会派他的手下对你下手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1: 傅作义听了不禁感谢地笑一笑：
3: 谢谢老弟的提醒啊。其实啊，老蒋早就命令他的爪牙对我下手了，只不过我命大，没有被他炸死罢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呀。
1: 从傅作义那里出来以后，徐永昌见了邓宝山、董其武和孙兰峰等人，一圈下来基本上没有成效。唯一令徐永昌略感欣慰的是，孙兰峰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0: 而在徐永昌设法做傅作义等人工作的同时，由张庆恩指挥的暗杀行动则照常在进行。
1: 在傅作义到达包头之后不久，以杨阿七为首的七名特务便潜入了傅作义住的警备司令部招待所。谁知他们刚刚潜入招待所，就被守候在那儿的毒七师师长张世珍和傅作义的贴身卫士李远珍为首的警卫人员逮了个正着，结果一人被击毙，两个人被活捉。
0: 李远珍是中共特地派给傅作义的贴身警卫， 具有十分丰富的

位工作经验。这个守株待兔的好戏，也正是他和张士珍师长共同设计完成的。他们根据归绥的情况分析，傅作义一旦在包头住下来，国民党特务必然还会有所行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疲劳器。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

0: 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800多月呗，这家伙对多少日的有忠诚在里啊，日的欢腾起来，你想什么？
6: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6: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岁月悠悠，初心不改，百年征程，步履铿锵。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薪火相传，从嘉兴南湖一叶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国泰民安的盛世中华，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书写了中华民族史上最恢宏的奋斗史诗。歌声铭记历史，旋律致敬信仰。今天我们用一首首穿越时代的红色金曲，回望百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聆听岁月沉淀的赤诚初心，致敬一代代坚守拼搏奉献的中国人。在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让我们在红色旋律中重温百年荣光，汲取奋进力量。

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百姓流离，前路茫茫。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群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以真理为炬，以信仰为光，挺身而出，勇担使命。1921年，嘉兴南湖的红船之上，星星之火悄然点燃，这束光划破了旧中国的漫漫长夜。这颗火种从此扎根华夏大地，开启了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百年征程。彼时的他们正值青春，以渺小之躯立鸿鹄之志，为救中国于水火，救人民于苦难，义无反顾奔赴前路。百年回望，那一份纯粹的初心、无畏的赤诚依旧滚烫如初。

一艘红船承载初心使命，一缕星光点燃万里山河。从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到中国共产党的庄严诞生，无数革命先驱挣脱黑暗，追寻光明，用热血与理想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岁月更迭，红船精神从未褪色，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忠诚为民的初心，始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

0: 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4: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3: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档。
4: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3: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4: 献礼建党105周年。

星火燎原，淬炼峥嵘。红船起航之后，前路从无坦途，土地革命的风雨，万里长征的艰险，抗日战争的浴血，解放战争的冲锋，百年党史的每一步都是披荆斩棘的跋涉，都是浴血奋战的坚守。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将士以钢铁意志跨越绝境，用双脚丈量信仰的高度。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护山河。没有从天而降的盛世，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正是一代代革命先辈的前赴后继、奋勇抗争，才打碎了旧世界的枷锁，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就了光明道路。

一曲红歌一峥嵘，一寸山河一寸魂。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不屈风骨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那些跨越山河的坚守，不畏生死的担当，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弯折的脊梁。正是这一份浴血荣光，让黑暗彻底落幕，让曙光照亮华夏大地。

历经百年抗争，终得山河无恙。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响彻寰宇，震撼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百年屈辱就此终结，万里山河重归安宁。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根大地，建设家园，垦荒拓土，兴修水利，发展工业，钻研科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祖国各地，以实干笃行，以默默奉献，为新中国筑牢根基，让荒芜的土地焕发新生，让古老的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厂来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越来越立体，
2: 越来越多元。

0: 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2: 越来越
3: 越来越动听，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雄壮的旋律是对祖国最真挚的礼赞，是人民最滚烫的心声。从百废待兴到稳步建设，从满目疮痍到山河锦绣，新中国在党的带领下一步步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平凡的坚守铸就伟大，朴素的奋斗成就山河新生。

春风浩荡起星城，改革浪潮涌山河，结束了艰难的建设探索，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四十余年风雨变革，四十余年砥砺创新，从乡村振兴到城市崛起，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包容，从物资匮乏到富足安康，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腾飞，科技突破，交通纵横，万家富足，千千万万普通人紧跟时代步伐，勤劳奋进，逐梦前行，在党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特色发展之路，让中国速度、中国力量惊艳世界。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更点亮了亿万中国人的幸福梦想。

105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一段薪火相传的征程。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秋伟业接续奋斗，新时代的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时光匆匆，一个小时的红色音乐之旅即将落幕，可百年党史的滚烫信仰，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再会。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

0: 防线，公民人人有责。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6月29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在京开幕。
1: 本次展览依托中国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工作和文献资源，融政治性、思想性与权威性于一体，综合运用文体实、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多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译研发的等工作成果。
0: 展览为常设展，分为思想旗帜、时代新篇、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多方协同、精彩纷呈、数字赋能、光影新生、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等单元，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理论界、学术界专家学者等开放。
1: 记者3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
1: 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设下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界贸易改革4个工作板块。
0: 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域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备战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橙子，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京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京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0: 孙永福在贺信中说，我在花甲之年受命负责组织指挥青藏铁路建设，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机遇难得。青藏铁路建设者做出的卓越贡献，创造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20年来，广大铁路职工大力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在雪域高原创造了安全畅通、优质高效的惊人业绩。我深信，年轻一代的铁路人能够不断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铁路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做出新贡献。
3: 卢春房在贺信中说，当年我与数万建设者一起勇赴雪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铁路工程奇迹，锤炼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千里天路纵横雪域畅通不息，从世纪工程变成富民之路、团结之路、振兴之路，持续为人民福祉、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注入强大动力。希望全体铁路同仁深学笃行青藏铁路精神，在铁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0: 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
3: 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 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深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立足全局视野，紧扣时代主题，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聚焦生态保护、民族团结、乡村全面振兴、智慧基建、边疆治理，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3: 王进喜说，国体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在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卓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
3: 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锦刚、王大南、班果、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
0: 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3: 6月29号，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仪式在西宁举办，活动聚焦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发展历程，致敬扎根高原的交通从业者，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
0: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条横贯世界屋脊的钢铁大动脉缔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落实国家战略、促进民族团结、助推高原振兴的重要纽带。
3: 20年来，雪域高原天路纵横，青藏铁路串联起河湟谷地、三江源头与万里山河，守护着高原万家灯火。历经20年沉淀，青藏铁路精神深深融入青海各族干部群众血脉，成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精神力量。
0: 发布仪式通过情景演绎，生动还原青藏铁路的发展印记。节目依次展现老火车站广场8匹马雕像、西宁火车站、拉萨火车站等标志性场景，唤醒了青海儿女的集体记忆，深情讲述了一代代铁路人扎根高原、默默奉献的坚守故事。10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长、铁路护路员、内燃机车司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等多个一线岗位，他们的履职故事生动展现了青藏铁路守护者的责任与担当。
3: 从1958年观角山的第一声开山炮响，到1984年天路初通格尔木，再到2006年全线圆梦雪域，几代人风雨兼程。活动现场，3位青藏铁路20年发展见证者登台分享亲身经历、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感语，让现场观众深切体会到天路建设与运行维护的艰辛，真切感受到高原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
0: 现场揭晓的10位最美交通人物，他们常年扎根高原交通一线，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青藏铁路20年安全平稳运行， 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践行者。
3: 二十载天路驰骋，青藏铁路打破高原交通壁垒，让遥远雪域与外界紧密相连。二十年来，青藏铁路精神持续传承更续，深度融入生态保护、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事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6月29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建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
3: 2026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论述，深耕青海五个文化，更续青藏铁路精神，青海省文联精心策划本次思政课堂，以文艺宣讲凝聚思想共识，淬炼文艺初心。
0: 授课中，徐建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整场授课兼具理论深度与文学质感，让聆听者对青藏铁路精神经久不衰的时代意义、对报告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与操守

0: 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与理解。
1: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点，汲取青藏铁路精神养分，坚守文艺为民初心，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深耕高原题材创作，以实干担当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心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新篇章。
0: 6月27号，由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的2026年传承两路精神、党建引领育新人、校企党建联盟研学实践活动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启动，学校师生及第26批援青博士团教师参加活动。
1: 当天，学校师生和博士服务团参观漠河青藏驼队历史陈列馆，感悟两路精神起源，随后来到 G106线查卡公路段清理垃圾，体验一线养路工人工作的辛苦。现场博士团教师向学生讲解高原道路养护要点，以及高寒环境下垃圾降解周期长、生态修复难度大等专业知识。接着，全体人员来到都兰县开展公路养护实践，博士团教师讲解沥青路面坑槽形成原因、修补标准工序及深浅层病害辨别要点。
0: 此次活动持续至30号，队伍后续将赴格尔木公路总段举行校企党建联盟共建座谈会，在 G109线格尔木段公路、G215盐字土路段开展研学。
1: 6月29号，青海省官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举行。省官工委主任白马出席仪式并讲话，省官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郭汝卓，副主任苏宁、马志伟出席仪式，各市州官工委主任、办公室主任和海东市五老学生代表150多人参加了活动。
0: 据了解，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官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勤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 全省各级官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用足用活本土红色资源和党史史料，动员广大五老发挥自身优势，组织青少年走进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寻访革命先辈事迹，在实践中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推动党史学习月活动走深走实，取得成效。
0: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届赛事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
1: 2026第25届环青赛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闭幕，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
0: 赛事持续巩固全球高海拔公路自行车赛事核心优势，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严格对标国际自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国际规范，又彰显青海特色。 同时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季管控和全域风险防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赛照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
1: 赛事坚持体育搭台、业态联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实现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深化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开发主题骑行、户外露营、体育研学等衍生产品，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常态化举办业余赛、大学生赛、残疾人赛等群众骑行活动，构建专业赛事引领、全民赛事普及的发展格局，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0: 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现场，本届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及官方 logo 集中亮相。
1: 本届赛事奖杯以三江之源生生不息为设计理念，从基座向上延伸，杯身线条凝练出昆仑山的起伏山势与三江奔涌的流动感，稳稳托举起青海山宗水源的地理根脉。杯顶的火焰造型灵感源自布朗库西《天空之鸟》，舒展的线条如同雄鹰展翅直击长空，暗合自行车运动突破极限的拼搏精神。杯身玉石石材上镌刻着细密的江河纹样，与赛事蜿蜒千里的赛道遥相呼应。底座铭刻赛事信息，顶部镶嵌环大美青海标识，让整座奖杯成为生态保护成果、体育精神与赛事品牌传承的立体载体。
0: 同步亮相的赛事奖牌以时光轮转、逐梦高原为核心设计理念，从顶部挂扣处的雪山、城市地标与丁香花图案，到外圈融合25道年轮肌理的自行车链条与齿轮，再到中心可自由旋转的星月流沙装置，层层递进的设计将青海山水人文与赛事25载积淀融为一体。转动之间，流沙细碎闪烁，如同高原上的星光与岁月，让奖牌不再只是荣誉的勋章，更成为青海与环青赛双向奔赴的珍贵纪念。
1: 发布会现场最具人气的环节，当属5位全新吉祥物的集体亮相。身着黄色领旗衫的藏羚羊林小恒，象征公平公正，勇攀高峰；身披圆点衫的雪豹鲍小俊，诠释征服高海拔陡坡的无限勇气；身着蓝色骑行服的兔尊孙小志，化身运筹帷幄的战术分析师；身披绿色骑行服的藏牦牛毛小烈，代表永不言弃的拼搏底色；活力满满的马年生肖马小池，担当可靠的后勤补给官。5个形象各有定位，各具性格，既是大美青海的生态名片缩影，也将全程陪伴本届赛事驰骋高原。
0: 发布会最后揭晓的赛事官方 logo 将25载赛事赤诚凝练于艺术化数字25之中，数字2昂首如龙，以澄澈的青海蓝为底色，呼应2002年赛事初办时划破高原晨曦的发令枪响，见证赛事从高原起步走向世界的奋进征程。数字5上半部分为舒展的绿叶，下半部分是涌动的橙色赛道，与2自然衔接成一条蜿蜒向前的骑行之路，既串联起青海湖碧波、祁连山雪线、柴达木盐湖与三江源草甸的壮阔风光，也印刻着青海践行绿色发展的坚实足迹。转角处的一抹新绿，既是高原草木的生动写照，更是25年来赛事与青海生态共护、文化共融、发展共进的鲜活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称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 叫我先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

0: 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5: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3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推动高原旅游户外装备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7月8号到12号，青海省将举办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
1: 港式卡雪峰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近年来，港式卡雪峰景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以雪山攀登为核心，不断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打破高原夏季旅游窗口期短、冬季文旅发展沉寂的瓶颈。据统计，2025年港式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
0: 本次展示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支持，旨在打造模式创新、标准共建、实景赋能三大特色。活动融合城市快展、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科技赋能发展，科普惠及民生。6月29号，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西海镇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海北州首次承办科技部规模最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科普元青专项活动，含金量十足，惠民力度十足。此刻我们记者呢正在活动现场，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本台记者胡杨。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北州西海镇，那么今天上午呢在这里举行了2026年科普元青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午的现场呢也是氛围非常的热烈啊，秩序井然，干部群众、师生代表、企业从业者呢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场重磅科普盛宴的启动。这次活动呢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深入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立足赓续原子城红色根脉，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让国家级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海北基层，服务劳动群众。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以及鲸鱼鲁青等多地科技主管部门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全州四县及相关园区联合协办，规格高，覆盖面广，专业性强。那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呢也是大咖云集啊，阵容强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恭啊亲临现场指导，科技部呢以及中央的相关部委、各省市科技部门负责人呢应邀出席。那仪式上呢最暖心的就是有一个科普惠民的物资捐赠环节，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呢纷纷倾情助力，为咱们海北州送来了科普图书、还有智能科普机器人、防疫物资、义诊医疗包等各类物资，总价值呢超过了41.5万元。这批物资精准补齐了基层科普软硬件短板，真正打通了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零距离享受优质科普资源，感受科普魅力。那么在全场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呢，与会领导、院士专家共同按下了启动按钮，正式开启为期4天的科普元青系列活动。后续几天呢，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啊也会陆续铺开，涵盖院士专题讲座、沉浸式科学实验、科技成果巡展，还有产业技术帮扶以及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板块。优质科普资源呢将会全面下沉校园、村社、企业、生态园区和科普场馆。那么在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的科技成果巡展和农畜产品品鉴活动啊也是同步的火热展开。展区集中展示了十四五以来海北州呢在草原生态治理、高原藏药研发、气象科研服务、特色农牧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 全方位地呈现出科技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赋能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同时呢，在现场啊还上演了一个特工 X 科学大爆炸的沉浸式科学实验展演，还有双星辉映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趣味性和教育性是兼具的。其中呢，武向平院士啊为320名中小学生带来了精彩的天体学专题讲座，现场呢互动频繁，氛围热烈，也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那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季宝明啊，围绕着草原高原的草原可持续发展、生态修复、草畜平衡等核心课题呢，开展了专业授课，也为海北州乃至全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沿思路和实操方案。那么本次的科普园青活动呢，也是全程紧扣科技赋能、精准科普、长效服务为主线，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红色文化传承三大重点，针对农牧民、青少年、社区群众开展分层分类精准科普服务，创新融合了红色科普加生态科普的特色。专家团呢将会深入泉州21个服务点位，走进中小学、青海湖湿地、治沙示范点、乡村社区、产业园区，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啊，手把手的指导，点对点的答疑，实现全域科普全覆盖。这次活动呢，作为国家级的重大科普惠民工程，既是传承两弹一星精神、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的生动实践，也是海北科普事业发展的一次全新突破。那么恰逢155开局之年，这场高规格的科普盛会也将会进一步夯实海北州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根基，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建设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民族民生富足的现代化新海北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胡娘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科技点亮高原，科普赋能未来，期待本次科普园青活动落地见效，让科技之花占满海北大地。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由青海省联合正午阳光摄制、聚焦青海高原生态保护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生命树》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核心大奖，成为首部斩获白玉兰重磅奖项的青海本土题材电视剧，实现青海原创影视作品角逐中国电视剧三大专业奖项的零的突破。
0: 电视剧《生命树》共计斩获8项重量级提名，涵盖最佳

0: 凭借厚重思想内涵、精良制作水准、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塑造，收获行业专家、评委与全国观众一致好评，充分彰显青海深耕生态题材影视创作、打造广电视听精品的过硬实力。6月29号晚，海东市体育中心灯火璀璨，花儿悠扬。20点整，炎黄九省区嘉宾上台敲响黄河太平鼓，五彩烟花升空。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伴随着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土族纳顿锣鼓的雄浑齐奏，掌灯太傅持灯上台，文艺演出第一章《缘起河黄花开沃土》拉开序幕。青青黄河在海东大地上蜿蜒舒展，滋润了秀美的万顷沃野，孕育了灿烂的河黄文化，而花儿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0: 大河东流贯九州，串联起炎黄九省的山川湖海，哺育了沿岸世代生灵，也孕育了多元共生的大河文明。在第二篇章《大河奔涌九省和鸣》中，有四川省新民歌表演、甘肃省玉固族歌舞、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花儿联唱、山西省民歌广场舞、陕西省紫阳民歌、河南省信阳民歌、山东省包弄调，八方乐声相拥相融，奏响了黄河流域最美的和声。
1: 第三篇章《丝路交融，山海同心》以婉转悠扬的江南丝韵，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新篇。当粗犷朴质的河黄花儿邂逅婉转悠扬的江南丝韵，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敏感慨万千。花儿民歌中有着浓郁鲜活的民俗风情，也有各族群众同心向好的精神风貌。希望无锡和海东两地就像今晚的演出一样，携手同行，交流互鉴，友谊长存。
0: 随着第四篇章《盛世花开共谱新篇》中九曲花儿归山河的悠扬旋律响起，整场演出来到尾声。四大主题15个节目集中展现了黄河流域多元文化魅力与海东河黄文化底蕴，观众席一声声赞叹与欢呼，让整个现场热情涌动。
1: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更是推动炎黄城市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重要桥梁。活动中，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发布了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并公开招募海东文旅体验官。
0: 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介绍，海东市将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依托贯穿6月到10月的系列文旅活动以及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品海东特色美食，赏河黄风光，体验地道高原烟火。
1: 当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非遗扎木涅弹唱出来自生命树的插曲《年轻的朋友》，熟悉的旋律再次将现场观众拉回到一幕幕草原欢聚、青春同行、生态守护、民族团结的电视剧画面中，现场不时爆发出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这一幕是6月29号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开幕式文艺演出的现场，省内各市州带来了各自的传家宝，唱响青青黄河岸边的文化魅力，更是河黄文化与全省各市州民族文化、炎黄九省区特色文化交融互促的有力见证。
0: 围成一圈，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甩袖，时而弯腰。当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人间家乡美上场，悠扬的藏歌、灵动的锅庄成为全省市民游客的了解黄南的又一扇窗口。雪白的鸽子一经亮相，轻声跟唱着，展示着每一个河黄儿女对花儿的情有独钟。一曲曲民族风情浓郁、地方特色文化显著的文艺表演轮番上场，市民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同见证这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住在乐都区的李秀芳带着家人赶盛会，她说道，他们全家人都出动了，特别好，为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点赞。
1: 美食区里，平安桃园生态园的负责人忙着指导工作人员给市民分发牛头肉。这个来自平安区的特色美食，如今正

0: 通过文旅融合的平台走出去。后场区里，海东市文化馆服饰团团长王红英指挥演员有序入场，平均年龄接近50岁的42名演员身着海东6个主要民族的服饰，将海东的服饰通过走秀表演的形式展示给大家面前。舞台上，炎黄9省区的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再次彰显着母亲河畔的厚重文化和独特魅力。为深化东西部教育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赋能课堂教学提质增效，6月26号，西宁市水井巷小学携手南京市小型小学开展行赴高原晴润桃李主题校际教研交流活动，依托宁宁教育协作平台，开启两校深度共建新篇章。
1: 今年5月，在政府统筹支持下，水井巷小学与南京市小型小学缔结帮扶共建关系。此次南京市小型小学管理团队及骨干教师远赴高原开展交流，共同举行两校教育教学共同体揭牌仪式。仪式的圆满举办，标志着两校结合结对合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深度化发展新阶段。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两校持续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深耕教育合作领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
0: 交流活动中，南京骨干教师团队充分发挥东部教育优势，分享先进教学理念、创新教研模式与成熟育人经验，围绕新课标落地、高校课堂构建、教学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通过专题研讨、答疑交流、经验互鉴等形式，与水井巷小学教师开展深度教研交流，为本地教师拓宽教学视野、更新教育思路提供有力助力。这次跨城教研交流，跨越山河阻隔，体现出秦淮河与黄水河畔的教育温情。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日的有忠诚在里啊，日的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就北京至西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通至雅士干方向是全封闭施工，从方向弹幕双向混合通行。0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摇方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家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路段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九支方向弹幕双向混合通行。31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各路段葛毛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覆封闭。这213侧格至漠河侧膜线黄村区千家寨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覆通行。这214新林子至南昌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覆通行。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覆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341胶南至海盐县后入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覆通行。345启动至那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成都县西欧镇路段路面改造施工，道路半覆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国洛、黄南南部及乐都、互助、民和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城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柴旦、德令哈市、天峻、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及都兰、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德令哈市、天峻、乌兰、星海、玛多、玛沁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3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3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6: 如果信仰有声音， 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7: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的有忠诚自由恋，日的换到就一笑生成。
6: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6: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6: 是憧憬，
7: 是担当，
6: 是情怀。
7: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6: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7: 速，西宁市火火，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8: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0: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钱，一笑生成。
9: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8: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2: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9: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8: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

0: 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那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红团的初心，致敬奋斗的先辈，礼赞伟大的时代。105载，砥砺图强，信仰永不褪色，奋斗永不止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那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呢，也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传世经典的歌曲《我的祖国》。

哇，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啊，真的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啊！山河辽阔，风景万千，岁岁温柔，国泰民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百年的耕耘成就岁岁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哎，那么这首好听的《龙的传人》呢，也是巍巍华夏，龙跃东方，泱泱大国，屹立东方，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历经百年的风雨啊，始终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是龙的传人，心怀家谷啊，自信昂扬。我们身逢盛世，不负韶华，不负山河啊。激昂热血的旋律呢，也是彰显中华儿女的骨风和底气哦。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万里山河皆画卷，九州大地尽芳华。新时代的中国，天朗气清，山河锦绣，城乡繁盛，万象更新。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心之所向皆是荣光。

温柔明亮的歌声呢，也是描绘了大美中国的壮阔图景，诉说着盛世华夏的无限风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哎，那么李行亮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呢，也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不改，终抵远方。百年党史呢，是一条矢志不渝的为民路、拼搏路、复兴之路。好的，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踏浪前行，在风雨中坚守着，在奋进中成长着。朴质的深情旋律呢，也是致敬百年不变的坚守和担当。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春暖花开》。百年风雨终散去，山河春暖万象新。历经曾经呢，也是经历了磨难，如今呢，也是春风荡漾啊，山河明媚，国泰民安。所有的奋斗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荣光。温暖治愈的歌声呢，也是寓意新时代春暖花开，前路光明，岁岁向荣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愿我们以岁月为证啊，以热爱为名，以奋斗作答，根据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啊，勇担时代的使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以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手握信仰追逐星光。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微光也是汇聚星河，每一次的拼搏呢也是照亮前路。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一同来分享由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

以梦为马，不负时代，逐光而行，不负初心。昂扬向上的旋律呢，我们也是在此借此机会呢，祝愿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建设祖国的追梦人。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吕继红和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山河有脊梁，民族有力量，百年有风骨，奋进有担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啊，从科技创新到大国腾飞啊，新时代的中国处处都彰显着磅礴的力量。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砥砺山河，不负时代。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新时代磅礴的中国力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带来的《爱在中华》，赤子之心，挚爱中华，寸土山河皆是家园，最深的情留给这片热土，最真的爱留给伟大的祖国。

好的，朋友们，百年礼赞旋律，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也是抒发了国家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幕。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0.3%。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主发动机完成长城试车。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国际文旅贸易促进活动举办。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巴西补时绝杀，2-1胜日本，挺进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高速、快速、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值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6月29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在北京开幕。本次展览依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工作和文献资源，融政治性、思想性与权威性于一体，
综合运用实体文件、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型多语种展品20000多件，全景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研议宣等工作成果。展览为常设展，分为思想旗帜时代新篇、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多方协同精彩纷呈、数字赋能光影新生、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等单元，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理论界、学术界专家学者等开放。记者3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相连啊，一定欢腾起来，一笑生辰。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6月29号晚，由青海省海东市委市政府主办，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的2026青海省丝络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启幕。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常基伟出席开幕式。近年来呢，海东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主动融入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河黄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青海省丝络花儿艺术节是全面展示河黄文化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沿黄城市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重要桥梁。本次活动将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进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随后呢，举行了一场承载着河黄文脉、浸润着黄河风情的文艺演出盛宴。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由青海省联合正午阳光摄制，聚焦青海高原生态保护的现实主义电视剧《生命树》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核心大奖，成为首部斩获白玉兰重磅奖项的青海本土题材电视剧，实现青海原创影视作品角逐中国电视剧三大专业奖项的零的突破。电视剧《生命树》共计斩获8项重量级提名，涵盖到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等全类别的核心奖项，提名数量领跑本届现实题材剧集，最终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两大含金量十足的专业奖项。作为本届白玉兰奖现实主义题材标杆作品，《生命树》扎根青海可可西里真实生态管护事迹，历时7年筹备，188天高海拔的实景拍摄，以写实笔触展现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动人实践，凭借厚重的思想内涵、精良的制作水准、极具感染力的人物塑造，收获行业专家、评委与全国观众一致好评，充分彰显了青海深耕生态题材影视创作、打造广电视听精品的过硬实力。我们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情况。一年一度的环青赛啊，又即将到来了。6月29号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举行。本届赛事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2026第25届环青赛历时8天，共设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呢，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闭幕，途经西宁市、海东市、海南州、海北州的11个县区。赛事吸引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呢，世界车队1支，职业车队8支，洲际车队13支。赛事持续巩固全球高海拔公路自行车赛事核心优势，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地自然地貌，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
严格对标国际自盟办赛标准，荣誉体系沿用黄山、圆点山、绿山、蓝山四色荣誉山，设置团体排名、亚洲最佳等奖项，既遵循到了国际规范，又彰显了青海特色。同时呢，坚守安全办赛、公平办赛底线，常态化落实反兴奋剂监管、赛风赛纪监管和全域风险防控，配套专业化医疗、交通、竞赛保障体系，打造国际一流高原自行车品牌赛事。赛事坚持体育搭台、业态联动，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实现产业双向赋能，持续深化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开发主题骑行、户外露营、体育研学等衍生产品，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常态化举办业余赛、大学生赛、残疾人赛等群众骑行活动，构建到专业赛事引领、全民赛事普及的发展格局，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益。我们再来关注，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呢，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了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到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了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微火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述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最近，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推动高原旅游户外装备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7月8号到12号，青海省将举办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港石卡雪峰位于青海省海北州门远县境内，海拔5254米，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近年来呢，港石卡雪峰景区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以雪山攀登为核心，不断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打破高原夏季旅游窗口期短、冬季文旅发展沉寂的瓶颈。统计显示呢，2025年港石卡雪峰景区共接待游客95.8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189.5万元。本次展示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支持，旨在打造模式创新、标准共建、实景赋能三大特色。活动融合到城市快闪、高海拔装备实测、行业峰会、全产业链展会等多元形式，集展示、实测、洽谈、体验于一体，为企业交流、产品实测和实景宣传提供一站式平台。招展呢，覆盖到了5大品类，包括到了高原适配的户外装备、高原户外服饰、高原供氧与智能科技、元青冰雪运动装备以及文旅融合产品，
同时呢，活动面向全网的10万粉丝以上的户外登山、露营、高海拔测试类达人征集合作，参与装备实景测试，并产出官方话题内容。省内新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条。6月29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以四部两职方式赴冈察县海塔尔煤矿检查督导复工复产工作，实地核查复工复产安全措施落地情况，推动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压紧压实。调研期间，张胜元先后前往矿井口登防调度指挥中心，详细查看人员入井核验、安全防护管控等流程执行情况，通过调度监控系统逐一查看井下各工作面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测设备运行实况，详细听取煤矿复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等情况，与驻矿安全员共同研判当前安全生产风险点与管控薄弱环节，并提出针对性的工作意见。张胜元强调，煤矿安全工作事关到职工生命安全，事关复工复产平稳有序推进，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和事事马虎不得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抓好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对隐患问题常态化开展系统性彻底化排查，逐项严格实行清单化消耗管理，确保隐患问题整改闭环到位，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二，要切实加强安全监督管理，驻矿安全员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好驻矿监督作用，聚焦顶板管控、支架支护、机电装备、碳放水等影响安全复工复产的重点领域，直插井下开展现场巡查和专项排查，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问题隐患。同时呢，要健全州县监管部门与煤矿企业协同联动机制，同向发力，齐抓共管，推动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监管责任一体落实，凝聚安全生产工作合力。三，要统筹抓好安全培训与权益保障，持续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事故案例警示和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严格兑现对企业职工的各项承诺，密切跟踪排查工资支付等各领域风险隐患，提前研判，主动化解不稳定因素，为复工复产筑牢稳定基础。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比上月加快，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企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升至扩张区间为51.2%，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市场需求有所改善。那么再从行业来看呢，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指数持续低于临界点，供需两端仍显不足。那么大中型企业的 PMI 啊是都高于临界点的，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 PMI 分别为 52.5 和 50.2， 比上月上升 0.4 个和 0.5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7.1， 比上月持平。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呢，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服务业扩张加快，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从行业来看呢，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航空运输、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低于临界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发展预期向好。建筑业景气有所改善，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小幅回升。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1.1，继续保持扩张。六月份呢，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4和50.2。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9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操作利率为1.4%。同时呢，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时表示，在实践当中呢，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利率啊，较好地发挥了市场定价锚的作用，向市场利率的传导有效，短端利率波动性逐步降低，为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呢，在2024年7月份设立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之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且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呢，进一步丰富了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当中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呢，是采用了固定利率和数量招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黑龙江鸡西，东北超火热进行，赛事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3: 下 午五点左右，多家冷面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消费者利用当地为观赛球迷和客队所在省份游客提供的一分钱一碗面优惠政策，把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作为入场观赛前的晚餐。
4: 我是特意从哈尔滨赶过来看球的，早就听说鸡西冷面好吃，正好趁这次看球的机会来尝一尝。
3: 这个夏天，鸡西队主场旁边的室外广场也变身美食广场，每天夜幕降临，这里都灯火通明，一桌难求，各种特色小吃的香气弥漫，赛事热度为城市夜经济带来了十足活力。
5: 客流量非常大，流量多，人也多，我们这每天吧五六点钟上学，然后忙到很晚。
3: 据了解，今年五一以来，鸡西当地已累计投入多领域促消费专项资金25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2亿元。随着东北超主场赛事全面展开，夜经济、餐饮、零售等多个消费板块同步升温。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改色改性能，个性化汽车改装消费需求升温。
6: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去年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此次来汽车改装店打算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一番改造。
7: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然后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
6: 改装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车辆外观内饰的个性化改装需求旺盛，来店客流量增长不小，
8: 目前占70%吧，然后一个月能接70多台，咱颜色的话有400-500种。
6: 记者探访发现，对越野车的改造也是目前市场的一大热点。刘先生在8年前购入一台越野车，行驶里程已经超过20万公里，曾自驾穿越北京周边、新疆、东北地区的山野。此次他专程到店咨询越野车的改装方案。
9: 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足够让你去外边玩，所以今天我来咨询一些提高动力的东西。
6: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国产越野车的普及和价格降低，相关车型改装的需求逐渐走高。
10: 做底盘的升高，改氮气减震，换轮胎轮毂，这种客户偏多一些。我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能够在200到300台车之间的进店量。
6: 负责人介绍，目前针对不同的场景和消费需求，门店单台越野车的改装价格从几万元到10几万元不等。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最近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那么长程的意思呢，就是指点火时啊，长远超火箭的实际的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的工作时长延展到了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中科宇航动力设计部副总经理明爱珍表示，这是一次极限时长的鉴定级试车，全程持续的高温、高转速、大热流持续的震动，对发动机是一种加严的考核，标志着发动机整体的性能平稳，完全覆盖飞行工况，并且有着足够寿命上的预度。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力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

0: 预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我们再来关注海洋核电二期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1: 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本次吊装的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位于核岛屏蔽厂房顶部。
2: 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可储水3000余吨，在极端情况下，水箱中的水会依靠重力流下来冷却反应堆厂房，而不需要交流电等其他外部动力，配合其他非能动安全设施，保证机组安全。
1: 工作人员介绍，电站全容量投产后，海洋核电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基地。
3: 海洋核电一共规划6台机组，2032年全面投运后，研发电量600亿度，可满足7000万居民全年生活用电需求。同时供热能力将达1.6亿平方米，可满足25个县级市的清洁供暖需求。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最近呢，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文化和旅游贸易促进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贸易，邀请来自圭亚那、巴林、菲律宾、柬埔寨等14个国家地区的驻华大使和外交使节，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官员出席活动。活动遴选30多家企业入选参展名册，涵盖到文创产品、非遗技艺、文化科技、演艺设备、潮流生活、跨境商贸等多个类别，组织其中20多家企业现场进行展示推介。在展品路演环节，来自广州市南沙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三亚泡泡玛特、Tay Panda、国潮 IP、 珠江钢琴、巴马茶叶、中国茶礼等11家单位企业代表进行现场展示推介，展示中国文化相关产品服务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与会外宾认为，本次活动呢，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希望以此为契机链接更多优质企业资源。参展企业表示，通过本次活动实现了与更多国家贸易对接的机会，达成了交易合作意向，为下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打开了新通道。多彩中国佳节好物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推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较高文化附加值和可贸易性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整合中外企业、客商、跨境电商及媒体资源，为优质产品、优秀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供需对接和交易达成。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18期，涵盖国潮文创、时尚消费、创意生活、非遗老字号等多个专题，取得良好成效。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的发展新范式。

0: 团播、专业院团译播、泛语音直播等新兴模式持续涌现，共同构成多层次内容供给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全链条渗透应用，数十融合向产业纵深拓展，行业治理体系日趋完善，政府、行业、平台、社会协同共治格局基本形成，就业带动、消费赋能、文化普惠等社会价值持续释放，产业外溢效应不断凸显。
1: 体育快报，
0: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29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巴西队呢，凭借着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巴西队2胜1平，以 C 组第一晋级32强。日本队1胜2平，以 F 组第二出现。历史上呢，双方14次交手，巴西队11胜2平1负。两队最近一次交手是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当时日本队3-2获胜。上半场呢，巴西队在场面上是占据主动了，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高于日本队，但坚决防守反击的日本队却率先取得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尼洛横传失误，日本队中场佐野海洲在半场抢断，随后他带球长驱直入，甩开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处踢出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挂球门左下死角，这也是佐野海洲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一边再战，比分落后的巴西队呢是明显加快了进攻节奏，持续围攻日本队禁区，而日本队呢是依然稳守，寻求反击机会。巴西队两次头球进攻险些破门，而日本队的快速反击啊也被巴西队门将化解。巴西队的强势进攻呢，终于在第56分钟收到了成效，卡塞米罗接队友长传，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为巴西队扳平比分。第58分钟，维尼修斯单骑闯关，连续过掉防守球门，小角度射门，可惜击中立柱。此后啊，双方都有机会，但都未能转化为进球。补时第5分钟，巴西队前场丢球后又快速反抢成功，接球后的吉马良斯呢送出了斜塞球，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破门，完成绝杀。1/8决赛，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者。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情况。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呢，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常规时间内战成1-1平，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胜出，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1/8决赛，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者。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南部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北部及共和有中雨。马多、天峻、德令哈、乌兰、都兰、成都、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呢，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南南部、果洛大部、海黄南南部有中雨，星海、同德、马沁、甘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转阴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并伴有东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7月1号阴，12到24摄氏度，7月2号多云转晴，11到26摄�氏度，7月3号晴，11到31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熬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7: 我是邓布利扬。
8: 我是格兰城。
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8: 人为什么打呼噜？
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7: 长知识去生活，
8: 每天下午2点，
7: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声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电话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奖品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妈的情书》、《消失的人》、《寒战1994》、《蝴蝶楼惊魂》、《时间敢死队》、《纵横四海》、《真人快打二》、《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还有《大白鲨》、《凌晨2:30》啊，以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最新上映的由黄渤、倪妮主演的，还有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绵羊侦探团》啊，以及肖央主演的《出入平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嘞，朋友们，那饥饿这两个字呢，大家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啊。那么除了减肥的时候，对吧，或者说除了啊没时间吃饭的时候都知道饥饿，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一种饥饿症状。通常啊，是由于症状不明显，所以呢被忽视了。这个隐形饥饿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的意思呢，就是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缺乏某种维生素、矿物质啊，然后导致身体的这种营养啊供需呢没有达到，导致一种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叫做隐形饥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的相关内容。那请问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就是，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呢？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 C 啊，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较缺乏。D 呢，是因为我国大约有2亿人啊，处于这种隐形饥饿的状态。欢迎大家来作答。下列关于啊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一项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是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比较高。C， 核心呢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呢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这样的状态。好，欢迎我们很多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杨，欢迎事事如意，欢迎众星惠民啊！欢迎中华上水书生啊 ，Smile Girl 周兰。好嘞，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好，来看到事事如意选了 C 啊，上水书生选了 C，Smile Girl 也选了 C。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到直播间呢，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另外能够拿到电影票的一个方式啊，那也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啊，全程的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就时间有限，对吧？等会儿两点半该上班了，咋整呢？那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啊，来跟邓布利昂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两道题，今天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点赞送票的环节。今天我们第一位啊，第一位达到1000赞的朋友，第一位在我们直播间达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拿走一张电影票。那么接下来啊，我也请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食指啊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不要放，好不好？点到大拇指不要放，因为你要一下一下点的话，等会儿你手指就抽筋了啊。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下列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正确的是什么呢？ A 主要的原因是三大营养素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正确答案是，大家都选了 C 啊，都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很棒啊，很棒。我国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啊，这些功能呢是比较充足的，能量需求呢也是得到满足了。那么我国呢大约目前有近3亿人是处于这种隐性饥饿的状态，也就是说营养摄入不足啊。隐性饥饿的核心呢主要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他们的这个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感谢 Smile Girl 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咱们开场事事如意就点了100次哈，非常感谢。朋友们，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营养不良的患病率呢也是持续在下降啊。但是呢，总体改善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功能比较充足，但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啊还是在这个微量元素方面是摄入不足的。有一位2届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得主，他曾经说过啊，就是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的话呢，维生素和酶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细胞代谢啊也会趋于异常，生命呢只有逐渐的脆弱与幻灭。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只有维生素啊，只有这个其他的营养摄入是不行的啊，微量元素的缺乏呢就会啊导致很多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主要要来聊到的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思啊，金字旁思考的思。那请问一下大家对于思的了解有多少呢？思呢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啊，它呢是与我们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以下不属于思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以下不属于思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会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也就是说这个思元素在咱们的人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 A 思元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思元素可以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

管疾病。C. 四元素可以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D. 四元素可以预防龋齿。目前呢，我们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啊，是这个功能是充足的，但是呢，还有近3亿人是处于一个隐性饥饿的状态。其中呢，我们的身体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些隐性饥饿当中必须的人体的矿物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到的这个我们人体必须的其中一大矿物质就是锶啊。平时很少听到锶，是不是？就听什么维生素 ABCDE 啦，啊，听的钾比较多，钠比较多，钙比较多啊。听锶好像听的比较少。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二道问题就是啊，锶元素对于人体的主要功效啊，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好，来看到我们上水书生选了 B 啊 ，Smile Girl 选择了 C， 事事如意选择了 D。哎，这道题就差 A 了，四个选项都满了。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一个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我们人体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矿物质元素啊，微量元素，那么锶就是我们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之一。那么锶到底对我们的人体有哪些功效呢？来看看大家了解有多少啊。好嘞，有 B 有 C 有 D 啊，正确答案是 C 啊 C。首先锶啊，确实它对人体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和功效，主要啊，其中第一个就是促进钙的吸收，来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锶元素呢能够促进我们人体内多余的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甚至也不能说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我们只能说它能够缓解抑郁症，缓解一个情绪啊。所以说 C 选项彻底改善情绪障碍，治疗抑郁症是不太可能的。第四点啊，确实呢，它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生殖健康，同时呢也能预防龋齿。好嘞，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啊。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啊获奖的通道，首先第一个就是来到直播间参与全程的互动答题，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我们屏幕上方的滚动数字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拨打电话来跟邓布里扬电话连线，只要您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两道题啊，答对两道题就可以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同时呢，我们第三个获奖的渠道就是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赞。今天我们第一个达到啊1000赞的朋友，啊，这张电影票送给你。上水书生没审题啊，遥想公瑾当年考试的时候，有多少次是因为没审题啊？太多次没审题啊，就与第一名失之交臂了。好了，没事啊，咱集中注意力再来一次，好吧。
那来跟大家介绍到硒元素对我们人体的一些功效。当前呢，我们全球呢已有的骨质疏松症患者达到了2亿人，而且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我们60岁以上的人

口啊，已经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的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也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呢，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的女性当中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性的人类的这个生殖健康的质量在不断下降。再加上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的现代问题，丝的研究和开发呢，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人体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其中 C 啊，这个丝呢，就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啊，丝。丝呢是广泛参与到我们的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这些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营养学、医学研究也充分的验证了，而且饮用水就是人体摄入丝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啊。那么丝的作用都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它可以促进我们一个钙的吸收，促进骨骼发育，增加骨密度啊，然后呢也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和发育。第二个呢，就是预防龋齿啊，因为跟钙有关系。丝呢，它可以跟牙齿表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结合，形成更加稳定的一个结构，增强我们牙齿的抗酸性。它可以和牙齿表面的矿物质结合，让牙齿更坚固，增强抗酸能力，就有助于预防龋齿。第三呢，它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丝呢会参与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有一定的作用，对神经传导、肌肉收缩啊也是有辅助调节作用的。所以说呢日常如果说想要摄入丝啊，饮用水是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么需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的水样品当中啊，丝含量的检测啊，检出每千克有0.94毫克。咱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样品呢，丝含量检出每千克有1.68毫克，很高了。还有我们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柏香泉这个样品丝含量检出呢，每千克1.41毫克，是咱们青海啊本地富丝资源优势的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像这个泉水啦还有咱们这个贵德县的这个河水、泉水这一类的这个水资源当中的丝含量是比较高了。那这一个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丝资源，打造富丝农产品、饮用水等特色品牌，推动乡村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我们贵德县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这里的话呢，真的要去尝一尝这里的泉水了。好了，来问问大家，接下来关于丝这个元素，它到底分布在我们的哪里呢？它的分布和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题啊，关于丝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人体当中99%丝存在于血液当中，0.7%存在于骨组织当中。B, 我国的丝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7个省区。C, 丝元素呢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D, 自然界当中呢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好，这4个选项当中，您认为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关于丝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我们人体当中99%的丝存在于血液当中，0.7%存在于骨组织当中。 B. 我国丝矿产资源呢，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7个省区。 C. 丝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D, 自然界当中丝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哪一项是正确的好好审题啦。
不是问你错误的，问你正确的是哪一项。咱们今天有没有来拨打电话答题的朋友呢？谁想来做一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拿回家了，好不好？6329356、6329357、6329358啊，欢迎来拨打电话答题互动。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关于铯元素的分布及存在形式，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人体当中99%的铯存在于血液里面，0.7%存在于骨组织当中。B. 我国的铯矿资源啊，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C. 铯首次在我国贵德县的泉水样品当中被发现。D. 自然界当中铯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这是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 ！Smile Girl， 我没说这是一道多选题，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再给你一次机会。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那么每周我们一啊三四五七啊下午的2点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进行科普知识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参与答题互动当中赢取奖品。好，欢迎最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达到1000赞赞的朋友是事事如意啊。好，恭喜事事如意啊，今天你第一个达到了我们直播赞的1400，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感谢笑看人生每一天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前半部分呢，我们已经答了两道题了啊，大家没有答上的朋友啊，新来的没有答上题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来拨打电话，来我们电话当中的答题挑战啊，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挑战，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好，来，事事如意选了 B， Smile Go 啊，这道题是个单选题，不是多选题啊，是个单选题。人体当中关于铯元素的分布和存在形式，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人体当中99%的铯存在于血液里面，7%存在于骨组织当中。B. 我国铯矿资源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啊等七个省区。C. 铯首次在我国的贵德县的泉水样品中被发现。B. 自然界当中铯仅仅是以泉水的形式存在。要公布答案了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想了半天选了个 A， 有点难是吗？这道题有点难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我们人体里面99%的铯存在于骨组织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最主要的一个功效呢，是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发育，是吧？预防骨质疏松，所以它肯定是在骨组织里面啊。99%的铯在骨组织里面，0.7%啊在血液当中，就刚好说反了。铯呢是在18世纪啊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磷铯矿啊形式首次被发现，是在18世纪苏格兰的铅矿里面以磷铯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不是在我们青海发现的，也不是在贵德啊。自然界当中铯有很多的存在形式，泉水只是其中的一种啊，我们平时喝的水里面有铯。我国的铯矿资源呢确实主要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等七个省区。那铯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啊，我们在背这个元素周期表的时候背到过啊。铯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质元素之一，它在元素周期表第5周期的第2主族里面。
锶啊，像在这个工业当中有广泛的应用，比如说啊，用来制糖啊，是吧？比如说生产烟火呀、信号弹呀等等等等。啊，还有包括炼钢啊，还有作为这个火箭燃料。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锶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被发现。首先，锶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缺锶的话，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症状。机体的所有组织都含有锶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骨组织当中，对吧？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任何的一个行为都是要靠骨组织的。其次呢，这个锶是我们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啊密切相关。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从哪里去摄取锶元素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题啊，来问问大家，人体摄取锶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个啊？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锶的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的食物。啊，以下哪一个不是锶的获取的主要途径啊？不是 A. 食用谷物类豆类的食物。 B. 食用禽畜豆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锶的矿泉水。 D. 饮用这个绿叶蔬菜。啊，食用绿叶蔬菜。摄取锶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好好审题，不包括。好，我们来看到取水为新，选了 A 啊，认为我们锶元素呢不在谷物类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好，德贝选了 D 啊，不在绿叶菜里面，是吧？几位朋友来晚了，前几道题没答上，稍稍有点吃亏啊。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挑战答题。今天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啊。我们 Smile Go 也选了 D， 所以觉得锶元素的摄取不是从绿叶菜里面摄取的啊。锶元素的摄取途径不包括什么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锶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哦，这道题很有争议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B， 选了 B。现在除了 C 没选啊，其他三个选项都选了。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新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如果大家今天想要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6329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挑战答对两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算上这一道已经五道题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刚开始来答题，稍稍的有一点吃亏啊，有点吃亏了。好嘞，那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从哪里摄取锶元素啊？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通过食物和饮水去摄取锶。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类啊。但是呢，这个畜禽肉蛋里面锶元素比较低啊，这里面基本是摄取蛋白质的。啊，如果你要摄取锶元素，首先就是喝水，其次呢，就是像谷物类、豆类和绿叶蔬菜里面含量比较高啊。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恭喜事事如意答对了。哎，这道题稍微有点难了啊，稍微有点难了。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啊贵德县甘家村泉水的锶含量呢，每千克达到了1.68毫克，这个是最高了。啊，在我们贵德县的红岩村的西河泉水里面呢，是每千克0.94毫克。在百香泉呢是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些地区的这个泉水当中的锶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
好了，下面咱们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

时间关系，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哎，请问下列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制糖 ，B. 生产烟火或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作为火箭燃料。铯元素我们除了摄入之后呢，补充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工业用途啊。那么以下哪个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呢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好，我把选项给大家打上去哈，因为听着有点费劲啊，咱们看起来就可能打起来方便很多。铯元素的工业用途啊，你想想有哪些？其实刚才我给大家啊有意无意的讲了一些哈，看大家听了没有？仔细听了的话，这道题就能答对啊。下列不是铯元素的工业啊用途的是哪一个呢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或者是作为火箭燃料。

好，我们第一位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制糖。哪个不是它的工业用途？啊，认为制糖不是。好，我们事事如意也选了 A 啊。还有其他的答案吗？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啊，那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呢？啊，哪个不是啊？工业用途 ：A. 制糖 ，B. 生产烟火及信号弹 ，C. 制造医疗器械 ，D. 炼钢作为火箭燃料。

好嘞，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不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的是铯元素的工业用途非常的广泛，比如说用来制糖，生产烟火及信号弹，比如说炼钢，比如说作为火箭燃料啊，没有制造医疗器械这一项。正确答案是 C。 哎呀，非常遗憾。哎，没事，不过大家今天答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内容呢也是涉及到我们一个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啊？铯呢工业用途主要就是啊这个制糖啊，生产烟火啊，信号弹，炼钢啊，火箭燃料这一类的啊。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呢，大家对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咱们也长长知识。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如今呢，我们家家户户都是有洗衣机的啊，有些呢也带有烘干功能，洗衣服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省事儿了。但是对于一些不太好洗的，或者说自己不太敢洗的衣服呢，我们还是会把它送到干洗店去洗，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什么羊绒大衣，我们的羽绒服是吧，稍微贵一点的这种衣服啊，皮夹克。那么干洗到底是怎么洗的呢？啊，传说中啊，就说这个干洗的话呢，是用这个药水去洗啊，会把这个衣服洗坏。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干洗这个话题。有人说，为啥非得干洗？为啥不用水洗啊？用水洗不就行了吗？好，来问问大家，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干洗呢？A 有可能会导致衣物缩水， B 用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像毛毡一样， C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用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道题的啊是一个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就是我们为啥不用水洗啊，为啥要用干洗的这种方式呢？ A 啊，水洗的话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 C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现在洗衣服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了。

地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欢迎大家来作答。这道题大家啊有全选的，有选 ABC 的啊，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ABC。 为啥不用水洗，为啥要干洗呢？A 啊，水洗有可能导致衣物缩水。 B 水洗有可能让一些纤维粘化啊。这个 C 有可能水洗的话导致衣物掉色。 D 水洗有可能会导致衣物被水污染。好，来看到大家的答案，我们就来说一下啊。其实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你要是不用污水的话，水是不会被水污染的，对吧？啊，所以确实啊，水呢它有它的优点，比如廉价，比如安全，比如方便，比如容易得啊，用来洗衣服很合理，因为古往今来啊，咱们人类都是这么洗衣服的。但是它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缺点啊，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洗过的面料有可能会缩水啊。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衣服是布料做的，布料呢是各种纤维，像什么亚麻、棉花、羊毛、合成纤维编织而成的。那么在梳理、染色、编织、缝制、成型的过程当中呢，纤维普遍会被外力拉伸、绷紧，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呢会光滑挺阔。但是你水洗的时候呢，这个水分子就跑到纤维的缝隙里面去了，让这些处于绷紧的状态的纤维呢会放松下来，然后它就缩到了原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些衣服啊，从外观来看，你洗完之后确实就变皱了，衣服变小了，这个俗称缩水啊。如果说你的衣服是羊毛的、蚕丝的，这些动物蛋白制成的纤维，经过较大外力的水洗，比如说滚筒洗衣机洗涤啊，就会让纤维彼此摩擦交错，然后让它的排列变得乱七八糟，像一团乱麻。你就会感觉啊，这个羊毛织物呢面积缩小了，变得粗糙了，质地也变硬了，就是我们说的粘化啊，水洗有可能会粘化。另外呢，有些颜色鲜艳的浓重的布料啊，水洗会掉色，对吧？就所以这个大家洗衣服一定要这个颜色淡的、颜色深的要分开洗。那么无论是哪一种缩水啊，都会让衣服的外观变差，失去一个穿着的价值。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面那些价格较贵的衣服哈，我们就不能用水洗了啊。于是大家另辟蹊径，选择了干洗。那有人说啊，这个干洗呢说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呢？说干洗里面是用药水洗的啊，这个药水呢沾到衣服上，然后呢你再穿这个衣服，衣服再沾到皮肤上啊，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大家对这个干洗呢也产生了一个质疑，到底安不安全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八道题，来问问大家，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A 啊，这是我们这个问题是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干洗安全吗？ A 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干洗店里面用的这些药水啊，可能就是那种过度的漂白剂，是吧？可能会对人体有害，对身体不好，所以觉得不太安全啊。或者说有一些药水可能会把衣服给洗坏了啊，有这种担忧。那么这个干洗到底安不安全呢？ A 是安全， B 是不安全， C 是不一定。我们 Smile Girl 选择了 A 安全，寂寞花开选了不一定啊。这个干洗安全吗？ A 是安全， B 不安全， C 不一定。欢迎来作答啊。好，我们事事如意选了 C 不一定啊。那选 C 的朋友非常遗憾啊，你们又答对了。又答对了啊。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啊，是这样来跟大家啊解析一下。所谓干洗啊，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有机溶剂啊，代替我们这种浸泡啊、漂洗这样的方式去啊来
洗衣物，然后把这个布料上沾染的污垢溶解带走，然后再把这些溶剂去除啊，就把衣服洗干净了。目前呢，我们最常用

的一个溶剂是四氯乙烯啊，干洗店最常用的这个洗衣服的溶剂是四氯乙烯，它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有机溶剂，去污能力非常强啊。更重要的是呢，它对常见的纤维织物的性质比较稳定啊，能够有效的避免缩水的问题。它对于绝大多数的服装染料是安全的，能够降低服装洗涤后褪色掉色的风险。但是四氯乙烯啊，这个洗溶剂对人体是外来污染物啊，接触到皮肤肯定不好啊，所以大家担心啊，干洗的这种溶剂啊会致癌。因此呢，我们国家标准纺织品织物和服装的专业维护干洗和湿洗的第一部分清洗和整烫后性能的评价当中明确规定了干洗之后的容许残留在衣服当中的溶剂的限度。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遵守国标的正规的啊这种干洗店里面洗的衣服那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在这种不正规的不遵守我们这种国家标准国标的这种啊个别的一些地方洗，那有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害啊。如果说你放心不下的话呢，你就把这个干洗以后的衣服呢放在这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再挂个一两天，然后让这个上面的溶剂完全挥发了以后你再穿，这样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啊。那我们不是说这个干洗不安全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是吧，而且呢遵守我们这个国标洗衣标准的啊这样的正规的干洗店去洗啊，那肯定是安全的啊，不要去那种小作坊或者说自己啊买个四氯乙烯自己洗啊，这种是不行的。好嘞朋友们，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星灿电影院的电影券的朋友有事事如意、Smile Girl、寂寞花开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公屏当中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啊，这个是无售出场。

场次的话是不予兑换的话，请在这个期间呢，大家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而且咱们这个票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哈。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不客气哈，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

好的，朋友们，那么明天下午2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跟随邓布里昂一起走进海北啊，了解相关的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拜拜啦。

清新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少平，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们还没有上班，少平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这时候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个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边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是披头散发。花坛旁边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的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上边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威林一般的自制电视天线。8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身体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有4个人。少平排在最后，查验的有2位大夫，一个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边的3个很快的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那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子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少平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少平的光胳膊上。少平像忍受疼痛一样的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样的惊心动魄。雷声停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地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少平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了一丝微笑。接着少平听见女大夫说，降下来了，低压80，高压120。一刹那间，少平愣住了。你还呆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少平点了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天晚上少平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了他的手里。少平向女大夫投去了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
2: 我到哪儿去报到啊？
1: 啊，不用了，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少平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功的时候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啊，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才属于他了。上班的第一天，采煤五区雷副区长在区队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
3: 身体倒还都不错，我还没顾得上到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去串个门。听说你们都是些洋小子，什么头油了，镜子了，床铺打扮的像结婚一样，嘿嘿，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洋血也就放干净了。 我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识字不识字球都不顶，井下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啊。你们在老子手底下干活，不准耍奸溜滑啊，要按照规章制度来，把你们的球脑蛋子和胳膊腿都自个儿招呼好喽。我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我告诉你们，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探戈的不怕你爸爸，把你小子说作死就作死了。干活的时候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还能再开采上100年，不光够我和你们挖上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也够挖的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啊，咱们采煤5区是个有功劳的区队，这不墙上的锦旗都挂满了，其实还有好几块呢，也不知道是这些哪个龟孙子拿回去叫老婆做了枕头，那可都是好绸缎呐。你们年轻，煤矿不是没前途，就拿我雷汉义来说吧，求大个字不识一个啊，刚到矿的时候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我又是党员，官儿还熬了这么大，你们要好好干啊。那前面那是谁啊？你把你那带把的烟给老子也抽一支，别光你自己抽。
1: 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里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着眼睛惊恐地听着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之前过烟瘾，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屋子里是一片嗡嗡的声音。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的手里要过来一支带过滤嘴的纸烟，点着了吸了几口，然后让区队办事员点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道。点完名之后，雷区长继续讲话。
3: 哎，这世事不一样了，你们这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的人叫的不一样，什么文君、少平、永生，哎，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是想活，还没有叫短命的啊。有没有结过婚的？

0: 站起来。
1: 有两三个新工人红着脸从人堆里站了起来。
0: 呵呵，娃娃们，你们想老婆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学习室里嗡的一声都笑了。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紧坐在了铁凳上，低下头。
0: 不要紧啊，等挣下两个票票，在土崖上戳几个摇摇，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嘛。我还要说第二点。
1: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了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恭地摸了摸，说：“
0: 哎，我说行了，别再放臭屁了。”
1: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了下来，会议也就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10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面，大家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工作服，脖子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地别在钢盔式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甚至拿出小圆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英武风貌，一切看起来都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的整洁和潇洒。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都有点吃惊。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井口。一个老头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底层的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凸凹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流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1分多钟以后，罐笼才慢慢的落在了井底。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各种声音和回响都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前面。他们即刻被带进了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有人马趴摔倒，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一股屎尿的臭味。 走出长长的一段路之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岩壁上用肩膀连接扛开了两扇沉重的封门，把他们带进了另一个拐巷。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斗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跨上月球的时候，想必他的感受也莫过如此吧。连接跋涉了100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脚车坡之后，再拐进了一个更小的坑道。这个时候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地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上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这个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另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而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刚刚放完头茬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豁煤工紧张地抱着100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金巴和唐彩棍，几乎正命般地操作着。顶梁上破碎的干石哗哗地往下掉着，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叉叉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都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了。新工人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地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撂甲，矿帽不时碰落在煤堆中，慌乱的半天都找不着。熬到了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地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一样，白净的脸庞都变成了骨系里的包公。尽管这次参观弄得众人心绪纷乱，但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了起来，有些人开始给少平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大部分人直到现在还都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段子背上哭开了。在正式下井之前，全矿招收的新工人当中跑了20多个，少平的宿舍里也跑了一个，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跑。到了这个年龄，人就有了自尊心，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准备承受人生最初的考验。下井干活这一天，在区队例行的班前会上，少平意外地和那天晚上给了他半瓶醋的王师傅坐在了一条铁凳上。现在少平知道王师傅叫王世才，是全区出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的班长。而更巧的是，少平恰巧就分在了一班，而

且就给王子当徒弟。这使少平异常的高兴，他不仅仅和王子已经熟识，而且知道王子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新工人初到井下干活，遇上个好师傅是很重要的呀。可是跟王子的另一个徒弟却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家伙，这家伙叫安锁子，是前几天招收的工人，因此在少平的面前也能算个老资格。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七八个煤茬，斧子工就是茬长，一般两个豁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茬炮放完就要赶紧挂茬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里冲进了掌子面，头上的干石岩土哗哗地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地挂在旧茬上，同时豁煤工向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崩平的京巴和糖彩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地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芯，扣住梁茬，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啪一斧子锁住。所有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100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而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都直不起来，东倒西歪的倒腾100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多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着，而且稍有不慎踩在那残暴无情的溜子上，转瞬之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个时候茬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豁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豁。一般三茬炮，每茬炮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的拼命，一天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缓地流过去。一般情况下8小时是很难结束工作的，常常得干上10来个小时才能够上井。每当一茬炮过后，支架完顶棚，茬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豁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命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儿很大，但是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虽说他也是个豁煤工，但是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个地方找个什么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上2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2排白牙，是哈哈的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上2把屎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事情，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王子会笑着把2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但是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源社区党委书记王梦

0: 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4: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5: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6: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7: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8: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9: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

0: 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春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
1: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 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4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4.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 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装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载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上述首次。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1,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分之一决赛，挪威对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子言。
1: 我是徐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新闻特写：党旗映高原，榜样启新城。录音报道：青海医保精准施策，提质惠民，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7月1号正式启动。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举行。青海首次举办宗市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50.3%，制造业发展动能增强。联合国旅游组织启用马德里新总部。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赵鑫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0: 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矢志不渝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青海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下午3点，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刘其凡宣读表彰决定，与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甘振华、陈海中、任增多杰先后发言。吴晓军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吴晓军强调，青海是红色基因浸润的精神高地，155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以绝对忠诚标定政治航向，以科学理论引领壮阔征程，以实干担当书写时代答卷，以为民情怀诠释初心使命，以清正廉洁永葆政治本色，让党旗在青海大地高高飘扬，共同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以榜样力量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省领导杨逢春、王卫东、张锦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班果、朱向峰、何陆春、曹俊出席。
1: 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党旗印高原，榜样起新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举行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每个表彰都记录着高原党员扎根一线、勇毅前行的滚烫初心。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致敬扎根雪域、实干担当的先锋力量。近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155开局重点任务，抓实基层党建提质行动。广大党员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一线担当实干，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积极贡献。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东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生友说， 这份荣誉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关心指导，还有村里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自己将继续发挥头雁的作用，领着乡亲们一同把东达村建设发展得更富裕、更和谐，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以实干回报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和期盼。青海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郭洛州九至县滨河路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刘奇说，以党旗引领蓝雁，推动党建与救援任务同频共振，把党课融入训练日常，延伸到救援一线，用党员先锋岗带动队伍士气，靠组织建设凝聚团结力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好辖区群众的安全。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前看齐，向榜样学习，牢牢把握青海发展核心任务，在生态保护上扛牢政治责任，在民族团结上持续深耕细作，在产业发展上主动担当作为，在基层治理上夯实组织根基，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青海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党支部书记关晓军表示，在瓦里关3816米的山巅，坚守全球大气本底监测阵地，用长期连续稳定的观测数据支撑国家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发扬气象优良传统，深耕大气本底监测，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青海气象力量。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采油班长史坤表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殷殷嘱托，发挥好传帮带作用，戳力奋发，攻坚克难，为青海能源产业发展、守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青海大学省部共建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党支部纪检委员教授殷恒霞表示，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立足讲台，深耕课程思政，培育更多扎根青海的优秀人才，聚焦高原生态保护、盐碱地提质增效等领域攻坚克难，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青海地方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听众朋友，日前，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请听青海台记者张丽、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到120,000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青海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李生学：
3: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2: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0,000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0,000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0,000元。青海红十字医院医保物价管理科科长李慧：
4: 我们选取67,000元、113,000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2: 西宁市民郑女士：
5: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至于更踏实、更安心。
2: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与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 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多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多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青海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三级调研员李祖建：
6: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2: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南关街新健康大药房店长陈双贵：
7: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2: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青海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三级调研员李祖建：
6: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2: 从提高医用耗材报销额度到规范药品价格，青海省医保系统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心头更暖。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万书伟、陈菊才报道。最近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讲，活动以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勇担铸魂育人使命为主题，活动在舞蹈心之所向中温情启幕，整体设置百年峥嵘，红心向党，立德树人，为党育人，行健江源，勇敢党恩，志攀昆仑，跟党奋进等四大篇章。来自全省各市州各级院校学生艺术团的14个节目精彩上演，节目聚焦红色精神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保护、青春逐梦奋进四大核心，用舞蹈、朗诵、情景剧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青海教育系统立德树人的扎实成效与广大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单一授课模式，以文艺为载体，以故事为抓手，以精神为核心，将伟大建党精神、江源担当、民族团结理念、生态保护使命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沉浸式场景化课堂，让思政教育可看可感可学。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立足本职，勇担使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与教育教学中。
1: 青海台通讯员范文斌、刘涵报道。6月29号晚，2026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暨青青黄河最美海东系列文旅活动启动，省领导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程基伟出席开幕式。本次活动主题为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黄文化，以河黄文化为纽带，以生态文明为底色，以文旅融合为路径，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全力推动全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部门户建设，与沿黄城市共同打造生态旅游带，共同讲好黄河故事，让灿烂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开幕式上发布了海东市精品旅游线路向青青黄河畅游海东自驾游团队授旗，发布海东文旅体验官招募令。
0: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今天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广电局指导，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中央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新疆巴音郭楞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正式启动。这是八省区广播电视主流媒体推身做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 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等核心叙事载体，围绕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筑牢实践等五方面选题，精心打造十组全媒体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通过系列报道、新媒体海报等形式，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全媒体报道将于今天通过青海广播电视台源头新闻客户端倾情推出，各联动媒体同步推发，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壮美画卷。
1: 青海台消息，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了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此次选出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平凡的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了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术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
0: 青海台消息，6月29号，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健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健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整场授课兼具理论深度与文学质感，让聆听者对青藏铁路精神经久不衰的时代意义、对报告文学创作者的使命与操守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点，汲取青藏铁路精神养分，坚守文艺为民初心，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深耕高原题材创作，以实干担当推动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商务厅在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举办青海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以政策赋能、专业授课、资源对接，助力本土企业规范开展跨境业务，助力数字跨境轻启出海。本次培训设置2大专场，内容兼顾合规风控与数字化实操，合规与政策专场由海关、税务、中信保、银行专业人员授课，内容包含企业出口报关全流程实操、单据填制规范、进出口违规风险防控、跨境电商全场景税务合规、出口退税申报流程、税收优惠落地指引、出口信保实操应用、 银行跨境电商扶持产品、国际结算及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政策。 AI 数字业务专场邀请头部跨境平台行业专家分享，重点讲解 AI 技术在客户管理、海外市场数据分析、智能运营中的实战运用，青海特色产品开拓东南亚、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路径，同时针对省内企业外贸人才缺口提供定制化人才解决方案与合作模式，全方位解决青海企业开展跨境业务不会做、不敢做、做不大的痛点。
0: 青海台消息，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途经的旅客列车将达到106.5对，开行货物列车将达到163对。据了解，结合这次调图和高原路网特点、客货运输需求，青藏集团公司重点聚焦高原各族群众差异化出行需求，优化进京客运运力布局，首次开行西宁直达北京动极卧铺动车组列车，实现夏都到首都的高字头、动字头、直字头、特字头全谱系列车全覆盖，进一步拉近了青海与京津冀地区时空距离。立足暑期入藏客流持续攀升态势，推出全新文旅特色列车美丽天路号，打造高原铁路文旅新名片，同时持续夯实进藏物资保供能力，常态化开行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以固定开行频次、稳定运行时刻，全力保障生鲜冷链、百货日用、建材农资、商用汽车等民生物资高效直达藏地，稳固青藏进出藏物资物流保供通道。
1: 青海台消息，6月29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赛事线路，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有两个超200公里的赛段。其中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全程121公里，第二赛段黄原到门远全程225公里，第三赛段门远到互助全程168公里，第四赛段互助到贵德全程196公里，第五赛段贵德到共和全程136公里，第六赛段共和到钢察全程233公里，第七赛段钢察到西海镇全程130公里，第八赛段青海镇到青海湖景区全程146公里。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号到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重点宣传解读社会救助法，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
1: 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检验检测正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旅游组织6月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致辞祝贺新总部的启用。他说，旅游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赋能社区发展，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并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搭建和平与理解的桥梁。
1: 欧盟6月29号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区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据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公告，欧盟紧急援助将用于支援委内瑞拉受灾最严重的社区，主要提供应急住所、医疗救助等。
0: 马来西亚交通部6月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情人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

0: 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1: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高路入云端，大道行高原；
0: 省内民生新闻，第25届环青赛比赛线路确定；
1: 乡村振兴，化隆县杭郊4号映红乡村振兴路。
0: 国际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好的，接下来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黄南有小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中雨，星海、同德、马沁、甘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12度到24度，
0: 乐都阴15度到27度，
1: 德令哈小雨8度到19度，
0: 共和小雨11到18度，
1: 海淀阴转小雨5到17度，
0: 玉树小雨转多云6到16度，
1: 马沁小雨转中雨6到10度，
0: 同仁阴转小雨14到19度，
1: 格尔木晴11度到25度，
0: 大通阴10度到21度，
1: 黄原阴转小雨8度到20度，
0: 黄中阴转小雨11度到19度，
1: 平安阴14度到24度，
0: 互助阴10到22度，
1: 明和阴18度到28度，
0: 化隆阴转小雨9到18度，
1: 循化阴转小雨17度到26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
0: 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1: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模范先锋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会对大会现场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1亿0128.6万名，比

0: 涨1%，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以下的175.3万名占84%，党员结构持续优化。截至到2025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5976.5万名，占59%，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女党员3191.4万名，占31.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787.8万名，占7.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工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的主体，占总数的32.4%。
1: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党的组织生活严格规范，3202个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463.6万个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党内表彰激励关怀有力推进。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10.8万个，表彰优秀共产党员58.3万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6.5万名，全年共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93.9万枚。

0: 6月29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在京开幕。
1: 本次展览依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业务工作和文献资源，融政治性、思想性与权威性于一体，综合运用实体文献、图文展板、数字技术等载体，汇聚各类形种多样的展品20000多件，全景式展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理论界、学术界研究成果、地方党史文献成果，以及多媒体音视频和数据库，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译译宣等工作成果。
0: 展览是常设展，分为思想旗帜、时代新篇、学习研究、宣传阐释、多方协同、精彩纷呈、数字赋能、光影新生、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等单元，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理论界、学术界专家学者等开放。
1: 大别山南麓，湖北红安县绿意盎然，夜幕降临，黄安古城、红安影视幻城景区随着灯光逐渐熄灭，山水实景演绎红安红安拉开帷幕，嘹亮的冲锋号声划破长空，声光电技术生动呈现，观众穿行在高度还原的场景里，重温峥嵘岁月。
0: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挖掘特色产业和多种经营潜力，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湖北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红色资源丰富，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
1: 红安是黄麻起义策源地，豫鄂皖跟革命根据地中心，走出了200多位开国将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红安弘扬大别山精神，深耕老区文化资源，以农文旅融合牵引产业延伸链，把红色优势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0: 革命文化地标星罗棋布，红安共有不可移动革命遗迹遗址近200处，红色主题展馆33个，当地打造50多部红色文化小聚，建成350公里旅游公路，开发6条研学路线，推动革命文化与研学、演艺等业态深度融合。2025年，红安实现综

0: 合旅游收入103.5亿元，接待游客超1600万人次。
1: 鄂东农产品智慧物流园内，物流车辆进进出出，把朗君煤茶、红安花生和手工油面等发往各地，依托文旅产业带来的庞大客流，红安在各景区设立农特产品展销专柜，构建一县一中心、一镇一站、一村一点三级物流体系，联动邮购于全场景，形成以文促农、以旅兴农的良性循环。2025年，红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同比增长6.3%。特色农产品收入占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比重达18.9%。
0: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走进红安县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脱毒红薯苗绿油油的，长势正好。合作社负责人姚峰介绍，这些都是脱毒苗，每亩最高产5700斤，生产的红薯肉质细嫩软绵，单株的价格只需几毛钱，老百姓买得起，愿意种，能致富。合作社还和华中农业大学合作搭建了红安芍祖培脱毒中心，攻克了长期种植导致的病毒积累、品种退化的难题。
1: 如今，从红薯尖、红薯干到红薯粉，红安红薯衍生出了120多种深加工产品，种植面积突破30万亩，年总产量超过70万吨，带动近40家加工企业成功培育了江香红、邵大哥等60个特色品牌，带动12多万户农户增收致富，一少富万家从愿景变成了现实。
0: 立足这样的资源禀赋，红安还发展好中药材、禽蛋、蔬菜等特色产业，拥有5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红安绿水青山间，革命地标熠熠生辉，特色产业生机勃勃，老区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红安县地区生产总值达287.51亿元。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记者从市场监督总局了解到，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服务中小微企业超过70万家，帮助相关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约29亿元。
0: 检测检验正式成为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力量。2025年以来，检验检测行业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等20多项关键检测技术难题，规划建设880家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去年以来，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超1700项，促进340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
1: 产业集约化水平提升，规模以上机构约15%的数量贡献了超80%的行业营收。高新技术企业性质的检测机构营收占比呢近一半，产业协同效应增强。通过搭建1600多个公共服务平台，解决20000多项产品质量与贸易难题。
0: 2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最近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
1: 据了解，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凉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2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和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存在的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于6月29号至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的主题为

0: 法护民生，祝福万家。
1: 这次宣传周把法律解读作为重点内容，推动普法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设置宣传栏、发放政策明白纸、法律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把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信息，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法的知晓度，充分了解社会救助对象权利和义务。
0: 聚焦群众办事需求，活动将集中推介一批便民利民举措，各地将积极宣传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社会救助服务热线、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一网通办等便民利民举措，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同时，活动将集中展示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和若有重福一张幸福清单，充分展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成成果。
1: 从国家铁路集团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
0: 20年间，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深刻改变了区域流通格局。从开通初期，青藏铁路全线每日开行5对的旅客列车，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旅游专列等多种列的车型，游客出行体验持续升级，带动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部分沿线站点周边逐渐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极。进藏物资从以钢材、水泥、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为主，逐步向冷链生鲜、电商快件、工业制成品等多样化的品类拓展，有效保障高原物价稳定，为青海和西藏两省产区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临近7月，暑期的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的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的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的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的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了，出游的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的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是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
2: 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 而长存，择一事，终一事，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7: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有廉啊，是得换到钱。
6: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6: 是憧憬，
7: 是担当，
6: 是情怀。
7: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6: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2026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历史性的交汇，回望这条天路，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这是党带领人民在世界屋脊上创造的不朽奇迹。
1: 105年来，从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到奋进民族伟大复兴，党中央始终心系雪域高原，牵挂高原各族群众冷暖，以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把高原发展路上一道道看似不可能逾越的难关，逐一转化为落地见效的民生实际与发展成果，生动诠释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内核。
0: 这条横亘世界屋脊的交通大动脉，正是党领导各族人民攻坚克难、扎根高原铸就的不朽时代奇迹，更是青藏铁路精神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1: 站在新的起点上，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正是我